0: 多云，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除了中部以北的大部地区呢，都会有降水。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晴热天气也将会持续，尤其是干热的河谷地区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南部一带位于水汽输送的前沿阵地，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强降水，天气频发，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各类次生灾害。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23到37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29度。昭通宜良香丝坝多云，16到31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7到28度。丽江古城晴，15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6到28度。东川红土地晴，23到3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4到2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晴，17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晴，17到28度。大理古城晴，14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晴，18到31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3: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涧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5: 邀你聆听。
6: 欢迎各位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7: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7: 大家好，我是莎莎。
6: 咱俩就是洗莎莎，希望大家不淹水的二人组啊。
7: 现在目前呢，多个路段啊都有或深或浅的淹积水的情况，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尽可能的告知大家，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能够挑选一下路段，或者说是绕行淹积水的路段。
6: 如果挑选不了也绕行不了的话，不开车了，不开车了，今天
7: 坐地铁吧。
6: 咱要不自己扫个单车，
7: 扫个单车也不安全，
6: 趟水过去。
7: 能坐地铁坐地铁吧，选择公共交通转圈圈。他说了环城南路的情况呢，和您说一下，环城南路目前东向西双龙商场门口呢双向有积水，只能慢慢过，所以目前的干路段的车比较多。
6: 其实不用问了，全程都是这样。
7: 要不你们说点干的路段吧，
6: 大家说一下不淹
7: 水
6: 不淹水的路段吧，我们好播一点，因为都在淹。好，那不管怎么样，
7: 给我们说点好消息
6: 啊！不管怎么样吧，也希望大家呢，这个经过涉水路段时要慢一点点，因为还有行人，对吧？还有很多小朋友正在上学，我们慢一点呢，不要把水花溅到人家身上。好嘞，今天互动话题也和淹积水有关系。
7: 今天来说一说，你看这雨一下完啊，咱们的菌子就大量上市了。最近大家的短信里面都收到了安全

0: 提示，也就是每年我们必须收到的一个吃菌子的安全提示。
1: 张宇不是有首歌这么唱吗？雨一直下，雨一直下，
0: 然后呢，
1: 菌子多的害怕。
0: 希望菌子多的害怕以后，这个菌子的价格也能打下来。前两天这个干巴菌是3500一公斤的，这两天下完雨估计会便宜一点了。
1: 尽管你喜欢它，可千万不要随便去拿，中毒很可怕，中毒很可怕的。咱们如果
0: 不是很羡慕吗？
1: 中过毒的话呢？中过毒，如果吃菌子没炒熟，中过毒是什么症状？大家可以说说看，我们警醒一下大家，广而告之。
0: 是是是，所以每年的安全提示都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小心。
1: 现在主城基本都在淹水，
0: 城共没有淹水，
1: 说说没淹水的路段就可以了，好不好？
0: 来，张某某说了，城共这边没有淹水。
1: 城共哪边？
0: 城共哪边？城共这块儿
1: 都没淹吗？
0: 成功好像都没有，今早来我觉得地面是干的，所以我都没有想到昨天成功也打雷了，我没听见。
1: 我们导播小林姐说昨天2:48
0: 非常精准，
1: 成功的惊雷一下打醒了，太大了，太响了，像放炮一样，很可怕。然后呢 LYC 说火车站里火车站前面呢，因为淹积水啊，可能大家都赶着要过去，发生了2起事故，很堵很堵了。
0: 他说他最爱吃的是剑手青。
1: 对，剑手青一定要炒熟了，然后切过剑手青的刀啊，赶紧切个大蒜解解。
0: 切个大蒜，我还以为你要立马洗掉，用开水烫一烫。
1: 切个大蒜解解。
0: 切个大蒜。
1: 好了，不管怎么样啊，吃菌子一定要炒熟，也不能炒过，对吧？
0: 对对对，
1: 不能熟也不能过。
0: 妈妈三三她说了，你姐没吃早酒，早酒不保温，吃点燃的呢，什么牛肝菌呀、干巴菌呀、鸡枞啊，就比较稳妥一些。
1: 为什么杂菌不把稳呢？是因为说有的菌子可能1分钟熟，有的3分钟熟，有的3分钟炒过了，
0: 或者
1: 炒过了也会中毒，
0: 或者你炒了3种菌子，有1种有毒，那么另外2个全部被带害了。当然带害的是你的健康，
1: 所以以杂菌还是特别是一锅的那种啊，要小心，
0: 是是是，
1: 炒的不如煮的，对吧？然后
0: 但是
1: 煮的不如专一的，
0: 煮的不如炒的好吃。
1: 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不要杂，
0: 不要交有毒的人，
1: 要专，
0: 不要交有毒的人。
1: 为什么感情也大抵如此呢？菌子越鲜艳的中毒越深，感情大抵也是如此。张无忌他妈说了，
0: 不要找漂亮的女人。
1: 对，越漂亮的女人花钱多，越爱花钱。好了好了，开玩笑啊，我们希望大家炒菌子一定要炒熟了。
0: 好，小红帽也提示了，关南大道小街路段呢目前淹水10公分啊，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1: 我们听友群里面大家发的，你看包括像大眼睛刚刚也发了一个，他也是说出小区就淹了，所以全程基本上都有淹积水，大家说说哪里干着吧，哪里不淹吧。
0: 让大家的路上稍微有点好心情啊。
1: 是啊，哪里不淹好吗？
0: 好，接着我们来一边关注资讯一边等待大家。
1: 首先呢，来带大家呢，这个周末啊是个好天气，我们带大家去探访一下云南的蝴蝶谷。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眼下呢云南的红河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一起去看看。
2: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亿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3: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单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2: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美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蝴蝶谷海拔高差大，植被丰富，拥有丰富的蝴蝶资源。
4: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2: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超许多鸟类和昆虫。
4: 蝴蝶作为昆虫来说，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 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像大自然自带的一个预警装置，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环境发生的细微变化。
2: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3: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种类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蝶，你看它的展翅啊情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梁竹化蝶、美凤蝶，还有很多啊珍稀的蝴蝶。
5: 老公，忙完了？
1: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雨季还在继续，停车时多看一眼地势，别停在低洼的路段、地下车库入口、河道边，万一暴雨积水，车可能泡成潜水艇，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停，安心睡觉。
2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1: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0: 早高峰来了，
21: 早高峰来了，
2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21: 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上8: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邀你聆听，
0: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喽。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哈，下完雨以后啊，菌子大量上市了，但是吃菌子每年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呢，千万要三熟，和熟人吃，吃熟悉的菌子，另外
1: 去医院的路
0: 要熟。
1: 嗯，好，三熟啊。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所以说今天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呢已经炸了，炸了，很多朋友都在问
0: 被烟积水炸开的锅
1: 在哪儿，都烟哪里不烟，大家说说哪里吧，好不好，我们反向思维，
0: 是的，目前当然呢，出门之前也希望你们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烟机水三个字呢，可以查询到一些相关的路况。比如说关上目前宝海路和双桥路口呢，就有15公分的积水，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1: 东西南北都是这样，包括西边科兴路和昌原北路，然后呢
0: 还有关南大道啊，哪里的目前都有或深或浅的烟积水的情况。
1: 所以呢提示大家啊，未知的路段如果是涉水了，千万不要贸然通过啊，能绕赶紧绕。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资讯，来说说小米的事情啊。
1: 5月20号，小米预期 GT 刷新了纽北 SUV 的圈速记录，以7分34秒931的成绩登顶，成为全球最快的量产的 SUV。新车呢搭载了自研的智能驾驶系统、智能安全、精准操控等等。啊，这一系列呢刷新呢，也标志着中国性能车技术跻身全球前列，国产不断崛起。
0: 再来关注下斯巴鲁。日前斯巴鲁披露的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该公司营收是4.78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1%，但是不及此前的4.8万亿日元的预期，营业的利润是401亿日元，同比下跌超过90%。那么母公司所有的当期净利润是908亿日元，同比下降73%，都不及此前的预期。
1: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昔日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华谊兄弟因近日60万元的款案成为老赖。华谊兄弟呢是由王中军、王中磊兄弟1994年创立，1998年正式进入到影视圈，2009年登陆创业板，成为中国影视的第一股。华谊兄弟呢曾凭借《天下无贼》、《集结号》、老炮等爆款的影片，手握众多一线的明星艺人，打造出影视行业的标杆企业。巅峰时期，其市值逼近900亿元。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昨天下了雨以后啊，很多地方都有烟积水，也会成为蚊虫的活跃地。那么近期啊，户外活动增多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蚊虫，
2: 要注意预防蚊皮的叮咬。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口的长裤或者是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如果不慎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4: 专家强调，蜱虫叮咬通常无痛，但它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莱姆病、森林脑炎等。蜱虫叮咬后潜伏期一般为1到2周，但根据病原体不同，最长可达30天甚至更久，局部可能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中央有特征性的黑色叮咬痕迹，全身症状包括持续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严重者会出现牙龈出血、便血、多器官功能衰竭。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后更易发展为重症，需特别警惕。
0: 再来关一下社区的事儿。近日呢，昆明反诈宣传全面进社区，针对养老诈骗、刷单诈骗、网贷诈骗、冒充客服诈骗的高发类型，开展一些讲座案例讲解，发放宣传资料，指导大家安装一些反诈的 APP， 提升大家的防范意识。我们通过节目也是希望呢提醒大家，尤其是回家提醒老年人，如今啊，养老诈骗越来越多了。
1: 其实呢，反诈就是一个核心点，贪小便宜容易吃大亏，记住这点就行了。再来关注一下生态方面，近日大理洱海生态管护持续推进，开展了常态化的清淤、水草治理、水质监测、严控污染源、修复湿地生态。目前的洱海水质常年保持2类，生态持续向好，高原明珠愈发的清澈和美丽了。
0: 普洱的春茶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今年春茶品质优、价格稳，那么同比的价格也是上涨了12%，茶农的增收明显。普洱的茶叶、咖啡产业持续发力，提升品牌、拓展市场，助力乡村振兴。
1: 再把目光转向到昭通，昭通微信马铃薯播种完成，采用 AI 无人机植保， 智能灌溉、物联网监测、精细化管理，预计亩产达到380公斤，带动8000户农户增收。高原特色产业农业提质增效，丰收在望。
0: 云南的跨境电商持续增长，水果、鲜花、咖啡、茶叶出口同比增长25%。中老铁路、中老公路畅通，跨境物流高效，辐射中心的作用也是不断的凸显，助力了外贸的增长和产业的升级。
1: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昆明社区的端午筹备工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社区开展了香囊的制作、艾草的派送、民俗讲解、邻里互动活动、排查积水、蚊虫滋生地，营造温馨的端午氛围，传递温情邻里，暖心便民。
0: 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除了邻里要关心，那么孩子们上学的事儿也要关心啊。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呢，进一步扩大了可复议的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的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等等行为，都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畴。
3: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在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还有学生在学校里面可以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生搞学校搞错了呢？
5: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
0: 好，这条也是提醒大家了，就行政复议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石寨山的考古遗址。那么备受关注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启动试运营了，面向公众开放了。
22: 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迎来了首批预约参观的观众。虽然试运行期间仅开放考古工作站文化展厅，但这处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滇文化核心遗址依然吸引了不少历史文化爱好者。不同于传统静态陈列，展厅大量运用了数字化展示手段，一块块高清屏幕上通过数字 3D 复原技术生动再现了古滇人的生产生活场景。从青铜器上的祭祀狩猎图像到滇池畔的聚落风貌，让人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神秘的时代。
23: 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前古滇人的生产生活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运用了一个文物数字的采集技术，就是在我们河伯社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呢，对我们汉代益州郡的城址的遗迹本体进行了一个实时的 3D 数据采集，然后我们将这个 3D 的内容呢，就呈现在了我们的展厅里边，就大家在这个展厅里边不仅可以穿越到以前的古滇国的这个历史，然后同时呢还可以看到我们考古发掘现场的遗迹的本体的情况，亲临考古现场，就是从考古里面来感受滇文化的魅力。
22: 展厅中最受瞩目的展品当属围绕滇王之印展开的一组考古发现。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印证了史记中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记载。如今金印原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内展出的虽是仿制品，但与之呼应的三枚封泥、滇王相印封泥、滇国相印封泥、益州太守张封泥，都是近年河伯所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
23: 这三枚封泥的话，它就和我们以前1956年出土的滇王之印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佐证，然后把云南边疆从在汉代至益州郡统一古滇国的这段历史，也就是多元道一体的发展历程，是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24: 作为云南人，是不是之前对咱们自己的历史其实都不太了解？
25: 是的，是的，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就过来了解一下。
22: 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试运行期间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可通过官方微信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提前3天实名预约，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每周一闭园。 目前园区部分导览和服务设施仍在完善当中，管理部门将根据试运行情况逐步优化。
12: 肚子憋，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20: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26: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8:30听路况，来问问淑萍姐现在的路况怎么样。
30: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信息吧。那昨天呢，昆明市大范围的强降雨，城区多地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淹积水现象，截至到目前主城区的积水点位呢还清晰，相关部门呢已经全员出动展开了排水作业，目前积水呢有部分路段呢已经完全退去了。当前积水比较明显的路段还有五华区黄土坡立交的下层，小花园路口呢有一些积水，盘龙区大树营立交下层，人民东路的新路这个路段的话呢，目前的话因为积水的话通行受阻，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川隧道观景路一带的积水呢现在还比较多，西山区树林街老海埂路低洼路面的积水现在没有完全消退，再次提醒广大车主了，途经这些积水路段呢切勿猛踩油门强行涉水，低速平稳谨慎通过。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况。目前城区高速各大立交和城市主干道车流明显呢是非常拥堵的，通行效率偏低。那高速路网方面，昆曲高速的北向南靠近杭瑞高速这个路段近两公里呢是车流滞缓，时速不足每小时16公里。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进城方向呢也有多处路段呢出现了间断性的拥堵，民权村立交公墨高速衔接段呢现在是有差不多近1公里的缓行路段了，平均车速呢都在15到17公里之间。金昆高速的北向南小屯立交附近有1公里多的路段呢现在是车流是排队缓行，通行十分缓慢。城市的整个立交桥方面的话，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双向车流呢积压都非 非常严重，大树荫立交的东向北，菊华立交的南向北都出现了这个短距离的拥堵，途经此处的车友呢，建议您提前变道避让。城市的次干道现在的话，像在二环南路西向东，从海埂路辅路到关南立交这个路段，龙泉路的文西向周边，西昌路金碧路路口车流呢是近乎停滞的状态了，车速特别低。虹桥路日新路是全线呢也是排队缓行，通行不畅。在此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员了，途经这些拥堵路段呢，请您千万不要加塞抢行，耐心依次通行。还要建议您往返南北绕城的车主呢，优先绕行外围的快速路呢进行分流，要避开小屯、石虎关、大树荫这些拥堵的节点。市区出行呢，尽量绕行环城主干道，避开像西昌路、龙泉路这些核心堵点。请大家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先说说绝对不能带的危险物品，武器、仿真武器啥的就别想了，这玩意儿啊对公共安全威胁太大。还有带着病菌害虫的动植物产品也别想蒙混过关，像没有检疫过的水果看着挺好吃的，它可能带着害虫和病菌，要是进来了，咱们国家的农业和生态环境可就遭殃了。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包括脏器类的都不能带。水生的动物产品、动物源性的奶制品、蛋制品也都不能进，燕窝也不能带，除非是罐头装的。想从国外偷偷带只真心鸟回来当宠物，门儿都没有。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出国旅游带东西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5: 城市追光者。
1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1: 早高峰
4: 来啦！
14: morning， 各位早，8: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莎。
14: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希望大家不淹水，不淹水。
0: 当然呢，除了淹积水以外，也有其他意外的路况。35号提醒了，滇缅大道进城方向，工人医院的急诊大楼附近呢，有一辆私家车抛锚，占据了右边的一个车道。
14: 好嘞，请大家呢注意避让。有更多想要了解淹积水的信息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淹积水三个字即可了解。好嘞，我们一边说啊，一边呢和各位也分享一下，哪里有不淹的，哪里有干的，都是湿的，那哪里干的，我们反正都湿着。
0: 说点干路况吧。
14: 对啊，说点干
0: 不要老说潮路况
14: 啊。好的，那我们一边等待大家的一边来关注一下资讯，来了解，把目光呢转向到国际动态方面。
0: 5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启了国事访问行程。当天，中俄元首举行深度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签署了多份经贸、能源、科技合作文件。今年是中俄建交30周年，双方强调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推动多极化发展，为世界和平注入稳定力量。
14: 5月20号呢，也是世界蜜蜂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小蜜蜂，共护大粮仓。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了最新报告，全球的蜜蜂的数量近10年在不断的减少。 约十年时间减少了30%，直接影响到全球75%的农作物授粉。我国云南、四川、浙江等养蜂大省启动了保护行动，推广了生态养蜂，禁用高毒农药。昆明普洱等地呢，打造了蜜蜂科普园，呼吁公众呢关注微小的生命，守护生态的平衡。确实，蜜蜂呢是所有，因为所有的作物啊都要开花结果，就要授粉，那蜜蜂是帮助他们最大的功臣。有一件事，有一种生物啊，或者是有一种植物，不依靠蜜蜂来授粉，它依靠蚊子来授粉。
0: 哪种？
14: 八角。
0: 哦，就是那个佐料是吧？
14: 佐料、
0: 哦、
14: 啊，如果没有蚊子，世界上没有八角。
0: 哎呦，这个知识点，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14: 一个八角，一个草果，都是。
0: 嗯。

0: 我一样大。
1: 不过说真的啊，八角草果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它依靠蚊子授粉，它不依靠蜜蜂授粉，这是一个浅知识。
0: 哎，这个知识可以分享给小朋友啊。
1: 因为实际上很多人都说，这个世界啊，万物皆有灵，除了蚊子。蚊子跳蚤是最没灵的，但是就是大自然，就有一句话说的是啊，就是生存
0: 存在即合理，
1: 即合理的。
0: 对 对，
1: 所以它既然存在着，你说跳蚤它存在着，它的合理性是什么呢？
0: 你不是说了吗？人家也是生命啊，他也有权享受这个。
1: 跳蚤有什么错？他只是想活着。
0: 说得好。
1: 哎呀，没有，
0: 这是大格局，
1: 不是、
0: 世界观。
1: 我是以很多圣母的这种
0: 圣母心，
1: 这种圣母心的视角来解读的。很多人跳蚤、蚊子有什么错？
0: 我不同意你说自己是圣母，你是大格局。
1: 好，
0: 怎么也是上帝视角吧？
1: 圣男行了吧？
0: 不，你说上帝视角不多好，你非要说自己是圣母。
1: 圣男视角。好了，不管怎么样吧，我是酵母视角，行了吧？
0: 好，可以酿一锅白酒、
1: 哎。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等着科学家去发现这些所谓的我们讨厌的生物啊，比如说蟑螂。
0: 蟑螂有用啊，大连啊，
1: 大连，
0: 你看我们的大连牙膏、大连洗发水、大连香皂特别好，它消炎的功能啊，真的。
1: 那大连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药用，
1: 药用，
0: 对呀、美洲大连它是蟑螂的亲戚，就像那个黑猫警长里的这个
1: 黑猫警长都来了，
0: 那个老鼠，那个特别大的那种老鼠，想起没？一只耳的亲戚，那个大老鼠，就它个头比普通的蟑螂要大
1: 哦，它
0: 美洲大连，但是它有药用价值。
1: 好的，那么跳蚤的药用价值是什么？
0: 好，等科学家研究吧。
1: 那你说未来如果人啊都，如果科学家研究出来，人都安上了跳蚤的双腿，可以蹦多高啊？
0: 那是奥运会的新纪录吧？
1: 电梯都不用了。据说一个跳蚤，它的蹦跳高度啊是几百倍自己的身高。可怕吧？
0: 我们需要继续完善自己啊，虽然跳不高，但是我们可以思想变高一些，多读书啊，多看展，丰富自己的内涵。
1: 来吧，接下来说到看展呢，5月20号呢，法国巴黎卢浮宫举办了达芬奇手稿的特展，展出了当时的达芬奇手写的200多页罕见的笔记，涵盖了像，你别说，达芬奇想到第一点
0: 是全才啊，
1: 很多人说达芬奇只会画蛋，他是个画家，你错
0: 了，
1: 达芬奇。他能够设计飞行器，
0: 解剖图，
1: 艺术构思，
0: 哎呀，这些手稿是首次完整的对外展出、真的是全方位的揭示了达芬奇的全能天才的创作秘密啊，也吸引了全球艺术爱好者打卡，推动了文艺复兴的文化传播。
1: 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啊，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啊，你知道特斯拉和最爱发明的那个发明人爱迪生，谁发明的东西多？你猜
0: 什么叫应该特斯拉发明的多，
1: 特斯拉是真正的发明家，
0: 要不然马斯克不会用这个名字、
1: 不是特斯拉，为什么就马斯克用特斯拉，是因为特斯拉就直流电和交流电，
0: 就是他们每个人用这样的名字，它都是有一种致敬的功能，包括像苹果一样、有致敬的功能。
1: 特斯拉呢，它是用这个钥匙啊拴在风筝上面啊、把闪电引下来，于是呢就发明了这种，就是也不叫发明，就是实验了储存电流或者是这个闪电的这个构思。
0: 那个你说这个例子不是当年写作文经常用的吗？
1: 读者上是吧？
0: 对、
1: 啊，译林里面
0: 经常
1: 青年
0: 小朋友写作文就要把这个例子用在作文当中作为论
1: 据。冷知识就是特斯拉除了这个，他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比爱迪生发明的还要多。我们只知道爱迪生是什么画蛋，对吧？
0: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画蛋。
1: 达芬奇，
0: 我就服你了，我谁也不服就服你。
1: 达芬奇发明了什么呢？啊，达芬奇，
0: 他画了蒙娜丽莎。其实据说我们世界上第一个人体解剖图就是达芬奇画的。
1: 当年很多，你说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大家，
0: 就当时没有 X 光，
1: 全才，
0: 对，他们居然能把解剖图画的那么精
1: 准，很多人很厉害的，
0: 真的非常厉害
1: 你说很，就是很多人说一说起这个事儿啊，我们东方大国，其实啊，我们如果把视线呢横向啊扫描全球，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各处都涌现出了很多的大家。啊，等到大家慢慢去探索吧。
0: 这话说的很有深度啊！好，来，我们再说一个深度，比如说矿泉水，它要开采比较深的地下水，但是你喝到的很多可能是假的。
1: 当地时间5月19号，法国反欺诈部门的执法人员突袭了位于 啊，我们经常看。

0: 广告说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山脉等等之类啊。那这个执法人员呢，突袭的是法国南部的加威省维尔热兹两处矿泉水瓶装的设施，位于福日山区的一处实验室也被突袭。这些设施呢，均隶属于全球知名的叫巴黎水的那家公司，就是雀巢集团。那么我们所熟知的高端水巴黎水啊 Perrier，它的生产基地就在这里。此次搜查行动呢，是法国官方对持续两年发酵的巴黎水涉嫌伪天然欺诈丑闻的最新司法介入。我们期待最新的结果，到底是不是矿泉水
1: 还是人造水。
0: 你看以前有个咱们有一个小品如此包装，赵丽蓉老师不是说什么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1: 这巴黎水它也不便宜啊，巴黎水不便宜，所以很多朋友应该是喝过它了。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等待这个法国政府公布吧，到底巴黎水是不是天然的还是伪天然的。
0: 用赵丽蓉老师的话来说，就是那个二锅头对着那个白开水。
1: 好，再来看一下巴西啊，近日的巴西亚马逊的雨林监测数据出炉了，那么五月上半月砍伐面积同比下降22%。巴西政府呢加大了执法力度，严打非法伐木采矿，原住民社区也参与保护。我们也知道啊，雨林是地球之肺，这次数据呢也是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了，全球的气候治理啊，每个人都需要努力。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7: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

0: 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北京时间呢8:4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一边呢期待一下大家在哪个路段啊有烟积水的这个播报啊，一边呢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来了解最新的新闻动态。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妈妈和宝宝的事儿哈，在母婴健康意识持续提升的背景之下呢，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物。0到6个月的婴儿提倡纯母乳喂养，这些尝试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接受了，但是由于商家的宣传、现实的困难等等，很多的新手妈妈很难坚持高端的配方奶营养比母乳会更好吗？就大家都纠结到底是喂奶粉还是母乳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近年来，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从基因、代谢、发育等维度进一步揭示了母乳的健康价值。例如，纯母乳喂养大于等于3个月的婴儿，血液中免疫与发育相关基因的 DNA 甲基化水平显著更高，影响可持续至成年。母乳喂养大于等于12个月的儿童，5岁时社交能力、推理能力、运动发育评分显著更高。而且母乳喂养不只是影响孩子，对妈妈来说，母乳喂养同样有诸多健康获益。
4: 初乳中呢还有高浓度的 DHA 和花生四烯酸，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母乳喂养可以预防儿童过敏性疾病以及远期发生儿童肥胖和代谢性疾病的这种几率，对妈妈来说也可以提供一种长期的保护。首先，它可以促进产后恢复，帮助子宫更快的收缩复位，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远期来看，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发生风险。
3: 多国联合的大样本研究还发现，母乳喂养时长与2型糖尿病、心血管病风险呈负相关。
1: 所以啊，关于这个母乳喂养到底喂多久，都是新手爸妈关心的问题。国家卫健委也公布了婴幼儿喂养的时间呢，0到6个月提倡纯母乳喂养，6个月以后呢加辅食。现在很多妈妈要上班，所以母乳喂养确实是个问题。
4: 母乳里的营养成分呢会随着宝宝月龄的增加而自动的调整。在0到6个月的时候，除了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以外，纯母乳是可以满足宝宝所有的营养需求的。6个月以后呢，也不是说母乳的营养成分减低了，而是因为宝宝的需求增加了，需要我们额外增加辅食，和母乳一起共同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这时候呢，母乳里依旧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免疫因子和益生菌等等。世界卫生组织权威建议纯母乳6个月继续母乳喂养，直至2岁及以上。
3: 研究证明，正确储存的母乳营养保留率超90%，完全能满足宝宝营养需求，远优于配方奶。
5: 我们有2点推荐，一呢，我们是当天如果你吸出的母乳带回家之后呢，那放在我们的这个冷藏室4度的冰箱当中，那么第二天就可以给孩子来用，所以24小时之内，那它的营养成分各方面其实都是很好的。我们拿出来之后复温之后就可以喂给宝宝吃了。那么这冻存的方式，我们推荐呢，不超过3个月。啊，3个月之后，它的营养成分和各方面都会受影响。那最好是1个月之内，那么给它拿出来，然后进行复温之后，给孩子及时的去来给他来进行摄入。

0: 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8: FM91.8，
19: 北京时间9点整。
18: 5:00 A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8: 感受分分秒秒，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来了，及时路况来一波。现在已经到了早高峰的晚风，但是今天因为烟积水的路况啊，那堵车难免。我们还是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帮我们来解解堵。淑萍姐，你好。
0: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烟积水排水的情况的话呢，部分路段的烟积水呢已经在逐步消退了，不过仍然有一些路段的话呢，烟积水现象还比较明显，像双峰路到关南路的这个路口的话，现在仍然有烟积水，还有雨龙路、疏林街等低洼路面呢，积水现象仍然比较明显。目前排水部门呢正在全力抽排，当前的话呢，像高速立交及主干道的拥堵呢也还是比较严重的，请您出行的话务必谨慎。高速方面的话呢，像昆曲高速的北向南进杭瑞高速这一段有1.91公里，差不多2公里了，是比较拥堵的，时速不足每小时14公里。昆石高速东向西在加油站这个附近，目前的话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昆渝高速南向北出城方向呢，全线多个点位是非常拥堵的，像民权村立交、昆莫高速这个附近呢，大多数的话呢，有些路段的话呢，车行是非常缓慢的，差不多近于停滞的状态了。城市节点通行呢，现在也依然非常的艰难。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在石虎关立交往明德福波这个方向啊，这个目前的话呢，1.31公里是比较严重的，时速呢仅有每小时7公里。所以你从石虎关立交如果要去福德立交、明波立交这个方向的话呢，可以建议您绕行。北向西和西向北的方向呢，现在车多缓行。二环南路东向西呢，因为事故的原因，现在的话呢有车辆呢排队滞留，大概有1.03公里。西三环北向南在昌洪西路广昌立交桥附近呢，现在车流也近乎是停滞的状态。市区主干道西昌路到金碧路还有环城南路这个路段呢，积水又叠加了拥堵的原因，现在车速是非常低的。虹桥路、日新路等路段呢，也因为积水现在通行不畅，建议呢往返高速呢要优先选择向东三环南绕城呢进行分流。市区呢您可以避开石虎关二环南路的事故路段，绕行环城东路、广福路。经过积水路段呢，还是那个建议啊，建议您低速慢行，切勿强行涉水。那当然呢，这个湿滑路面的话呢，还要保持您的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6: 下面来关注这个点的整点新闻。中老铁路五月以来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过12万人次，日均开巡旅客列车15对，货运列车12对。老挝的榴莲、山竹等生鲜的冷链运输顺畅，通关时间压缩到3个小时之内，成为东南亚水果入华的黄金通道，助力跨境经贸与文旅的往来。其他方面，云南发布野生菌中毒的防控再提醒，当前进入到中毒高发期，省卫健委强调不采、不买、不食、不敏的野生菌。学校社区要开展科普宣传，医疗机构开通绿色通道，配备急救药品，强化基层救助能力，严防中毒事件发生，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昆明滇池度假区发放了2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涵盖餐饮、住宿、游船、文创等不同场景，游客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滇池消费券进行领取，单笔最高减200元，活动持续到5月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家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8: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
20: 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4: 大新闻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携手同行控制血压。高血压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增高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根据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最佳正常血压是收缩压小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小于80毫米汞柱。正常高值血压范围为收缩压120至139毫米汞柱，舒张压80至89毫米汞柱。高血压为

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鉴别高血压的三种方法：一、诊室测量血压，未使用降压药，非同日三次血大于等于140或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二、24小时动态血压，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0或80毫米汞柱，白天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夜间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20或70毫米汞柱。三、家庭自测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与诊室血压140或90毫米汞柱相对应。高血压常见误区：一、白大衣高血压，到医院因为紧张等导致测量血压值明显升高，回家后多次监测血压均正常，对于这种特殊的情况，医学上称之为白大衣高血压。二、隐匿性高血压，患者实际上患有高血压，但是在诊室测量的时候血压没有显示超标，往往容易被漏诊，因此养成自己在家测量血压的习惯，能够及时发现高血压，及时得到治疗。三、年纪大了血压高点是正常的，这一错误认知在老年人群中尤其突出，导致部分患者无法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事实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并无年龄划分，推荐65至80岁的健康老年人，只要能够耐受治疗，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就应该开始药物治疗了。四、吃降压药到血压正常就可以停药了。有的高血压患者认为，吃了降压药，把血压降到正常，意味着病治好了，就可以停药。殊不知，血压在停药后会再次升高，而间歇用药更易引起血压波动，对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的损害愈发严重。目前，医学界尚未找到根治高血压的良方，因此，高血压患者通常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用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频繁更换降压药。有一些患者在服药后几天内没有看到效果，就会要求医生更换降压药物，使血压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上，大多数长效降压药物需要连续服用2至4周才能充分发挥降压效果，达到最大疗效。因此，要遵从医嘱，服药一段时间后再评估降压效果。五、吃降压药会产生耐药性，这是一种错误而且危险的观念。首先，降压药不是抗生素，不会产生耐药性。其次，有些高血压患者开始只用一种降压药，过几年后需要连用两种降压药，这不是耐药，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动脉粥样硬化加重，血压比原来更高了。而且血压控制得越早，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心脑肾损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预防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预防有毒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难辨别或来源不明的野生菌。公告指出，近期正值我省野生菌生长和销售季节，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易发高发，广大群众要提高自我健康安全意识，食用野生菌后若出现头晕、呕吐、恶心、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需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公告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做好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等工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不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爱意上膛，眼神一击即中，回忆一下心砰砰跳动无路可逃的感觉。吴莫愁、刘维、

继续撒糖，体验一下坠入情网、小鹿乱撞的心情。黄庭瑞 With You。 心思被绕走，理智没有用。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左视线只剩你 Oh no。人群之中你回了眸，嘴巴空气安静了一秒钟，一见钟情我

0: 然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了各位，又到9:30，马上听路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来帮我介绍一下9点以后还堵不堵车呀。淑萍姐你好。
7: 西哥早上好，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守候 FM91.8。 今天的话呢，虽然是9:30了，但是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依然没有完全的松活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降雨的话导致的淹积水现象的话，现在部分路面呢已经逐步退去了，但是城区里像树林街、青年路、雨龙路、老海埂路这些地方的低洼路段呢，明显的积水呢还有，最深的地方呢还在30公分左右，排水部门呢也正在全力的抽排，请尽量的避开这些涉水路段。高速方面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911米拥堵，时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曲高速北向南，在杭瑞高速、昆石高速东向西加油站这个附近啊，还有广昆高速西向南，在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这个路段呢，现在都是车多缓行的，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城区的节点是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超过1公里呢是拥堵的，时速仅是每小时10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到二环南路毕县南这一段长达1.68公里呢是车多排队缓行。西向东的话， A 线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虹桥路的东向西全线拥堵，虹桥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呢现在有1.96公里，时速呢在每小时15公里。立交附近的话呢，大概有大概1公里的距离是车多缓行排队慢慢走的。市区道路呢是像金碧路、昌源路、环城南路等等路段呢，现在积水现象呢依然有，所以呢积水就叠加了拥堵，车速呢现在普遍的比较低，每小时呢仅有2公里。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是你是走这个外环的话呢，高速优先的可以走一下东三环南绕城，市区呢要避开石虎关二环南路，绕行一下环城东路、广福路。积水路段呢还是建议您低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好的，谢谢淑萍姐，我们回头见。
8: 就一点饱哈巴啦，牙齿都硬。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10: 小贝贝，你要注意这个，国道J7611独家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11: 我们快乐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个路段啊？
10: 这次管制呢是因为翠屏隧道、乐虹隧道和11号隧道呢要做缺陷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京宜路三发沙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的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1: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10: 不受影响噶。甘田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啊，只是香格里拉方向这段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11: 没咋个绕嘞？
10: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 朝阳城区到 G356 大沙包一级公路，再到 S208 龙马线，再到索沙镇的钢铁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0: 们三个月时间不短个，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1: 是了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挤好时间个，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个。
0: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入猪油可减少脂肪沉积和脂肪炎症。于是呢，网上一时就流行起了吃猪油的各种段子。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摄入猪油呢？首先啊，科学家的新研究并没有得出猪油可以替代植物油的结论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日常生活中可合理搭配食用猪油和植物油，搭配着来。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以25克到30克为宜，那么建议猪油的摄入量占到一半左右。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前提是每日膳食中脂肪功能占比不超过25%，也就是必须严格控制膳食中脂肪大户食用油的摄入量。目前呢，绝大多数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都超标。还有另外一项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食用植物油、芝麻油的人群，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于食用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的人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猪油可以放开吃哦。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严格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前提下，将猪油作为多样化食用油的选择之一是合理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或存在肥胖问题的人群，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谁是你不曾言说的秘密，无可替代的回忆？愿青春里所有的暗恋，最终都能拥有双向奔赴的结局。言人中，藏不住。

如果这是一个直球的世界，应该人人都能得到幸福吧。不要拐弯抹角的暗示，不要欲擒故纵的拉扯，没有辗转反侧的揣测，也没有暧昧不清的对白。谢春花，我的喜欢没有任何意义。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得。

0: 盛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盛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林忆莲1985年发行首张个人粤语专辑《林忆莲》，正式进入乐坛。1988年凭借都市触觉系列概念专辑奠定了在乐坛的地位，并将 R&B 与灵魂乐风格的音乐引入粤语流行乐坛。林忆莲，倾斜。

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十点整。
4: 10 o'clock A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
7: 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8: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7: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8: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7: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8: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7: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8: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9: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0: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9: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经常啊，有听众朋友呢给我留言，声音里啊带着焦虑和无奈，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中间的这一块看东西就是一团黑，模模糊糊的，门框啊在我这眼里头它都是弯的。尹老师啊，我被确诊了黄斑变性，医生说这是眼部的癌症，治不好最后啊会失明，我觉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呀。还有的朋友呢，这情况啊更严重，什么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视力一下子掉到了0.0几，连最亲的家人的脸呢都看不清了。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啊，因为黄斑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呢把眼睛比作一台照相机，视网膜就是底片，黄斑呢就是这张底片上最核心最精密的那个焦点。我们看书看人看路认颜色靠的全是黄斑，黄斑一旦出了问题，哪怕说您眼睛周围的视力再好，那中心的核心视力没了，整个世界就等于是塌了半边天了。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啊这些黄斑疾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我们呢也讲一讲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里边有什么样的极其珍贵的方法，能让这些看似不治的黄斑病找到一条啊康复的希望之路。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黄斑这么容易出问题，为什么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这些疾病一旦得上了就那么难缠。很多朋友觉得呢黄斑坏了呀那就是自己这个眼睛啊烂了，这个说法啊其实也对，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眼睛尤其是黄斑区这个呢就是最需要精心灌溉的那片核心良田，这片良田想长好了庄稼需要什么呀，需要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活水去来滋养。那么这条给黄斑输送营养的水渠在哪里呢？在中医来看，这条水渠一头连着肝，一头连着眼，我们把它叫做肝眼通道。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和化工厂，肝藏血，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这条水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黄斑区那些精密无比的呀感光细胞。肝血充足，黄斑呢就像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看东西也清晰，色彩也鲜艳。然而肝血不足了呢，或者说你肝里边有火有瘀 有毒素，那输送到黄斑区的这个水它就不够了，或者说不干净了，黄斑呢就会渴了，甚至会被毒害了。慢慢的它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它萎缩了，它水肿了，甚至出血了。所以说黄斑的营养供应通道就是我们说的干眼通道，这条通道如果畅通无阻，黄斑就健康。这条通道要是堵了，变窄了，像过小独木桥似的，而且独木桥啊那木头还糟了，它不就容易断吗？那黄斑这个核心良田就只能是慢慢的荒了废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比方说像打针啊、激光啊，它其实像是在田里边去做文章，它控制出血，去烧灼病变，暂时的把那一块给你烤焦了。但如果说那条水渠咱没修好，你后边的水源没有净化，我们田里的庄稼迟早还得枯死啊，甚至就彻底的绝收了。这对于农民来讲，这就是天大的灾害呀。那对于放在我们眼睛上来讲，对眼睛来讲也是天大的一个灾害。所以说要治黄斑的病，你必须得抓住这个根本。什么根本啊？打通干眼通道，让干净充足的气血重新呢灌注到黄斑区。好，那么既然这个病根在干眼通道这个堵塞上，我们就得勿用其尽，想尽办法打通这条通道，既能清掉眼里的垃圾，又能给黄斑送去修复的材料。接下来呢，尹老师就跟大家伙得重点讲一下传承了千百年极其珍贵的配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而这两位药材都指向同一种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生灵赛加羚羊。大家可能知道啊，赛加羚羊呢也叫高鼻羚羊，它是一种啊保护动物，数量呢极其的稀少，甚至比咱们国家大熊猫还要珍贵。它的角就是羚羊角啊，自古以来呢就是中医里边治疗眼疾治疗肝病的圣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羚羊角它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是哪里呢？就是仙灵顶上珠啊，就是赛加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精华的那个地方，一厘米处那个是精华。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珍贵。那么赛加羚羊呢，它生活在哪儿大家伙知道吗？生活在极寒地带。那么它的角呢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而脚尖那一厘米也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千百年来啊，中医界呢就有羚羊角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说法。古人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视为珍宝啊。为什么说它珍贵？一是因为啊赛加羚羊本身就极其的稀缺，二呢是因为一根脚只有那一点点的脚尖取之不易。可以说仙灵顶上珠啊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说这话一点都不为过呀，它药性咸寒，能植入肝经，就像是一个大钻头，能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肝瘀淤血而堵死的被锁死的干眼通道。很多眼病尤其是黄斑区的病变，咱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原因你就是干眼通道闭塞，药效它进不去，毒素它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咱冲上去，你得先把那些个紧闭的淤塞不通的通道 咱得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然后再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而这个塞加羚羊角呢，这里说的就是在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那位塞加羚羊角。如果说呀，仙灵顶上珠是冲锋陷阵打开城门的急先锋，那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塞加羚羊角它就属于是副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他们以最快速的速度然后穿透血液屏障，直达我们的黄斑的病灶，把淤堵的干眼通道啊强行的给它打开。我们通道一通，憋在黄斑区的火毒淤血水肿就有了往外排的一个出口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你其他的二十四味药材呢负责干什么呢？负责一个字儿，守。在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

0: 迅速的跟进，干什么呢？干两件事儿。第一，继续清除眼内的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黄斑组织，无论是变性的细胞、裂孔的边缘，还是出血后的瘀斑，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这个方子里边除了君药赛加羚羊角之外，其他的几位同样功不可没功臣，也正是他们各司其职，才能完成对黄斑的一个精细的修复。咱们先说这麝香啊，麝香这味药呢号称是开窍之王，它的药性非常的活，走窜的能力呢极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黄斑区啊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你怎么能保证这个药效它能精准的就到达需要修复的那个地方呢？咱们就靠麝香，它能把其他药材的修复之力精准的带领到黄斑区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带到裂孔的边缘，带到出血的根源处。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靶向的修复。所以说麝香它是修复黄斑区的引路先锋。牛黄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黄斑区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黄斑出血、黄斑水肿，在中医看来往往它伴随的就是干热和痰瘀啊，你这些个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多年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导致血管变脆了，破裂出血了。所以黄斑的作用就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通道通了还要干净，你不能留下路的障碍啊。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它是给黄斑区血管大扫除的一个清洁工。那么珍珠呢，大家也都不陌生了，在眼病治疗当中呢，珍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入肝经，质地重，能镇心安神，更重要的是啊，它有收敛生肌的功效。我们的黄斑区呢，像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什么是蝉翼啊？就知了啊，知了那小翅膀大家都见过吧，小的时候咱们去逮知了，不小心的话知了的那个翅膀它就容易折了断了，然后掉一块，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蝉翼是非常非常薄的，那黄斑区就跟那个知了那翅膀似的，就特别特别脆弱。那么当它因为变形、水肿或者是裂孔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这层薄膜破了、烂了、掉了一半。这个时候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一位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能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甚至出现裂孔的黄斑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呢粘合在一起。所以呀，珍珠是修复黄斑组织的高级修理工。咱们最后再说说人参吧。人参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气血不足导致干眼通道水压不够，营养啊它送不上去，人参呢能大补气血，给全身的气血呀运行去加满油，让肝血充足，推动血液有力的泵向黄斑。气血足了，不仅呢能为黄斑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还能辅助麝香、牛黄这些个药材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说人参它是整个修复过程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是难以逆转的黄斑病变有了攻克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切的核心呢，我们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个珍稀药材的一个支撑。 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它的稀缺性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珍贵以及不可复制性。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呀，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用这种方法呀帮助过的患者朋友们的病例。第一个病例是高大姐，她今年71岁。高大姐来找我的时候是闺女陪着来的，她眼睛啊得的是黄斑变性，这个病呢在眼科里边确实是让人脑袋疼的一个难题。高大姐跟我说，她说尹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这眼前啊一直挺好的，没想到这老了眼睛坏了，我现在看什么都是歪的，我家那个方方正正电视机啊在我眼里边是拧着的，我闺女的脸我看不清五官，我就觉得中间是有一团黑影啊，走路啊更甭提了，明明啊看着是平地，一脚踩下去就感觉就是个坑。我让她看那个视力表，她的中心视力当时就 0.1， 连最大的那个字儿看着都费劲。眼底检查显示她的黄斑区布满了玻璃膜油，色素紊乱，典型的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已经开始啊向湿性发展了，随时有出血的风险。我就跟他说呀，我说大姐你这个病啊根在干眼通道堵了，黄斑呢核心良田它得不到滋养，开始萎缩变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这个水渠啊重新的给它注满水，把田里的地呢重新给它整平了。我给他用的方案呢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我说这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是有多么的珍贵和稀缺，这是打通他干眼通道的一个关键，一定要好好用，每天都要用，不能断顿。用了4个疗程，高大姐的变化呀把她闺女感动的都哭了。高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是她自己走进来的，也不用人扶了，他的视力呢从 0.1 提升到了 0.4。 当时他激动地跟我说，他说叶老师我现在能自己看电视了，人脸啊也能看清了，虽然有时候还是有点模糊吧，但至少啊知道谁是谁了。最重要的就是以前呢在我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扭曲的变形的，现在终于是正过来了，我呢也敢自己出门买菜了，闺女啊也放心的能去上班了。当时啊他就握着我的手，然后眼睛里边都是泪水，他说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一天，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珍贵的好药啊。您看高大姐的病例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干涸良田重新灌溉的一个过程，从干眼通道的闭塞，黄斑变形萎缩，到通道打开气血灌注，再到黄斑细胞功能的恢复，每一步都离不开强效组合的协同作用，更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一个稀缺的药力呀。再说第二个病例吧，也是一个老大姐，孙大姐，她今年70岁。孙大姐的情况呢比高大姐呀急得多，而且特别凶险。她是在一次跟着儿媳妇儿啊生气吵架之后，突然感觉呢右眼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像有一块红色的幕布从中间拉了下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当时也吓坏了，赶紧就给送到医院了，确诊为黄斑出血，他这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一个急性发作，黄斑区的大血管破裂了，血液呢直接覆盖在黄斑上，医院给他打了眼内注射的针，花了10000块钱，血液呀是慢慢吸收了一些，但是视力呢才恢复到 0.05 啊，而且看东西变形特别的严重，中间就整个是一个大黑窟窿。孙大姐找到我的时候啊那声音都哑了，她说叶老师啊，我这眼睛就基本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的一团，我呢还有个孙子要带，我这心里边急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血压也高了，我这嗓子天天也哑了，吃什么药也好不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病啊 典型的肝火犯目，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火性炎上，带着血一块儿往上冲，冲破了肝眼通道里的血管，那么血液呢，它就溢出来了，盖住了黄斑。医院呢，帮助您把血目撤走了一些，但是肝火它没清啊，肝眼通道的淤堵也没通啊，你血管的脆性也没一点改善呢，随时可能会再出血，而且被血液浸泡过的黄斑细胞，咱们得需要修复，所以我给他用的同样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第一个疗程，孙大姐就反馈说，林老师，我原来右眼那种胀疼啊发热的感觉就是好多了，而且呢眼前那个大黑窟窿啊好像边缘开始有点透亮了，不是漆黑的一片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扎羚羊角正在帮您清泻肝火，打开肝眼通道，通道通了，残留的淤血和水肿开始往外排了，光感恢复，说明黄斑区的感光细胞还有救啊。第四个疗程，孙大姐前来复诊，她这变化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特别高兴，因为她的视力真正的从 0.05 恢复到 0.3 了。大家伙想想 0.05 基本上就没啥视力了，到 0.3 了非常好啊。于是她就兴奋地说，林老师，我现在能看见对面人的脸了，虽然说中间还稍微有一点模糊，但是那大窟窿没有了，我能自己做饭，我自己洗衣服，我儿子也不用再请假在家里照顾了。他当时就跟我说呀，说叶老师啊，我这只眼睛算是捡回来了，我知道你给我用的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是宝贝啊，好东西呀、啊、谢谢您舍得给我用这么好的东西。孙大姐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黄斑出血，清肝火，从肝眼通道修细胞，三步缺一不可。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赛扎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啊，那是无可替代的作用。再说第三个病例吧，是一位退休的工人老何，今年66岁。老何的情况啊跟这两位大姐又不一样，他平时呢喜欢是看书看报，可是最近半年呢他发现呢右眼看东西中间总是有一块地方啊是空的，缺了一块。比如说吧，看书上那字儿，一整行的字儿，中间呢有一两个字儿就是看不见，就像是被谁给抠掉了似的。到医院一查，黄斑裂孔，黄斑区呢裂开了一个小孔，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但是这个老何害怕呀，人岁数越大，说句不好听的话，越害怕做手术，怕手术风险大，后续恢复的不好，自己呢更遭罪。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啊，就是视力呢已经是掉到 0.2 了，看东西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暗区，变形非常明显。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病是肝眼通道长期淤堵，黄斑区营养不良，导致这个组织啊变薄了，最后呢就像是一张纸，因为太干了太脆了，它不就破一个洞吗？手术呢帮你把这个洞能补上，但是补上之后周围的细胞功能啊它是不能恢复的。另外也有可能能恢复啊，但是是极少数的，它得取决于你这个营养能不能跟得上。所以说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说尹老师，我这眼睛我就交给您了，您能给我治好了那算是我有福气，您给我治不好我也不怪您，反正我现在就是除了您我谁都不想信任了。他当时是说这个话，我说你不要这么决绝，也不要这么极端，我说我肯定给你用好的办法。当时给他用的依然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那么他用了第一个疗程，老何就跟我说了，叶老师，哎，我现在在看书的时候，我这中间我感觉缺字儿的那个现象好点了，以前就是整个两个字儿看不见，现在有时候能看到半个了，而且眼睛那种干涩呀、发紧的感觉都轻了。 我说这不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再打通干眼通道吗？气血开始往黄斑区走了，你通道通了，麝香才能把珍珠的修复能力带到裂孔那里呀、啊，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兆头吗？是一个好事儿啊。到了第四个疗程，老何呀就复诊来了。当时啊，何乐乐呵呵的，哎呦，满脸笑容啊。他的视力是从 0.2 恢复到了 0.6， 所以他非常高兴的说，严老师，我现在呀，我能正常的看书了，虽然时间长了还有点累，但中间的那个洞好像被填上了一大半了，看字儿不丢了。到医院复查呢，医生说我的裂孔边缘长得特别好，比预想的快得多，他还问我用了什么好药呢。他很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啊就是怕手术，想着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没想到啊，呵，真的让我碰着了，碰上了。我知道您这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好东西，好宝贝，一根脚就那么一小节儿，珍贵的很，您给我用算是真正用在这个刀刃上了。老何的病例呀、啊、展示了这套方法在组织修复、裂孔愈合上的强大能力，从干眼通道的打通到珍珠的精准修补，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赛迦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稀缺药力。咱们听完这三个病例呀、啊，一个是变形萎缩的黄斑变性，一个是血目突降的黄斑出血，一个是破洞难愈的黄斑裂孔。大家伙发现没有，虽然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都绕不开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一点干眼通道的堵塞。而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给我们治眼睛，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极其珍贵稀缺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以麝香为向导，引领药效精准的修复我们的黄斑区。它以牛黄为清道夫，清除肝经热毒和血管的淤堵。它以珍珠为工匠，细致的修补变性的、裂孔的、出血后的黄斑组织。它又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来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啊，它不是把你的眼睛看成一个孤立的器官，而是把它看作和干眼通道和气血紧密相连的整体。当我们把这些精妙的药材组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将赛迦羚羊角这样的又珍惜又珍贵又无法替代的圣药用到极致的时候，它们产生的力量是最巨大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黄斑是窗户的核心，养护黄斑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法，用对方法，哪怕是那扇窗户的核心曾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甚至出现了一丝的裂痕，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变得明亮和通透。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 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哈。
0: 如果说能够帮助到大家，再辛苦也值得啊，不客气。
5: 帮到了，帮到了。这么多天呢，我们都买不上药。其实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比我们多着急，所以您呢，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啊。没办法，药到不了啊，我们急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大家能等，那我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我得想尽办法啊，还是得帮到大家呀。
5: 对，知道您着急。那我先和您说说我家里的情况。
0: 哎，好。
5: 我和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怎么好。老伴儿啊，也想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女顶上珠。
0: 嗯。
5: 我咨询了之后已经报名预定了，就一直在等节目里的通知，看什么时候能到药。
0: 啊哦、oh, ，
5: 我的眼睛呢，它是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复发的啊，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啊，就是变形变得很厉害，看东西它也是雾蒙蒙的，白东西特别特别多， 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治疗，它怎么也起不到作用。眼前就是中间那个

方啊，它就越来越暗，视力大概也只有 0.1 左右了啊。现在我用蒙亚自眼奇方明目二十微丸一个疗程的，真的我觉得好转还是挺大的，看东西明显的就宽了好多，清楚了也。

0: 现在手里边还多少药啊？
1: 哎呦，不多了不多了，就七天，还剩七天的量。
0: 啊，你这样手头的药该怎么用咱还怎么用，你心里边也别恐惧、
1: 嗯、
0: 至少还七天的量呢。我呢在这几天当中啊，争取给大家呢，咱就争取到药，争取让大家呢一块儿也能用上仙灵顶上珠。你
1: 真的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啊。我老伴他也着急，他那个有血糖血压这些都不好，眼睛还出血了，眼底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1: 白内障。他的视力以前他比我强点，能达到0.2左右、
0: 嗯、
1: 现在呀还能给我做做饭，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没有碰到特别好的办法治。我用什么药？自然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的效果挺好啊、
0: 嗯、
1: 他看了之后，所以我们都很着急啊、
0: 嗯、
1: 他更急，他也想用。可是尹老师这个药啊他真不好买呀、啊、尹老师，就是尹老师啊，是我们心目中最好最好的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们。
0: 我知道大家呀心里边啊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得病得的苦啊，不容易呀、啊、而且呢今年你到哪个医院，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就三甲医院，所有的这个眼病高发，就是会出现这个患者的暴盲的情况，然后眼睛突然之间今年就非常非常的严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前紧缺，现在更紧缺了，因为现在需求量更大了，而且方中的动物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塞加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塞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那么现在塞加羚羊角它供应量非常少，麝香的走窜性又非常强，能带领着别的那些动物的药效很顺畅的干眼通道里边直达眼部病灶。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炎的作用，有消热毒的作用。珍珠呢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人参呢大补气血，让眼组织的修复补充能量得到提升。这个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啊里边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它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我们眼病能好得更快。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是更加珍贵和稀缺，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给您，也告诉给大家，就是不是说不给大家要，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去给大家争取争取，这会让大家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猛药治眼奇方。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先把药给订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真的要谢谢您呢，您对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真是用了心、
0: 嗯、
4: 可以说是我们的贴心人呢。
0: 咱客气话不多说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我这青光眼都已经有6年了。
0: 哟，那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
4: 是啊，你说今年比往年吧就严重了，最近眼压总是忽高忽低，视力下降也特别快。
0: 嗯，
4: 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后吗，我就想尽快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嗯、
4: 但是你说买不到药啊，我打好几次电话都说没有药，我真是干着急、
0: 嗯、
4: 也没有办法，我都已经报名预定了。完后来你们场外工作人员教了我一个降眼压的食疗方，用了之后眼睛胀疼确实减轻了。
0: 那就好，因为这段时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全国都断货，大家都着急，我们各个地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跟着着急。其实呢作为大家的一个身边的这个守护医生来讲啊，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大家眼病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但是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是用不上药，所以说人人都着急，所以说我把我的恩师当时留给我的这些猛药治眼秘籍我也交给了这些个工作人员、
4: 嗯、

0: 让大家呢在特殊时期交给大家，让大家先用上。用上之后呢，你们先缓解到眼睛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这些难受的情况轻了。像您这个情况，就是眼睛胀疼的情况减轻了，说明咱这方子不就起效了，您不就没这么难受了吗？
1: 是是，我也特别高兴。
0: 嗯、
1: 如果能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煎饼顶上煮、
0: 嗯，
1: 那我的眼睛肯定就有救了。
0: 肯定有救，有观感就有希望。但是呢，现在不能着急，就是还得说再等一等。第一呢，是咱们再等等药；第二呢，您这个眼病啊，它跟别人不一样。您这个青光眼最害怕就是什么呢？最害怕就着急，一着急的话，可能血压就高上去了；一着急的话，这个肝火就窜上去了。这火一往上窜，血液也往上窜，您这个眼珠子就胀了。眼压就高了，血压也就高了，眼病就加重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这些病的根儿都在肝眼通道堵了，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所以说你各种眼病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方案是什么呢？先用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它穿透能力最强，专门是攻坚的，然后把那个肝眼通道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啊给它通开，配合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肝眼通道。你肝眼通道一通了，眼睛里边积攒了那几十年的垃圾啊、毒素啊、那些大淤堵啊，就全都给它排出来了，那道不就通了吗？然后呢，眼压它就降下来了。肝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呢带着别的药材直接就到达眼底深处，然后牛黄去清热解毒，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视神经修复过来，人参补足气血，给眼睛呢修复提供能量，所以到那个时候咱这眼病自然而然的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了。只不过现在这个药啊真的是一药难求啊，我现在再给大家争取，我争取这回让大家伙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您呢多关注节目，咱这两天呢应该就有好消息了。
1: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的、
0: 哎、
1: 谢谢您。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买不到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你能不能帮帮我？
0: 咱现在全国这药啊一药难求，尹老师呢也正在给大家伙儿想办法，这两天应该差不多就有消息了。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5: 好的，尹老师啊，就是我这个事儿刚开始啊是我通过我同学，他就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5: 他用了之后呢、
0: 嗯、
5: 效果是特别好。他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0: 嗯、
5: 我还是将信将疑的，就挺犹豫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眼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
0: 嗯、
5: 白内障，恢复的特别好。我呢、
0: 嗯、
5: 是眼角炎，还有角膜白斑、
0: 嗯。
5: 医生说呀，除了这个换角膜，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听他说了之后呢，我就一直坚持听你的节目， 但是那时候呢，我还是没买。
0: 啊，
5: 这没买呢，也是因为家里挣钱也太难，就怕吃着不管用，又白花钱了。
0: 嗯。
5: 可是呢，我又听你节目说呢，只要有光杆就有希望，我这个心里啊，就总惦着这件事。
0: 嗯。
5: 所以啊，我就让我儿子先给我买了两个疗程，我就试试。结果呢，儿子说没药，只买了一个疗程。我当时哈，真的我心里可生气了，我就心想，一个疗程能管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我误会儿子了，我以为儿子不愿意给我多花钱呢。
0: 咱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一直这么长时间以来，它是一药难求，好多地区的患者都买不到药。那孩子能给您买回来一个疗程用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一个疗程用上之后，眼睛应该有变化吧？
5: 有啊。就是我原来我左眼呢就被那个白斑呢有了，看不见东西。
0: 嗯。
5: 右眼呢是角膜溃疡，怕光、流眼泪、疼、胀，眼睛哈我都不愿睁开。走在外面，我要是不戴眼镜啊，我都不出门，特别难受。而且我的视力只有 0.15， 用了一个月之后，我这个怕光、流眼泪、疼、胀的这个症状啊就全没了。用了这一个疗程之后，这角膜溃疡啊，它也消失了。你看我现在我走路哈，我可以大步走了，我都能看清楚了，所以我就不怕了。
0: 您现在是右眼的效果很明显，但是您最主要的是左眼有角膜白斑。白斑如果全覆盖住的话呢，一个疗程应该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您现在走路主要是靠这个右眼的视力。
5: 对对对，尹老师啊，不过我现在左眼也有效果，就是现在能透光了。
0: 是感觉这个角膜上那层膜比过去薄了是吗？
5: 是薄了，明显感觉的、
0: 啊、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收获啊。您用上仙灵顶上珠呢，改善会更好。我呢现在给大家来争取呢，让您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啊，它就是塞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的地方。塞加羚羊角我也跟大家讲了，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啊，现在全世界没多少只了，而且只有雄性的角呢能入药。这一根角上就上面那么一厘米，是能够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它的活性最强，物质最丰富。所以说呢，对于打通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它是最好的。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仙灵顶上珠啊太珍贵了。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要用仙灵顶上珠跟猛药治眼齐方搭配来用呢？降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地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地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塞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起来，是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
5: 那我现在呀，我就打场外电话去订药去。谢谢你，尹老师啊。
0: 哎，说到这儿再见。
5: 尹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556555。

0: 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
2: 严老师，这电话太难打了，总算打出你的电话了。听着你讲的，有病啊要早治疗啊，不能拖。
3: 没错，
2: 拖来拖去肯定会拖重的，所以啊，我也赶紧的，我用了你的猛药赤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顶顶上珠啊。
3: 任何疾病啊，所有的疾病包括眼病包括其他的病不能拖，拖成大病的话罪得自己受，钱呢
2: 是的
3: 90%得自己掏，没人能替得了。
2: 确实是治这个病拖重的多受罪啊，所以还得多花钱，所以呢我就想趁早治。
3: 那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2: 好的，我有糖尿病的快15年了，都平时我也非常注意啊，我也不乱吃东西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发现呢，我看东西有重影了，因为眼睛呢要怕光，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吧，我看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吧？还说是白内障，还说我眼底的血管有改变了，说视网膜血管变细了，说黄斑区的颜色也有改变了，视力现在下降到0.4那种。
3: 0.4的视力其实不算特别低啊，但是从您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糖尿病已经是引发眼底病变了，而且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并发症，不是说血糖控制的好，不乱吃东西，它就不会出现，只不过您控制的好，别人可能8年9年就演变成糖尿病的眼病了，您这15年才出现眼里有重影，您指挥就是延长它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时间。而不会说我就控制的好，然后我这病它就不会出现。
2: 是，所以我特别担心，以后越来越严重。
3: 您也别太担心，咱们尽早干预，早治疗，它就不会越来越严重。
2: 严老师，我现在退休了，没病的时候呢，我也没出去过旅游过。退休了，我就每年的和老伴儿出去转一转。在家呢，和老伴儿、把儿子召唤召唤孩子，可现在感觉这些都实现不了。
3: 不要那么想。有缘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咱怎么就实现不了啊？怎么就不能旅游啊？
2: 我也不能让我眼睛出毛病啊。
3: 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灵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再扎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猛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塞扎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塞扎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最顶上那1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1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猛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灵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济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2: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为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由于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的数量问题哈，我们也是不得已从昨天开始就有了名额的限制，而且您昨天也跟大家讲到了，时间上也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我们的援助活动即将正式落下帷幕。我觉得现在我能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4: 的确，这个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那现在算上今天呢，也只剩2天的时间，不到48个小时了。
3: 对，
4: 每天每个地区呢还有50个名额，依然可以享受到实惠，也就是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还可以呢再领取皇氏药酒2箱，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呢1000块钱药费的减免。只是申请2份的应该是很难了。说实话呢，这些天呢，很多的新老听众朋友享受了这次难得的治疗的机会，我也是替大家高兴。包括这几天呢，已经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呢，把好消息带给我们了，也让我很开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呢，带给大家的原因。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大家来解决疾病方面的这种呢问题。通过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强强联合，让老慢病达到一个快治快好的目的。皇氏膏方咱们老朋友都知道，那就是呢针对呢疾病的根源，这个五脏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样来给大家治疗的。它跟传统那种呢说是心脏不好就专门治心脏啊，肠胃不好就专门治肠胃，肺好不好了以后就专门肺，肾虚了就专门补肾，那种方法它不一样。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一个脏腑上有了病，最少要治3个脏腑。哪3个脏腑呢？就是他本身，再加上他的母脏和他的子脏，那也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儿子、他自己呢一起来治。这就是豫语文化独有的，叫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这个民间药方呢没有这种治法的。所以说呢，你看很多吃民间的药方治不好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用黄氏膏方呢就能够调过来了。
3: 对。
4: 其次呢，这一次呢，在加州这个黄氏药酒呢，免费配色，大量的给配赠这个黄氏药酒啊，能够增强人体气血循环。
3: 嗯。
4: 加快人体气血循环以后呢，让黄氏膏方的药效呢更快的发挥。而且黄氏药酒全称叫健脾壮阳药酒，它把人的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呢，得到一个有益的补充。
3: 嗯。
4: 命门之火越来越旺，丹田之气越来越足。就能够呢让黄氏膏方的药效呢更快的发挥，所以说呢二者结合，它就可以让一些慢病呢达到一个快治的效果。
3: 嗯，
4: 所以说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这次行动啊就是要给大家呢带来实实在在的疗效，让大家呢快速看到呢疾病的变化，
3: 嗯，
4: 重新呢树立起治疗的信心，让大家在治疗上呢能够少走一些冤枉路，也能给咱们患者家庭啊切实的减轻了用药的负担。
3: 对。这真的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机会，但就是名额越来越少了，而且呢时间也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那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毕竟这样的机会啊很难再出现了。
4: 没错，为了这次行动啊，集团是上下全力以赴啊，从准备的那天开始，大家就一刻也没有松懈了。为了筹集资金呢、啊，大家都是迎难而上。各位领导呢也是慷慨解囊，可以说是能多帮助老板一些就会多帮助一些。最后把黄氏药酒的费用呢完全免费的援助给大家了。再到呢准备货源，大家更是加班加点。剩余在这个行动期间呢，很多部门领导呢也是走进一线，有的帮助物流办人员呢打包搬货，还有的到订购中心呢接电话指导大家用药，就是怕这么难得的机会啊一些患者错过了。
3: 嗯，
4: 因为行动开启以后呢，参与患者一直呢就是居高不下呀，人太多了参与的。
3: 嗯，
4: 既然这么多的朋友认可，那我们就得给大家争取。为的也是呢让大家呢尽早的享受到实惠了，更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把药呢用上来。
3: 嗯，
4: 让疾病呢快一些改变，那样呢咱们创新医药啊，包括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呢才算是圆满的成功了。
3: 嗯，
4: 更是给国家一个交代，也算是给23家药企开了一个好头，让老百姓呢真正感受呢创新好药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治疗的结果和幸福的生活。
3: 对，大家能够借着这么难得的机会好好的把身上的病治一治，真的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对了，杨老，昨天啊我跟您的学生了解活动情况，跟您的学生聊了一会儿哈，我发现了关于黄氏药酒的两个故事。
4: 嗯，什么故事啊？
3: 第一个就是我听场外老师讲，就是你们平时集团有活动出去吃饭啊，或者是招待客人啊，用的都是黄氏药酒。
4: 对
3: 啊，
4: 原来是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
3: 啊、
4: 集团每个人都知道黄氏药酒好，比如说有什么庆功宴呐、啊，大家呢得喝酒助兴啊。
3: 嗯。
4: 那大家呢喝什么酒呢？喝黄氏药酒。
3: 嗯。
4: 啊，因为不但能够达到一个助兴的目的，同时呢也有益于健康啊，这谁都愿意啊。
3: 是。
4: 而且很多客人来到集团呢，喝过黄氏药酒以后，别的酒不喝了，都是点名呢喝这个黄氏药酒。
3: 嗯、
4: 包括呢前段时间我们就有一位患者说是他自己不会喝酒，担心呢喝黄氏药酒呢能不能适应，但是当他喝上以后呢说这个味道还不错。
3: 嗯，
4: 甚至呢有很多人经常喝酒的朋友喝了黄氏药酒以后呢，形容这个酒啊，这个药酒跟五粮液那个味道呢还是有一点口感，还是有一点像。
3: 是吗？
4: 哎，口感特别好。
3: 嗯，
4: 其实这就是因为黄氏药酒所选的基酒特别好，都是10年以上的啊，同样呢也是剑南春呢、啊、包括这个五粮液呀，包括泸州老窖的产地四川宜宾这个地方。
3: 嗯，
4: 啊，正是这么好的基酒也是决定了药酒好坏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我们很多高科技提纯以后的有效成分能够更好的融入其中，也会让药力呢发挥到最大的。
3: 嗯，
4: 所以说我也跟大家说过，说这个药酒呢可不是普通的药酒啊，它是有很大的科技价值和收藏价值的。
3: 嗯，
4: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说这次你能申请到这个活动名额呢，就是赚到的主要原因。
3: 对，怪不得这个皇室药酒这么受大家伙的欢迎哈。
4: 对，那爱华，你说了解到皇室药酒的两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
3: 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听说记名可信的员工完成任务，有的时候会发奖金鼓励，很多员工呢就会把钱兑换成皇室药酒拿回家给家人喝，这个我觉得也很是能够说明问题呀。
4: 对，这个

0: 情况也确实经常发生。
1: 啊。
0: 但是他们也不是说每次都能够对到黄氏药酒的。
1: 嗯。
0: 因为黄氏药酒呢产量有问题，产量少，我们集团也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这个黄氏药酒的。如果有，我们还是会尽量的满足我们的员工啊，给大家兑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大家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说像这次的援助行动啊，我们员工很多也是报名参加的。那就是因为呢，大家也知道黄氏药酒的产量呢一直都非常的少。
1: 嗯。
0: 而且这次机会又是这么的实惠，其实咱们员工家人也是普通人呐，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老慢病。
1: 对。
0: 大家也都知道黄氏药酒的效果，所以说咱们也不用多说。这次机会是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能够免费领取黄氏药酒一箱。
1: 嗯。
0: 大家呢也觉得很划算，那肯定呢都不愿意错过了。
1: 对，
0: 因为得病买药，谁不希望买一个知根知底的？
1: 嗯，
0: 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他们从选材到炮制，再到患者亲身体验的效果，作为我们集团的员工来讲，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再加上黄氏药酒的产量呢，一直都很紧张，所以说呢，能够有机会得到，他们都不愿意错过的。
1: 对，就像杨老说的，主要是太了解黄氏药酒的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不但说能够得到黄氏药酒，而且还是非常实惠的得到，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因为名额已经非常少了。那想申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60-6822，400-660-6822。错过这次机会，再想得到黄氏药酒，可就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0: 确实是这样。黄氏药酒一年也就那么两三批的货，其他时间呢你想买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了，更不可能像现在呢说申请黄氏膏方呢免费援助你黄氏药酒。
1: 嗯，
0: 但是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面前，把握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决定的。就像我前几天跟大家讲的，我说疗效好不好需要你自己亲身来验证的，我能做的只是把情况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了。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患者所得的病啊，它不是那么难治，难治的是什么？是患者的心态。
1: 对，
0: 比如说我就遇到这样的患者，听节目时间很久了，好几年了，但是下不了决心。
1: 嗯，
0: 电话也打了，而且他不仅打一次，他问好几次了。
1: 嗯，
0: 啊，还是给他解释完了以后呢，还是担心这个，还是担心那个。
1: 嗯，
0: 后来呢，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了，想买一个疗程试一试。啊，期间呢一直不停地问能不能治我的病啊，能不能买了以后又上当受骗呢？
1: 嗯，
0: 能不能吃完我这个病反而加重呢？反正啊，他全说的全是什么？用现在的流行话讲叫负能量的话。
1: 对，
0: 这个全是各种疑虑，全是各种不相信，全是各种呢往坏的方面想。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我说你这个状态就不对，你这个病怎么能好得了？
1: 嗯。
0: 啊，没有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向前的这么一个心态，什么事情呢把所有的坏的地方恨不能都能想到了，好的你一丁点儿没想到了，这人不都是这样吗？
1: 嗯，
0: 负能量属于阴寒之气啊，这种负能量这种阴气在体内越盛，那么你的正气自己的阳气就越弱，那你得了病以后呢，别人为什么好得快，你为什么就好得慢呢？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下定这个治疗的决心，那你就再听一听，你别着急。
1: 嗯，
0: 当你下定决心的时候呢，你的心态一定是要积极向上的。
1: 对，
0: 那就好比呢得有信心啊，就好比上前线打仗，敌人还没见着呢，我就合计自己怎么死。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敌人还没到前线呢，就合计的我是躺着死呢，我还是这个坐着死呢。你不想的说我是杀几个敌人，我是要立功，我要上了前线以后呢，我要杀多少敌人，你不是这么想，
1: 你
0: 是先
1: 想
0: 着我
1: 你打败仗，那
0: 哎，你是没上前线你就琢磨的我怎么吃这个败仗。
1: 嗯，
0: 你这种心态你能上得了前线，你能打得了胜仗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治病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当一个患者，为什么我们始终包括呢世界卫生组织他都得讲说一个人身心健康才算健康，如果你这个人的心态方面是有问题的，真就是吃了万灵丹，别人的也病得好得快，你的病啊你不见得能够好。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既然选择治疗了，那就要告诉自己我这个病能治，而且得坚定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病一定能会好。
1: 嗯，
0: 我相信通过我们合理的治疗，咱们双方的努力的配合，不久呢就会让你看到这种你想要的变化。
1: 嗯，
0: 这才是作为一个患者的正确的治疗的心态。
1: 对，
0: 心态好了，那哪怕是肿瘤我们也不用怕，那么多康复的实例呢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了。
1: 没错，杨老师说的非常对，这个心态对于我们患者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疾病治不好，你真的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心态。当你的心态转变的时候，我相信对你治病的这个效果也会更进一步。
0: 它不光是一个治病的效果更进一步，一个人的心态好的情况下，其实你的生活呢也是处处充满阳光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举过那个例子，说半杯水，一个乐观的人说，哎呦我还有半杯水，
1: 对，
0: 且够我用一阵儿的呢。
1: 啊，
0: 这半杯水我匀着喝，我可能半天我都够了。
1: 对，
0: 哎，至于说是我这点水喝完了以后怎么样，到时候再说。
1: 嗯，
0: 啊，但是同样这半杯水对于悲观的人来讲的话呢，哎呦，我说我就剩半杯水了，
1: 是
0: 这点水万一喝完了我渴死了
1: 怎
0: 么办
1: 呀？是吧？
0: 他净是往这方面想。
1: 嗯，
0: 这就是两种人生，两种态度，最后呢一定是两种结果。
1: 对，
0: 治病如此，生活如此，其实方方面面都是如此。
1: 嗯，
0: 你看那活着100岁的百岁老人，哪个人不是积极乐观向上的？他这个人生态度都是积极乐观的。你说他活100岁，他碰到的事情不比你碰到的多呀？
1: 嗯，
0: 何况现在活100来岁这老同志啊，那都是从那种呢摸爬滚打的穷日子、苦日子，恨不能当时就饿死人那种时代呢他过来的。
1: 对，
0: 你说他受的创伤，他心理上、身体上这种创伤不比你现在的人多呀？
1: 嗯，
0: 那为什么他能活100岁呢？这就是一个乐观的、向上的、积极的心态。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想一想，人呢、啊、吃五谷杂粮的，有时候啊有个灾有个病的很正常啊。
1: 对呀，
0: 情理之中的事情，谁活一辈子你还身体上没点毛病，尤其上了岁数。
1: 嗯，
0: 对吧？那机器老磨损几十年下来以后它还报废呢，你人七老八十了，你身体大半辈子五老七伤下来以后有点毛病，你不正常吗？
1: 嗯，
0: 这个病来了以后呢，你积极的面对它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疾病来得晚一些，来得小一些，日子让自己呢少遭点罪，哎，能够呢健康，同时呢能够长寿，这是我们作为每一个老百姓啊应该做的。
1: 嗯，
0: 但是病来了泰然处之，来了就来了，来了咱们想办法就行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来了以后，很有的患者就跟我讲说，我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啊？别人没得糖尿病我就得了糖尿病了，别人都没得脑中风我现在就偏瘫了，就开始怨天尤人，感觉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啊。
1: 嗯，
0: 啊，我说那有什么可比的，比你病重的人多了去了。
1: 对
0: 啊，你没听过那句话说吗？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嗯，
0: 想想享受后面这个福，经历点坎坷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还是跟大家得多说几句，病该治就得治，不治他自己好不了啊。
1: 嗯，
0: 而且社会在进步，医疗水平在不断的更新和提高，很多疾病啊就是那你想治就能够治得好了，不像原来有些病症治不了的，现在他慢慢就能治了。
1: 对，
0: 那你不用绝望也不用抱怨，哪怕是有些病治不好，咱们起码呢想办法把它控制住了不也就行了吗？
1: 对，
0: 七老八十了，你给你控制上，你这个病呢治不好，但是给你控制上20年，你活过80岁、90岁，甚至100岁，不就够了吗？
1: 对，
0: 到那个时候就是没病，不也差不多了吗？
1: 对，
0: 人生走着100年，来年下来以后，这个世界上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咱就完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心态有的话呢，那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1: 对呀。
0: 哎。哪怕是有些病即使说治不好，咱们想办法控制它，带病生存的患者现在也很多呀。
1: 嗯，
0: 而且呢生活质量都很高，那也不比你是谁每天在那儿等着扛着天天遭罪拖累家里人强吧。
1: 对呀对呀，真是这样。现在我们的患者中间哈，很多就是以前也是没想到能康复的，用上黄氏膏方，那你看现在生活不也是有滋有味的吗？因为他们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好呢？ 而且我们现在很多患者用得好不说，还能开始让家人用，身边的亲戚朋友用，有病治病，没病防身，因为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来之不易。
0: 对，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1: 对，
0: 财富名利不会均等，时光对人呢是最公平的。
1: 嗯，
0: 有人有金山银山，但是呢不一定有寿比南山，有的人有粗茶淡饭啊，也往往幸福百年。人生最大的这个哀痛是什么呢？叫子欲孝而亲不在。
1: 嗯，
0: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家未富而人先亡。
1: 是，
0: 人生最大的错误呢，是用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人生最大的浪费是什么？用生命换取个人的烦恼。
1: 嗯，
0: 其实说到底就是想告诉大家，健康呢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呢，一切皆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有病了就要积极的治疗，没病了咱们提早的预防。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呢，也要把身边至亲的人的健康呢看住了，特别是我们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呢，老伴儿的健康也是你自己健康很重要的一环。
1: 对，
0: 因为儿女人家翅膀硬了以后呢，有了自己的家庭了，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孩子，就顾不了咱们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老了老了，老伴儿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患者当中还有一些空巢老人，老伴儿已经走了，
1: 嗯，
0: 自己一个人生活啊。
1: 嗯，
0: 这个群体也是我最担心的。所以说呢，我也告诉我的学生们呢，我说每隔一段时间必须要给他们打电话。
1: 嗯，
0: 为什么？了解他们生活上的情况，了解他们疾病康复的情况。
1: 嗯，
0: 那有的时候这个电话呢，可能呢正好一个空巢老人他身体上出了问题了，我学生的一个回访电话可能有时候就救他一条命。
1: 对
0: 啊，我说生活上的关注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时候呢不是说简单的就是问问你病的事情，打听打听这老人家这两天呢状况健康状况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急症发作？你不是正犯的心梗的心绞痛的时候呢？一个电话来了，可能是不是给他再叫一个120，起码这要不了这个命啊。
1: 对呀。
0: 哎，因此呢，这个我经常这个念叨他们，我说这些东西呢，一定要细心的把这个工作做好了。
1: 嗯。
0: 你们甚至呢，承担一部分，他们不在身边的这些儿女们的一份的这个职责。
1: 对。
0: 去帮助他们，就当是这些老同志的这些儿女们，你在随访的过程当中给他们做到这个位了，这也是咱们能够做到的。
1: 对，
0: 能帮助大家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大家。
1: 嗯，
0: 啊，包括呢我们这些新老听众朋友啊，也别有任何的说怕麻烦，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1: 嗯，
0: 啊，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买过你的药啊，没买过你的药就对我们可能的就冷言冷语啊，不是，你不用担心这个。
1: 嗯，
0: 买不买你都没关系。
1: 对，
0: 你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份认可。
1: 是，
0: 你每天能听杨老在节目当中的念叨念叨，虽然说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但是呢通过电波咱们能够呢心有灵犀的联系在一起了，我说这就是对我莫大的一份支持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和困难呢，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咱们这么大的健康栏目呢，就是要帮助老百姓来解决一些实际性的问题的。
1: 对，大家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啊，有什么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养老的学生，他们不但专业，而且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尽职尽责。记好我们的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会全力的帮助大家。
0: 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其实呢够温暖的，而且我们患者每天也都是激励着我。
1: 嗯，
0: 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呢在我们患者中间，包括最近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是天津静海的。
1: 嗯，
0: 今年70多岁了，一辈子没成家。
1: 嗯，
0: 当兵很多年之后呢，一辈子都献给了国家了。
1: 嗯，
0: 又一直呢为国家的建设在付出。这不这次呢行动他申请到名额了，给我通电话说病好了以后啊想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力所能及的帮助咱们。他说不要工资， 一个就是想回报我们，第二个也是想多帮助帮助别人。
1: 嗯，
0: 啊，而且以后他不在了，也希望还要把自己的遗体呢捐给我们做科研。
1: 哎呦，
0: 我听了以后是深受感动啊。
1: 嗯，
0: 所以我觉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甚至呢，比起这些患者，我们都感觉自愧不如啊。还有跟我的学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患者中间不少是拿着自己的药免费给身边困难的人用。
1: 嗯，
0: 包括这次行动，就有患者自己拿钱的帮着邻居买药的。是你们的善举和大爱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行，也让我觉得我们做的其实远远不够。所以说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完善各项服务政策，努力钻研，争取给咱们患者带来更多的更好的治病的方法。
1: 嗯，
0: 也希望我们医患之间能够一直这么融洽，皇室健康大家庭啊就能够越来的越好。
1: 对，哎呀，真的太美好了，这样的画面。现在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因为疾病康复的皇室健康大家庭，他们很多都是一家一家在用药，一个人受益了，全家都跟着受益，甚至有的是一个社区，一个街道，还有一个村屯啊，都在用皇室膏方，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好药。并且现在有这么大力度的这个回馈，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对，越到活动的尾声啊，结尾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替大家着急。
1: 对，
0: 啊，这样的机会呢，对于治病防病来讲呢，都是不可多得的。那现在名额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帮助一位，就尽量的多帮助一位。最后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呢做一个提示，特别是一些大病重病的患者。
1: 嗯，
0: 你比如说呢，心肌梗死的，无论你是做过支架搭桥的还是保守治疗的，你再比如说严重的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那什么脑血栓、脑梗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什么颈动脉长斑块呀、脑白质疏松啊，包括呢这个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包括什么，包括呢肝上有肝硬化呀、腹水呀，包括这个肾衰竭、什么尿毒症啊，什么肺有纤维化呀，那等等这些胃肠方面有大毛病的患者，包括有些老病的患者啊，老风湿、老寒腿的，颈椎腰椎不好的，老胃病、老常年几十年治不过来的，
1: 嗯，
0: 老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的，
1: 嗯，
0: 啊，包括老失眠病人，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吃药调不好的，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多病缠身的患者，身上有三个病，现在一天吃了五种药，
1: 嗯，
0: 有八个病，一天吃了十二种药，结果呢，摁下葫芦起来瓢的，还包括什么，多年用药，各种买药下来以后呢，对治疗失去信心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以前用过多少药你别跟我讲，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皇室膏方呢，跟你原来用的药，跟你现在用的药，包括现在市场上的一些药，它完全不一样。它独有的是什么啊，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药，不用别的，你就听我这个节目呢，在你当地播了多少年了，我们最少的播出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奔八年了。
1: 嗯，
0: 最少的啊，这个地区呢最少就播了七年多，马上就八年的时间了。最多的地区我们播了十几年，奔二十年了。
1: 对，
0: 你就想一想，这个节目能够在这儿播这么长的时间，每天呢当地的老百姓用药的有那么多的人呢收获了健康，它一定是有真功实效的。
1: 对，
0: 一定有别的药没有的效果的，要不然不能有这么多年的节目的播出。现在多少节目都是三个月半年就找不着了。
1: 嗯，
0: 能坚持半年的算了不得了，很多的两个月、三个月你就听不着了。
1: 对，
0: 哎，因此呀，我说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1: 心，嗯，
0: 好的东西它一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凭这一点呢，没有用过皇室膏方的患者赶上这个机会，你可以尝试一下。包括还有一些呢，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上了岁数了，想防病的。像延年益寿的患者，这次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大家有需要抓紧吧，因为最后两天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了。
1: 对，杨老说的这些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这么难得的购药实惠，我觉得真的不应该错过。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又是全线爆满的状态。那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 既名可信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既敏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敏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敏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喝那个黄石膏通，我们兄弟媳妇喝的，喝以后我喝了8个多月。
0: 啊。
4: 我最可惜的是嘛呢？我尿道炎40年的都好了。
0: 啊，40年反复发作的尿道炎好了。
4: 啊，就咱喝这黄石膏以后，哎，一回比一回轻，一回比一回轻，现在基本就好了。
0: 对。
4: 还有是嘛呢？我的过敏性哮喘，还有慢性结肠炎，
0: 嗯，
4: 都是年头都不少，我都说句话，都是20-30年的病了都。哎，喝的黄这黄石膏也好了。还有我颈椎、腰椎，我14岁就上班，杨老师，哎呦，
0: 哎呦，
4: 我受
0: 了
4: 罪没边儿、
0: 嗯。
4: 哎，颈椎、腰椎，还这腿，回我闺女给我领的那个药酒，我擦完以后连喝3天，我这颈椎不那么疼，那我肩膀都疼了。我说杨老师，
0: 啊，你看
4: 俩肩，这样，
0: 嗯嗯，
4: 还有这个双膝盖，要不这回领药酒，我闺女给我领的，给我送完以后，妈你弄吧，我连喝带擦还挺好，杨老师。
0: 对，啊，这两天不少的患者反映这个。对这个黄石药酒这东西太好了，加了以后尤其是颈椎腰椎啊关节上有毛病的患者、
4: 啊、
0: 包括一些心脏病脑病的患者，加了它以后立竿见影，很快就见着不一样的作用了。
4: 对，我14岁上班，我干嘛活养老，我干木工啊，
0: 哎呦
4: 哎呦，哪都是病，浑身
0: 对
4: 花了不少钱呢，走了好些冤路，总是谁的药也没你的药便宜还好，以前花钱没边儿，我看我不乐意说了，杨老师都
0: 不说了，不说了。说起那个，
4: 我闺女，要闺女一开始不支持我，现在闺女姑爷都支持我，让我买。那妈妈要就不行，花钱再也买，知道吗？你看我精神也倍儿好，我72了呀。
0: 72岁哪能听出来？你看这说话的动静多大呢？哎、
4: 我没文化，咱不会说，咱喝的药酒啊。我现在一天喝10个，闺女说妈，你喝该加量加量，不行我们给你钱。
0: 对，所以说黄氏膏方呢，让很多患者体验到说吃药也不贵呀、啊，原来花了很多钱，最后呢，这个价格也根本就不贵，老百姓能够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效果在这儿摆着呢。
4: 我告诉你，俺们喝的药，我听诊也行，家务活也能干，也能接送孩子。您说杨老师，
0: 你看这多好，
4: 我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0: 不用客气，自己健健康康的，能给我打个电话，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4: 我这血糖也倍儿好，血糖6.3，血压也行，血压药停了。您那的表扬马老师太不错了，隔些日子来电话太好了。
0: 我给他点，我一定给他点赞表扬他的，你放心吧。
4: 行，杨老师，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您受累吧，您自个儿注意身体啊。
0: 好好，一定的。
4: 走下去了。
0: 好，
4: 谢谢，
0: 保重身体，按时用药，祝你健康吧。
4: 行，谢谢。
0: 好。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5: 我是跟第二次通电话了。我这家里头人，我俩姐姐、俩哥哥都在用咱的产品。
0: 黄氏健康大家庭，
5: 对对对，现在等于自打用了咱那个黄氏药酒啊，哈，我觉得这俩腿特别的轻省。以前哈也是，膝盖窝那长一个大包，也不知道是怎么着，我就拿手能感觉摸跟鸡蛋似的那么大。喝完咱们的黄氏膏啊，就慢慢见下去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完事以后，现在呢，在家喝药酒，我觉得倍儿轻松，倍儿轻松。这得感谢您呢，杨老。
0: 别客气。
5: 尤其是您来拿大伙的事儿，就当自己的事儿就办。你看您在那个药酒厂待了那么好几天，为大伙谋福利。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您。
0: 我希望能给大家呢多争取一点黄氏药酒，让一些老病号的患者病好的更快一些。
5: 今天上午我在魏老师那。那个已经登记了，我也
0: 已经订上黄氏药酒了，是吧？
5: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太少了，所以说这次能给大家争取这么一批的话呢，大家能够足量的申请到，用免费的配合黄氏膏，买黄氏膏方两个周期就赠4箱黄氏药酒，配合上它治病的话呢，病就好得更快了。
5: 对对对。
0: 嗯。
5: 因为回来也那个替我。表扬一下魏老师这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挺关心，连我姐姐我哥哥他都那么关心，替我谢谢他。
0: 我表扬他，老哥哥老姐姐的病情恢复怎么样？
5: 也挺好的。你看我姐姐，我二姐呀，她是有那个胆囊肿，那个胆囊肿还有那个肺也不太好。完事以后那个肾也不太好，喝了这个我觉得他现在精神头也挺大，他喝时间不长，也就1个来月，是我给他的啊。
0: 很多家庭都是一家一家的用药，一开始一个人用，后来多个人用，这其实就是这种疗效在说话嘛。
5: 对对对，太好了，咱的产品。这黄氏药酒啊，我就哎，我那天我在外边还给你打工了。那个杨老啊，我也不小心，我这胳膊腕子闪一下什么的，疼一天。等晚上喝这个药酒和这个咱那药膏时候啊，这肝上还有一点儿，我都没舍得嘛，我倒的上头来，就这么一点点儿，转天一点儿也不疼了。哎呦，哎呀，我说太阳呢，
0: 用了以后你很多患者，你要是听别人说，你说有那么什么，你用了以后就有这种体会了。
5: 就说啊，你看我喝完了，那杠上那仅有限那一点儿，我就给倒在我这手腕上这儿了，不点儿点儿，说完了连眼泪可能那两滴都没有，我都不舍得呀。
0: 结果他就不疼了。
5: 哎、就是怎么那么神奇呢、
0: 所以说大家都抢啊，你看这两天抢黄氏药酒电话都打不进去了，很多家庭都是3箱、5箱、10箱、8箱的往回抢。因为这一批药发完了，这个黄氏药酒你平常是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这是最麻烦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要有需要的，尽可能的把你需要的买齐它来。
5: 对对对，我王二姐哈口气味倍儿重。
0: 他胃火太。
5: 完事他喝了，他讲话了，自己感觉都闻不到味儿了，就说这意思、
0: 感觉清爽了吧？
5: 清爽多了。那个白天他以前早上起来甭管起多晚，11点来就想睡觉，现在。 也用不着这么中午十一点钟睡觉了，有时候两点来都眯瞪眯瞪就行了，就是他精神头儿有很大的改变，连我姐夫都特别高兴。
0: 啊，你所以说这个姐几个一起都受益了，赶上这次发放这个黄氏药酒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5: 对，
0: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好，也谢谢您啊，谢谢，也祝您这个身体健康啊。
0: 感谢感谢，都保重身体吧。
5: 嗯，
0: 哎哎，
5: 行，哎，您别太累了啊，杨老啊，再见。
0: 好，一定的，好。
5: 嗯，
0: 哎，
5: 再见，嗯。

0: 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杨老师啊。
1: 我是杨浩啊。
2: 哎呀，我感谢咱们这个团队啊，享受了这个药酒的这个确实效果不错啊。
1: 那已经是用上皇室药酒的老朋友是吧？
2: 对对对对，我用上了。
1: 那这两天皇室药酒自己申请了没有？
2: 啊，申请了，我这幸运的我了拿到了。
1: 啊，已经是申请到皇室药酒拿到的患者是吧？
2: 啊，
3: 哎，那再好不过
2: 了。
1: 把你的病情、身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2: 我从去年的10月13号啊，感觉一直以来感觉着挺好的，就是逐步啊，我原来啊，我心脏不太好，还有这个胃肠道啊，通过这半年多的时间呢，这些个情况都缓解了。都缓解了，都这个逐步的，就是你像这个肠胃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是没有不良的症状。
1: 原来肠胃怎么不好呢？主要是，
2: 没有饥饿感，吃了东西以后啊，老是不舒服。
1: 吃到胃里面还咯咯楞楞的，吃了以后老感觉这胃里还不舒服。
2: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呢，感觉怎么吃饭香了？
2: 哎，现在感觉这吃饭老是感觉这有味觉，吃着特别的香。
1: 非常好。
2: 特别是在这个指导老师小孔啊、孔丽啊，管自己的孩子一样，三天两头的来嘱托我、指导我。
1: 他服务好都是应该的，都些老同志了，都是他们的父辈了，确实呢，应该呢好好的为你们服务。
2: 哎呦，感谢你们这个团队吧，这太好了。
1: 别客气，老爷子，那个心脏感觉怎么样啊？
2: 心脏现在缓解了不少，那现在的这个气候吧，早起起来围绕70多项，这个是心跳，但顶到这个下午呢，50多项。
1: 其实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典型的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嘛？
2: 哦，
1: 心气不足，心脏的阳气有点弱，因此呢，一上午呢，经过一晚上休息以后啊。阳气相对还比较足，一上午用下来还可以，等到下午呢，这个气就跟不上了，因此呢，心脏的动力就不足了，越跳越慢，越跳越慢。
2: 对，
1: 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加黄池药酒以后，效果就要好得多了。
2: 哎，现在我叫做缓解了，没有不良的症状。
1: 已经配合黄池药酒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啊，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尝到了
1: 啊，太好了，太好。因为黄氏药酒呢，它本身呢生阳举泻的作用非常的好，它能够生发阳气，把心脏的阳气越来越足了，动力就越来越足了。因此你加了它，体会像这种心跳慢的患者呢，心率就上来的快。
2: 对对对对，是有这个感觉，
1: 有这种感觉吧？你这两天加了它以后，感觉人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吧？
2: 对对对对对，有点完了，充了电之后有点动力了。
1: 哎，就感觉那人都有了动力，心跳的速度加快了，他心的动力足了以后，人自然就有精神了。
2: 对对对对 对, 对、哎、我说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我说哎呦，我说这正好问这个杨老师，他有什么
1: 就把黄氏药酒呢配合上。配合这个用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包括你肠胃方面呢，包括你这个心脏啊，比现在好得快。
2: 嘿，好，太棒了。
1: 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你再吃上一个月左右，就能给肠胃老师来个回馈了。我估计你下午这个心率慢这个问题啊，就比现在好得快了。
2: 对，我估计着这一次，对，这下子如虎添翼了。
1: 哎，那就好得更快了。按时按点的用药，老爷子，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吧，谢谢杨老，谢谢杨老，
1: 保重身体。哎，
2: 好，谢谢。
1: 好，
0: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

0: 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您好，那个杨老师，您好。
1: 哎。
2: 那个，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们电话，我感到很高兴，谢谢您。
1: 别客气。
2: 哎，就是前两天呀，那个这药酒啊，我申请到了，我给他请回家了。我呢，我本身呢哈，我有心脏啊，主动脉硬化。哎，还有什么左翅舒张减低。哎，我呀，还有3.5斤轻度反流。哎。黄芪膏方，我从去年11月份我买的，哎，我吃完了之后呢，你假如说我哎就憋气嘛，上白气儿嘛，我爷爷喘一口大气特别舒服，我就是这样的症状，别的症状没有您的，哎，我吃来吃去，您猜怎么着？这个事上来了，上来之后我把这两个这个中成药我给停了，停了之后我一直吃喝咱的膏方，那膏方哎效果挺好的，味儿好。然后呢，紧跟着咱那个药酒就请回家来了嘛，我就怼上药酒喝您了，知道吗？我怼上了5克的半袋儿吧，哎，我喝完了，我前些日子，哎，我说我爸怎么惹到了这个右脚的脚后跟有点轻微的疼，哎，那我怼上这个了，我喝上有2天，耶，不怎么疼了，知道吗？挺好，挺好。
1: 用了它以后，很多患者这2天就反映出，哎，有时候用几天功夫下来以后呢，见着不一样的效果了。
2: 是呢。然后呢，我今天主要的这个任务呢，我请教你一下。我家这个老伴儿啊，他有癫痫，癫痫呢今年11年了，一直吃德巴金您了，你知道吗？现在吃2片半，2片半呢，打吃这高发时候，那个时候吃到现在有小半年了啊，是的，不怎么犯了。
1: 癫痫不怎么犯病了是吧？
2: 啊，你听我说，以前吃这个，我们一直吃德巴金，我也给他哈。去你妈去，那个上医院问去，他说没有别的好药，这德巴金第一个呀，它的副作用小，它在这个治癫痫的里边当中是算最好的药了。哎，您看我们怎么的，你吃药也是半个月15-16天犯一次您了，知道吗？哎，要不哎等于是一个月犯2次呗，吃这个药，我说这药就不管用了呗，哎，再加上半片吧，2片半吧您了，就这样对付着。要喝这黄芪膏方有小半年了吧，不怎么犯了，就这次了嘛，这次有一个月出点头了，没犯，或者是犯了，您猜怎么的，就一过性的了，您明白吗？哎，就这么眼这么一瞪，或者是他怎么不对劲儿，我追着他就过去了。
1: 没有癫痫大发作了，是小发作了是吧？
2: 哎，比小发作的还要小，就那样事儿的。哎，因为咱就进步了嘛，你说是吧？哎，所以说我的酒呢，我拿回来呢，完了之后呢，我说的我今天目的啊，我就想问问，咱那个药酒能不能给他喝？
1: 黄芪药酒第一个对于他来讲不适合，别给他用。
2: 哦。
1: 他现在用黄芪膏方恢复的应该是比较不错，癫痫的患者其实我们治过不少。最小的有7岁的癫痫的啊，最老的82岁的癫痫病的患者，用黄芪膏方以后确实效果非常的好。黄芪药酒暂时先不要给他用，癫痫是浑身出现抽搐，这个都跟肝风内动有关系。
2: 有呢，那
1: 现在用黄芪膏方以后，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黄芪药酒虽然说是药酒，但是呢，它有一部分酒的成分，它这个本身肝就有点伤了。这个时候呢，再给他用点药酒，我担心啊。但是呢，我们绝大多数患者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担心怕他对他还是这个肝呢有点不舒服了，再给他这个病呢有点勾起来了，所以说呢暂时不给他配合黄芪药酒。
2: 哎，行，我呀就下决心，我就说哈，我喝了1年2年，我看着怎么着。
1: 对，
2: 哎，
1: 就这个癫痫能控制住了，不用吃那个西药呢给他治疗的话呢，这就值了。
2: 值了您了。还有一个，我现在一家子喝，还有一个闺女您了。这个闺女啊哈，那个就是说那个检查出来了什么什么那个乳腺增生吧，甲状腺结节吧。哎，我们一直喝，她喝也小半年了，这孩子。
1: 啊，黄氏健康大家庭啊，你看一家3口都在用啊。
2: 四年，你知道吗？ 要不查我咱能这样吗？
1: 对，就是非常简单。光是天津的话呢，就这种一家一家用药3000多个这种家庭，你想一想，这个不是说效果好，不能一家一家的用啊。
2: 对呀，还有一个就是嘛的哈，我想问问您哈，他喝这个这孩子哈，就心情也好了，是怎么的？他就有一个是嘛呢，最致命的，就是嘛呢，那个失眠啊，就多梦您了。
1: 嗯，
2: 我想问问这一块儿。
1: 嗯，
2: 总做梦
1: 比较多是吧？
2: 不做梦的
1: 啊、哦，梦多的人呢，还是脾比较虚，那给他把黄氏药酒配合点。
2: 哦，黄氏药酒哈。
1: 哎，他适合用黄氏药酒。
2: 是吧？今年29了哈。
1: 29岁，给他把黄氏药酒配合点儿，他这个脾的功能越来越好了，他晚上就不做梦了。
2: 哦，我还想问你一下，就像他这个小孩，就这么大孩子，还有我来说，是咱早起来喝吗？
1: 来早起来喝。
2: 空腹喝哈，
1: 那空腹喝
2: 啊，空腹喝咱吸收的还好一点，
1: 吸收的好啊，
2: 吸收的好，
1: 对，没错。
2: 孩子现在喝的15克那个黄氏膏方，
1: 就用15克，孩子倒是暂时不用给他调，
2: 不调了，15克了是吧？
1: 嗯。
2: 你说我呢，我也喝15克，再来点药酒喝，我再给孩子一点药酒喝，是不是您了？
1: 对对对，爱人不用
2: 药
1: 酒，孩子你跟孩子都能用药酒。
2: 哎，行，谢谢您。
1: 嗯
2: 哎，我这个我懂了都，我谢谢
1: 您。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啊，我谢谢您啊，谢谢，
1: 别客气，
2: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药您了。
1: 好，
2: 您呢哈，保持健康，就是带领我们大伙儿，咱都天津走上健康之道。
1: 啊，一定，
2: 我
1: 们尽量的帮助更多的患者早日的恢复健康了，保重身体吧。
2: 啊，也保重您的身体自己啊。
1: 好，一定的，一定的。
2: 哎，谢谢您了，这回我懂了。
1: 好，再见。
2: 好。
0: 好，再会。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黄氏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杨浩老师？
1: 我是杨浩啊。
3: 杨浩老师好，你好。哎，你太辛苦了。
1: 哎，
3: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听了2年了。
1: 嗯，
3: 太好了这节目。
1: 嗯
3: 啊，这个产品呢我们也用了啊。
1: 嗯，
3: 哎啊，今天呢跟您通话，我想那个，因为我这次黄氏膏方和药酒我都定了，明天可能就能给我送来。
1: 嗯。
3: 说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先说说我儿子吧。
1: 嗯。
3: 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话了。上次我跟你讲，我儿子得了脑血栓。
1: 嗯。
3: 上次给他们实际是咱们那个黄氏膏方，现在像快了3个月了，挺好的。
1: 嗯。
3: 他原来就是脑血栓，口齿说话不灵通，流口水，吞咽子有点费劲，一吃东西就呛，右胳膊腿有点麻木，走大不太的灵活，他今年51了，是这种情况。经过这3个月，他吃了黄氏膏方，实际挺好。第一个就是首先他的肠胃好了，这个爱吃饭了。就是大便呢，原来1个星期或者4、5天、3、4天也不便一次，非常的痛苦。通过吃黄氏膏方之后呢，他这个大便非常通顺，现在1天1次了，这可高兴了啊。这个隔2天就给我打电话，高兴，这个精神面貌也改了啊。高兴的时候，我这1天1次大便呢还成型了，还成黄色了，一点还不像以前那样。那么难受了。
1: 对
3: 啊，这是他最好的，这是一项。
1: 吃喝拉撒睡，这个无论是什么病症啊，这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要是能够办利索了，相对的就好办多了。
3: 对。另外他这个精神面貌也好了，原来他总发脾气。从他得了这个病呢，这个脾气特别不好。一看见我呀，没说2句话他就开始哭，哭得稀里哗啦这样是。再有一句话2句话说不对就发脾气，现在可好了，精神状态不发脾气了。
1: 哎，就是病闹的，他这个神这个情绪中枢受了影响了，所以说呢，他这样的患者很多人都是这个道理，都是。

0: 这样的。
1: 对，
0: 但是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这慢慢能控制住情绪了，这病就好治了。
1: 对，他这情绪挺好的。另外走路，我说你现在走路怎么样？这右胳膊腿还麻不麻了？他说妈，你要是那什么，灵不灵看我，就像我啥时候像好人一样了，走路现在。
0: 你看像这种病症，很多人说没有希望了，不好治。其实你看，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帮助到很多这种病症的患者，走不了的慢慢能走了，说不清的慢慢能说了。
1: 啊，对，咋呀？可高兴，我可高兴了。你说我今年都82岁了，我为什么干啥呢？因为我去年迟来的，迟来也一想迟了半年多。我表现得非常好，我去年就想给他买，他去年就得这个病。去年我怎么劝他，他不听，他以为我老年人一天就瞎听广告，净卖假药，怎么的。后来通过我迟了，我的。腰腿也挺好，精神状况，我的胃也不好，我原来有萎缩性胃炎，一天老反酸呢，老吐啊，一到躺下睡觉就折腾睡不着，就吐。我完全好了，我今年80多岁的人，82岁，你说我现在走道啊，你说说话呀，做活啊，什么什么，都挺好的。他看我表现的吃的这么好，哎，他才相信，他就吃了，太那个欣慰，太高兴了。那个咱们的黄色钢法真好。这是咱们老百姓的药，在这个钱呢一点儿都不虚花，咱们可高兴了。
0: 你想想，一家里面好几口人都在用黄石膏方，我说但凡有一丁点效果不理想的，不能用啊。
1: 是。另外这个黄石药酒啊，这个药酒要送来了，你看看他原来得脑血栓呢，这个他就是老喝大酒，他生活不规律，就是这得他能不能喝呢？
0: 黄石药酒他可以喝，没有问题。
1: 啊，他能喝哈？
0: 能喝，他这种情况有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用黄石药酒以后，他这个病其实好得更快。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太高兴了。我寻思他喝，
0: 但是不要大量的给他喝。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石药酒给他怎么喝呢？早晚各5毫升左右这个量就可以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老师啊，就像那个徐老师老给我打电话，老问了我儿子情况，问我的情况，特别特别关心，特别暖。您这个团队真是，咱们吃药心好，另外咱们心态，这个心也特别暖呢。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黄石膏方这个厂家研究这么给咱老百姓研究这么好的产品，那可高兴了。
0: 这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我们只要能帮助老百姓的话呢，我们都尽量的帮助大家呀，早一天的把这个病症呢给他治好。
1: 太好了，太谢谢了，谢谢咱们这个高方，谢谢杨老师，现在咱们不辞辛苦给咱们讲，咱们老百姓啊，太好，太高兴了。
0: 别客气。
1: 还有那个许老师啊，他们这些团，这团队也真好，要表扬表扬他们。
0: 别客气。
1: 好了，
0: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太谢谢了，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开启，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解决。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8: 够潮
4: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欢迎各位中午时分一起来走进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午间凑热闹。
1: 欢迎大家一起来跟着音乐节拍，嗨起来啦！
0: 这个是经典中的经典啊，
1: 来自刘德华的一首《我恨我痴心》。
0: 我恨我痴心啊！强劲节拍响起来，就突然有点摇滚了。

0: 啊，太好听了，太好听了，难得和刘德华合唱一次，
1: 嗨得不得了啊！
0: 哎，就是我的偶像，我还真正的见过他呢。
1: 是啊，我知道啊，就那一年的那个
0: 春晚
1: 嘛，对不对？
0: 就是牵手观音，他唱的一个恭喜发财。
1: 哦，我以为是见过他，刚好要牵手的那时候被这个管运营的赶走了。
0: 这什么鬼啊！好，欢迎你在12:07准时的来收听我
1: 的。
0: 哎，
1: 你最近的距离跟他有多近？
0: 就是我跟你的这么近。
1: 就这么近？
0: 对啊，对啊，因为
1: 是毛孔的看得见了。
0: 不是，当时还闹了一个小笑话。
1: 没毛孔。
0: 就是那天他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然后在上面彩排，然后可能拉到一半嘛，一跳就往下滑了。
1: 有可能是那个，就是拉链有点滑。
0: 然后关键我就在台下拍照，就拍了好多，然后说这个裤子好像有点问题，然后也不敢上去提醒他。
1: 问题是人家都是拍脸，你拍裤子干嘛呢？
0: 不是，因为我是仰拍啊。那仰拍肯定是整个人都拍下来的。
1: 哦，所以角度刚刚好。
0: 这个算不算爆料人家到明星的黑料？
1: 明星也是也有尴尬的时候啊。
0: 对，主要是恭喜发财那年唱的太投入了，
1: 恭喜发财，
0: 然后
1: 最后就变成所有超市的神曲。
0: 就是你知道一开始他来到这个央视春晚的时候，整个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整个都混乱了一阵儿，后来导演就发火了，
1: 引起了
0: 就是为什么会混乱呢，就是有很多舞蹈dancer在给他伴舞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节拍稍微一停，然后各种舞蹈演员就拿过去跟他
1: 拍照，
0: 然后这个就发火嘛，导演就说
1: 混乱了，对呀，
0: 然后就吼起来了，
1: 都是专业演员，你们来干嘛了啊？忘记了你们该做的事儿。
0: 专业演员抵不住对明星的爱好噻。
1: 是，那后面真的是啊，上个春晚特别火哈。
0: 对。
1: 但是你想啊，穿越到古代，那有才华的人是什么人呢？
0: 哎呀，公子。
1: 啊，不，有才华那是得会写诗。
0: 哦，那写诗啊。
1: 对，那就有一对情侣啊，穿越到古时候了啊，他们是隔江相望，男子写诗啊，每当写完一首诗，就把那个折好的诗藏在了鸭子的羽毛里，就让那个鸭子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游到对岸去给心仪的女生来欣赏他的诗。
0: 哇，这个，
1: 哇，他就有个朋友来建议了，说，哎呀，公子啊，你这个方式会不会慢了一点？
0: 慢了一点。
1: 我这儿有这个信鸽呀，你给我2两碎银，我让我的信鸽帮你飞过去，岂不是飞鸽传书更快啊？
0: 哦，这个主意有点好啊。
1: 男子一听觉得有道理，但是呢，还是跟这个养鸽子的人说，
0: 解释了，
1: 你听好了，鸭子运着过去，这是我跟我心爱的人传递爱意，这也是他的要求啊。因为呢，他要求我写的这个每一首诗必须要押韵。
0: 这是诗人吗？此押韵非彼押韵，好不好？他还真的拿给鸭子在去韵了。
1: 哎呀，鸭子要落水咋办？他要下去抓个鱼咋办？
0: 我就在想这个小姐姐，哎呀，你真的是
1: 奇奇怪怪的要求，
0: 爱上了个什么诗人吗？潮湿的诗吧？
1: 那你还游过来算了，别有鸭子了，你自己游过来，你就是诗人了。
0: 哎，我就告诉你啊，这些事情真的是非常好玩啊。哎，就我妈跟我说，他们这个80年代的时候也有亲戚啊，是在这个
1: 也靠鸭子运，
0: 不是啊，在塑料厂那个时候，还有厂矿嘛，对不对？
1: 对，找嘎厂。
0: 对对对，然后他有一个亲戚就在一个塑料厂当了个推销员，在一次全国的这个订货会上呢，就向各地的来宾介绍了，本厂生产的印花薄膜雨披，经久耐用，样式新颖。说着他就拿出了一件往身上一披，哎，突然发现这个雨披上破裂了。只见他微微的一笑，不慌不忙的继续说道，大家看见没有啊，这种坏的我们可是可以退换的。
1: 所以网上的七天无理由是这么来的，
0: 是这么来的哈！早在80年代，他就打下了根基了，
1: 化解了自己的尴尬。哎呀，这个方法特别好啊！所以说，人人都得会武功啊！无论在这个销售场上，还是古代的这个穿越剧里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
0: 我跟你说，说到穿越剧，我最爱看的就是金庸的了。
1: 哎呦，
0: 金庸的作品现在。你看《射雕英雄传》对不对？《神雕侠侣》啊，
1: 步步经典，
0: 对，
1: 步步
0: 太经典了。
1: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就和我一起看武侠剧，特别是金庸和古龙的啊。有一次呢，这个朋友就说了：“我告诉你哈，展厉害的武功了，你名字了吗？都是带着数字呢。”
0: 但是猴子呢、啊、
1: 真的吗？你比如说下龙十八掌，比如说大禹的鲁莽神剑，再比如说张无忌的九阳神功，个个都厉害啊！那不错不错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呀，他们这些招式跟你老婆比起来，那都输了
0: 啊！他老婆还有个什么招式？
1: 他老婆的招式照样是数字：一哭二闹三上吊。招牙是一只手指，
0: 他老婆一二三，三生万物了是吗？
1: 牙牙高顶啊、没有三就生了个怪物，
0: 生了个怪物。
1: 而且经常在家里玩手机，还玩的停电了有一天停电了以后咋办呢？于是呢，这个有一个老爸，这手机还充着电呢，做个账，我这个手机充着电，这个停电了是哈？
0: 那停电了才咋整呢？
1: 赶紧找了个蜡烛。
0: 那点蜡烛是好事。
1: 对对对，去找嘛，去找他的电话了。你找什么呢？我跟你说，我刚才充那个电呀，这个充着充着绿灯就不见了，我也是不知道搞什么回事啊。结果呢，他一个朋友呢还正在这个联通嘛，就是移动联通的实习呢。走出来说，哎呀，你这有什么好的，我告诉你，直接给我办张移动卡就好了。
0: 因为移动卡移动着打就不会断电嘛，
1: 然后 就可以找到他了啊。
0: 这果然移动就是你必须移动起来是吧？
1: 师傅，你是来找场子了嘎？
0: 人家明明在联通上班，你要喊人家办个移动卡。
1: 来了个停电的老哥，
0: 哇，太好听了，
1: 是不是每一首都适合？
0: 来自李，太适合我了。哎，你怎么觉得我很适合八零后八零年的那种感觉？对啊，因为我是八零后。
1: 粉红色呢？
0: 来，
1: 小天
0: ，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会唱的朋友啊，一起来复古一下，花衬衫拿出来个。
0: 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死你，压死你，不能告诉你，我不改的。
2: 温风吹过，温暖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
1: 怎么有一种凤凰传奇的感觉？

0: 这是年代感太强
1: 了。那是他就不要听那个好听的歌了，
0: 是不是心情都跟着一下放飞了起来？
1: 他这种歌的时候可是要找那种难度的。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0: 航天蓝。
9: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0: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3: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哇，今天是五二幺了哈、啊，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些什么呢？首先是天使之泪十八 K 金贴片的海水珍珠吊坠，还有呢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两款都是好产品了啊。首先说到这个鲜花一泻，红包太素，真爱才是真正的宠爱，送一份能戴一辈子、藏一辈子的心意，这个就是高品质的阿库亚的珍珠。阿库亚珍珠呢，可以说是珍珠圈公认的小灯泡小钢球。那这种珍珠呢，是马氏贝孕育的，并且呢它产量稀少，光泽镜面感十足，并且呢温柔又产生贵气。
14: 没错，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阿库亚海水珍珠呢，是一款天使之泪的十八 K 金的一个贴片珍珠的吊坠，珍珠的参数呢也是八到九米的、配件的建材呢是十八 K 金贴片加 S925 银的锁骨链，那么珍珠的品类也是属于海水珍珠。
13: 哇，真的是非常棒！这一款的珍珠吊坠呢，可以说它是自带着那种绝美的粉白晕彩，自然光之下呢，通透又 亮泽，光泽是非常好的，圆润的珠形显得高级，并且呢素颜带也是超级有气质。18K 金的这个镶金边的这个贴片呢，它可以说是牢固，不容易掉珠，并且耐磨还不掉色，敏感肌啊你戴这个完全不过敏啊，平时我们在专柜上看到的绝对是上千了。今天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仅只需要520块，520了，搞定了。
14: 没错，今天除了天使之泪18K 的金贴片海水珍珠吊珠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很多人都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的滋润加抗老修护。
13: 是的，
14: 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上感觉非常的滑润，那么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此外呢，它还有多种抗老成分，使用段时间之后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是更加紧致，细纹也有所淡化了。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这个季节，也能够轻松的拥有这个透亮水光肌。
13: 对，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价格啊。这个智颜面霜呢，分着滋润款、清爽款两款。滋润款呢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99，哇！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直接到2027年8月份以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放心下单，直接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继续抢购吧。
14: 购买方式再次告诉大家，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
13: 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生命远扬音乐合集，生来倔强，重磅袭击，八位实力歌者打破音乐壁垒，肆意发声。我们还没学会妥协，作为生命远扬音乐合集《生来倔强》的首发曲，集结了五位声线极具张力、舞台气场拉满的新锐歌者，以热血旋律点燃青春气焰。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微靖宇、张卓尔、高旭，《我们还没学会妥协》。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6: 小明，接球。
1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5: 你怎么不去上学？
17: 你怎么早恋了？
1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9: 97医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0: 云南医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2: 午间凑热闹，
2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2: 好听又潮，
24: 够潮
12: 又潮。
2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1: 来，各位好 ，FM 九七，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26: 欢迎一起风。
11: 对了哈，
26: 各位好，我是软软。
11: 各位好，我是苏兄。你有没有被人夸过漂亮的？
26: 哎呦，从小都被大家夸得长大了，
11: 长得好看，我们就夸她漂亮。我们长得不好看，咋个整嘞？
26: 我们就夸她有气质嘛。
11: 哦，也是啊。那比如说像你这种，
26: 哎，那我来，我来，我来，
11: 俺这一把是做个假的嘞。
26: 哎呀，小软哥，啥是个善良的娃娃？善良的，善良的。
11: 同等于被发了好人卡，是吧？
26: 好人卡。那我还是个不要算是嘛，我就是，对不对？
11: 就是、
26: 苏兄也是个善良的猪。
11: 善良的娃，老被别人发好人卡是吧？
26: 哎，我跟你说，我突然想起，就是发从小到大被夸，就是我一个同学，他总是说，那这个谢我媳妇儿。洗衣服那是好了嘛，这个洗衣方法那太多了。
11: 哦。
26: 这个然后嘞。
11: 什么？你给我那洗衣服太多了。
26: 洗衣服那是好太多了。洗衣服方法太多了。车工呢，洗衣服方法太多了。讲啊，你洗衣服太多了。
11: 太多了。
26: 啊，我也是醉了。所以这个谐音词个上。
11: 是啊，有一天啊，有个人得了一件宝贝。
26: 嗯。
11: 就是那种紫砂壶，你听
26: 我紫砂壶那一等一的宝贝啊，
11: 有年头了啊。这个人呢又特别珍爱这个宝贝，每天晚上把这个紫砂壶都放在了自己的床头。然后呢有一次一个不小心，紫砂壶就摔在了地上。醒来之后呢他就非常气愤，壶盖怎么没了啊？你留着这个壶身有什么用呢？于是他抓起这个壶身就往窗外一扔，结果天亮了，他发现啊，原来他的壶盖掉在了他的鞋里头，
26: 哎，
11: 完全没有坏，他就大哭，没想到自己最爱惜和心疼的一把这个茶壶就给自己扔到外面去了，
26: 这个摔得粉碎了是吧？
11: 对，后来他出门一看，哎呦，真是幸运呀。扔出去的这个壶呢刚好挂在了树枝上，完美无缺哈。
26: 我跟你说，我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梗，就是他是特别喜欢去那种户外旅行呀，或者爬山徒步什么的。他有一段时间，有一次啊，他就去森林里面去徒步了，然后就在里面瞎转悠了几天，终于遇到一个人了，他高兴地对那个人说，哎，谢天谢地，我迷路2天，今天终于见到个活的人了。然后那个朋友就说，
11: 哎，朋友，你这有什么好高兴的？我都迷路6天了没走出去呀。
26: 那他俩可以结伴同行一下，那也挺高兴的，见到遇到一个比我还傻的。
11: 两个人生中走失的朋友终于又碰到一块儿了。
26: 哎，我跟你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工作累了都会想，就羡慕朋友圈里边的人，因为他经常都在国外玩，
11: 哎呦，
26: 各种秀是吧，
11: 还在

0: 街边买什么蛋糕帅哥的
1: 我唯一去过一次国外就是泰国、
0: 啊、
1: 上次
0: 萨瓦迪卡
1: 对上次我在泰国的时候在街边看到一个做蛋糕卖的帅哥啊、嗯、哎，我和朋友就一边买一边说哎，长得有点像猫王啊嗯。

0: 就像那种武侠风一样
1: 啊、
0: 飘这种感觉。但是呢，哎，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1: 嗯，
0: 特别是就那儿呢，为什么管它叫武侠风呢？
1: 嗯、
0: 因为顾客呢，他都是叫客官，
1: 哎，
0: 服务人员呢就叫小二，
1: 哎，很应景啊。
0: 菜名它也是非常有武侠风，
1: 哦、
0: 比如说红烧猪蹄，那叫降龙十八掌。然后呢，羊肉煲呢叫九阳神功、
1: 哦。哎呀，
0: 中午吃了个九阳神功啊，结果呢有一只小强在桌子上爬，爬来爬去的。然后我就突然，小二，快来看看。小二一看，立马就把那个蟑螂塞到嘴里了。不好意思，客官，有刺客。
1: 那以后直接不敢再上这家馆子了，太可怕了。
0: 是啊，
1: 哎、这小二什么都吃。
0: 一嘴就是，
1: 合着给我们做的菜里面到底是什么鬼 啊？天哪，谁还敢吃这样？
0: 江湖也有江湖味，江湖照样有小强，是吧？从古至今都没变过，感觉啊。
1: 对。所以这个吃饭也要靠运气啊！人家有些人就是看自己的运气怎么样，就老喜欢去算一卦什么的、啊。
0: 哦，对，哎，我朋友圈都看见有出门都得算卦的
1: 啊，
0: 还有今天天气适合穿什么也得算卦。
1: 哎，对，所以哪天呢，我也想着我也来个生活体验，我也体验打算卦啊。外边有一天我就摆了个摊，也打算算个卦。
0: 对，
1: 这个刚要给一美女算卦，突然下起雨了。
0: 哎呦，
1: 她一看下雨了，起身就走，我连忙问她。星辰则灵，那么一小点点雨就打败你了吗？哎，他这个边走边说，反正你算的也不准，灵不了。哎，我肯定不高兴了，我说，那还没算呢，你就怎么知道不灵？他说，哎，你要是准，你能出门不带伞吗？哎呀，你看你都被灵的不行了，你还在这算卦呢。所以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生活体验我就到这儿打住吧。
0: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跟他说，我告诉你，这个才叫准，因为人算不如
1: 天算。
0: 天算
1: 没有这个金刚钻，你就别揽这个瓷器活。
0: 就是、啊、哎，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思维不行，还得吃药什么的、
1: 啊。嗯，还得吃药。对，
0: 有一天我吃了个药，就把药放嘴里了，喝了口水，扬了个脖子，嗯，
1: 哎，
0: 就把药就给送下去了。
1: 送下去了。
0: 结果我发现没下去，啊、卡在那儿了。
1: 啊天
0: 哪！哎呀哎呀啊，卡着了，卡着了。然后我就鼓着把它咽不下去。结果一旁的儿子呢就在模仿我，他也是吃药，就使劲抬个头，结果他那个一口药，啪！他就喷了我一脸，
1: 哎、
0: 我太值了，我就赶紧告诉我媳妇，你娃娃你看看他喷了我脸呢哟。然后小孩就说了，
2: 妈妈爸爸骗我让我把药摇化了再吃，摇化了再吃太苦了、
0: 何况你是在嘴里摇一摇啊。
1: 对，那他是在嘴里摇、When the
0: bass gets bumping。 好，我们来刚刚看到呢，这个就之前我们也讲到了湖南卫视要上一个新的节目了啊、
1: 哎。
0: 那目前呢，央视也打算上一个新节目，
1: 啊、
0: 不过这个节目呢是舞蹈节目，
1: 哎，
0: 叫做《全民唱舞》，就大家一块来跳啊。
1: 哇，厉害了！
0: 然后呢，刚好这个节目有来自咱们红河石屏县的这个
1: 马樱花艺术团，
0: 哎，就上了。然后呢，四位导师都给了全票点赞。
1: 哦，他们是带着彝族的烟和舞是惊艳全场啊。
0: 对，
1: 而且舞台上他们身穿彝族服饰，一边用手指弹着那个烟和，一边跳，哎。
0: 然后导师说，哎呀，这个好啊，这个真的是有中华民族那种
1: 精
0: 气
1: 神、
0: 啊、
1: 我弹
0: 弹走了鱼尾纹啊，弹走了人生烦恼啊，
1: 弹走了鱼尾纹。
0: 然后呢，说关键是民族歌舞这种舞蹈啊，绚烂的民族文化，再加上他们那个身上的服装也很灿烂，那、这个舞呢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其实马樱花这个好像是从2018年开始啊，就由这个张明深入到了邵冲镇，创作了这种马樱花，他把这种烟和舞。和这个舞蹈的动作和唱词融得非常好，因为它是来自石屏嘛，也在2006年就成为了国家非遗文化当中的一个保留的舞蹈了啊。那么当然这个舞蹈呢也是音乐非常轻松，动作简单易学啊，非常适合就是大家看两遍可能也就会了啊。所以呢这样呢也算云南在央视舞台上啊绽放的一颗这个民族之花啊。那么马樱花呢在烟和舞当中啊跳到了央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啊。你想从石屏再走出来，然后走到翼龙湖畔，听着烟和舞的清脆声，看一看马樱花，我觉得这真的是属于我们非常棒的一个文化瑰宝。

0: 接下来一个浪漫的歌曲也跟随着我们一起，这是一首来自于陶喆和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你会唱吗？这个唱一段，
1: 你会吗？
2: 春暖的花开，
1: 把词儿调出来。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

0: 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7: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啊！今天是五二幺了啊，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些什么呢？首先是天使之泪18K 金贴片的海水珍珠吊坠，还有呢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两款都是好产品了啊。首先说到这个鲜花易谢，红包太素，真爱才是真正的宠爱，送一份能戴一辈子、藏一辈子的心意，这个就是高品质的阿库亚的珍珠。阿库亚珍珠呢，可以说是珍珠圈公认的小灯泡小钢球，那这种珍珠呢是马氏贝孕育的，并且呢它产量稀少，光泽镜面感十足，并且呢温柔又产生贵气。
8: 没错，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阿库亚海水珍珠呢，是一款天使之泪的18K 金的一个贴片珍珠的吊坠，珍珠的参数呢也是8.9米的，配件的建材呢是18K 金贴片加 S925 银的锁骨链，那么珍珠的品类也是属于海水珍珠。
17: 哇，真的是非常棒，这一款的珍珠吊坠呢，可以说它是自带着那种绝美的粉白晕彩，自然光之下呢通透又亮泽，光泽是非常好的，圆润的珠形显得高级，并且呢素颜戴也是超级有气质。18K 金的这个镶金边的这个贴片呢，它可以说是牢固，不容易掉珠，并且耐磨还不掉色，敏感肌啊你戴这个完全不过敏啊，平时我们在专柜上看到的绝对是上千了。今天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仅只需要520块，520了，搞定了。
8: 没错，今天除了天使之泪18K 的金贴片海水珍珠吊坠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很多人都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 深层的滋润加抗老修护，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上感觉非常的滑润，那么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此外呢，它还有多种抗老成分，使用段时间之后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是更加紧致，细纹也有所淡化了。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这个季节

0: 也能够轻松的拥有这个透亮水光肌。
1: 对，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价格啊。这个智颜面霜呢，分着滋润款、清爽款两款。滋润款呢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99。哇，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直接到2027年的8月份以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放心下单，直接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继续抢购吧。
0: 购买方式再次告诉大家，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2: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为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由于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的数量问题哈，我们也是不得已从昨天开始就有了名额的限制，而且您昨天也跟大家讲到了，时间上也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我们的援助活动即将正式落下帷幕。我觉得现在我能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4: 的确，这个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3: 嗯，
4: 那现在算上今天呢，也只剩2天的时间，不到48个小时了。
3: 对，
4: 每天每个地区呢还有50个名额，依然可以享受到实惠，也就是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还可以呢再领取皇氏药酒两箱，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呢1000块钱药费的减免。只是申请两份的应该是很难了。
3: 嗯。
4: 说实话呢，这些天呢，很多的新老听众朋友享受了这次难得的治疗的机会，我也是替大家高兴。包括这几天呢，已经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呢，把好消息带给我们了，也让我很开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呢，带给大家的原因。
3: 嗯。
4: 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大家来解决疾病方面的这种呢问题。通过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强强联合，让老慢病达到一个快治快好的目的。皇氏膏方咱们老朋友都知道，那就是呢针对呢疾病的根源，这个五脏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样来给大家治疗的。
3: 嗯，
4: 它跟传统那种呢说是新

0: 脏不好就专门治心脏啊，肠胃不好就专门治肠胃，肺好不好了以后就专门肺，肾虚了就专门补肾，那种方法它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什么呢？一个脏腑上有了病，最少要治三个脏腑。哪三个脏腑呢？就是它本身，再加上它的母脏和它的子脏，那也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儿子、他自己呢，一起来治。这就是豫语文化独有的，叫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这个民间药方呢，没有这种治法的。所以说呢，你看很多吃民间的药方治不好那些大病、老病、重病，用黄石膏方呢就能够调过来了。
1: 对。
0: 其次呢，这一次呢，在加州这个黄石药酒呢，免费配色，大量的给配赠这个黄石药酒啊，能够增强人体气血循环。
1: 嗯。
0: 加快人体气血循环以后呢，让黄石膏方的药效呢更快的发挥。而且黄石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它把人的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呢得到一个有益的补充。
1: 嗯，
0: 命门之火越来越旺，丹田之气越来越足，就能够呢让黄石膏方的药效呢更快的发挥。所以说呢，二者结合，它就可以让一些慢病呢达到一个快治的效果。所以说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这次行动啊，就是要给大家呢带来实实在在的疗效，让大家呢快速看到呢疾病的变化，
1: 嗯，
0: 重新呢树立起治疗的信心，让大家在治疗上呢能够少走一些冤枉路，也能给咱们患者家庭啊切实的减轻了用药的负担。
1: 对，这真的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机会，但就是名额越来越少了，而且呢时间也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那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毕竟这样的机会啊，很难再出现了。
0: 没错，为了这次行动啊，集团是上下全力以赴啊。从准备的那天开始，大家就一刻也没有松懈了。为了筹集资金呢、啊，大家都是迎难而上。各位领导呢也是慷慨解囊，可以说是能多帮助老板一些就会多帮助一些。最后把黄石药酒的费用呢完全免费的援助给大家了，再到呢准备货源，大家更是加班加点。剩余在这个行动期间呢，很多部门领导呢也是走进一线，有的帮助物流办人员呢打包搬货，还有的到订购中心呢接电话指导大家用药，就是怕这么难得的机会啊一些患者错过了。
1: 嗯，
0: 因为行动开启以后呢，参与患者一直呢就是居高不下呀，人太多了参与的。
1: 嗯，
0: 既然这么多的朋友认可，那我们就得给大家争取。
1: 对，
0: 为的也是呢让大家呢尽早的享受到实惠了，更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把药呢用上了。
1: 嗯，
0: 让疾病呢快一些改变，那样呢咱们创新医药啊，包括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呢才算是圆满的成功了。
1: 嗯，
0: 更是给国家一个交代。
1: 嗯，
0: 也算是给23家药企开了一个好头，让老百姓呢真正感受了创新好药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治疗的结果和幸福的生活。
1: 对，大家能够借着这么难得的机会好好的把身上的病治一治，真的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对了，杨老，昨天啊，我跟您的学生了解活动情况，跟您的学生聊了一会儿哈，我发现了关于黄石药酒的两个故事。
0: 嗯，什么故事啊？
1: 第一个就是我听场外老师讲，就是你们平时集团有活动，出去吃饭啊，或者是招待客人啊，用的都是黄石药酒。
0: 对。
1: 啊，
0: 原来是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
1: 啊，
0: 集团每个人都知道黄石药酒好，比如说有什么庆功宴呢，大家呢得喝酒助兴啊。
1: 嗯，
0: 那大家呢喝什么酒呢？喝黄石药酒。
1: 嗯，
0: 啊，因为不但能够达到一个助兴的目的，同时呢也有益于健康啊，这谁都愿意啊。
1: 是，
0: 而且很多客人来到集团呢，喝过黄石药酒以后，别的酒不喝了，都是点名呢喝这个黄石药酒。
1: 嗯嗯。
0: 包括呢前段时间我们就有一位患者说是他自己不会喝酒，担心呢喝黄石药酒呢能不能适应，但是当他喝上以后呢说这个味道还不错。
1: 嗯，
0: 甚至呢有很多人经常喝酒的朋友喝了黄石药酒以后呢，形容这个酒啊，这个药酒跟五粮液那个味道呢还是有一点口感，还是有一点像。
1: 是吗？
0: 哎，口感特别好。
1: 嗯，
0: 其实这就是因为黄石药酒所选的基酒特别好，都是10年以上的啊。同样呢也是剑南春呢，包括这个五粮液呀，包括泸州老窖的

0: 地四川宜宾这个地方。
1: 嗯，
0: 啊，正是这么好的基酒，也是决定了药酒好坏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我们很多高科技提纯以后的有效成分能够更好的融入其中，也会让药力呢发挥到最大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也跟大家说过，说这个药酒呢可不是普通的药酒啊，它是有很大的科技价值和收藏价值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说这次你能申请到这个活动名额呢，就是赚到的主要原因。
1: 对，怪不得这个皇室药酒这么受大家伙的欢迎哈。
0: 对，那爱华，你说了解到皇室药酒的两个故事呢，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听说记名可信的员工完成任务，有的时候会发奖金鼓励，很多员工呢就会把钱兑换成皇室药酒拿回家给家人喝，这个我觉得也很是能够说明问题呀。
0: 对，这个情况也确实经常发生。
1: 嗯，
0: 但是他们也不是说每次都能够兑到皇室药酒的。
1: 嗯，
0: 因为皇室药酒呢产量有问题，产量少，我们集团也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这个皇室药酒的，如果有我们还是会尽量的满足我们的员工啊给大家兑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大家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说像这次的援助行动啊，我们员工很多也是报名参加的，那就是因为呢大家也知道皇室药酒的产量呢一直都非常的少。
1: 嗯，
0: 而且这次机会又是这么的实惠，其实咱们员工家人也是普通人呐，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老慢病。
1: 对，
0: 大家也都知道皇室药酒的效果，所以说咱们也不用多说，这次机会是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呢就能够免费领取皇室药酒一箱。
1: 嗯，
0: 大家呢也觉得很划算，那肯定呢都不愿意错过了。
1: 对，
0: 因为得病买药谁不希望买一个知根知底的。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呢，他们从选材到炮制再到患者亲身体验的效果，作为我们集团的员工来讲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再加上皇室药酒的产量呢一直都很紧张，所以说呢能够有机会得到他们都不愿意错过的。
1: 对，就像杨老说的，主要是太了解皇室药酒的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不但说能够得到皇室药酒，而且还是非常实惠的得到，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因为名额已经非常少了。那想申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60-6822，400-660-6822，错过这次机会再想得到皇室药酒可就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0: 确实是这样，皇室药酒一年也就那么两三批的货，其他时间呢你想买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了，更不可能像现在呢说申请皇室膏方呢免费援助你皇室药酒。
1: 嗯，
0: 但是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面前，把握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决定的。就像我前几天跟大家讲的，我说疗效好不好需要你自己亲身来验证的，我能做的只是把情况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了。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患者所得的病啊它不是那么难治，难治的是什么，是患者的心态。
1: 对，
0: 比如说我就遇到这样的患者，听节目时间很久了，好几年了，但是下不了决心。
1: 嗯，
0: 电话也打了，而且他不仅打一次，他问好几次了。
1: 嗯，
0: 啊，还是给他解释完了以后呢还是担心这个还是担心那个。
1: 嗯，
0: 后来呢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了，想买一个疗程试一试啊，期间呢一直不停地问能不能治我的病啊，能不能买了以后又上当受骗呢？
1: 嗯，
0: 能不能吃完我这个病反而加重呢？反正啊，他全说的全是什么？用现在的流行话讲叫负能量的话。
1: 对，
0: 这个全是各种疑虑，全是各种不相信，全是各种呢往坏的方面想。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我说你这个状态就不对，你这个病怎么能好得了？
1: 嗯。
0: 啊，没有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向前的这么一个心态，什么事情呢把所有的坏的地方恨不能都能想到了，好的你一丁点儿没想到了，这人不都是这样吗？
1: 嗯，
0: 负能量属于阴寒之气啊，这种负能量这种阴气在体内越盛，那么你的正气自己的阳气就越弱，那你得了病以后呢，别人为什么好得快，你为什么就好得慢呢？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下定这个治疗的决心，那你就再听一听，你别着急。
1: 嗯，
0: 当你下定决心的时候呢，你的心态一定是要积极向上的。
1: 对，
0: 那就好比呢

0: 有信心啊，就好比上前线打仗，敌人还没见着呢，我就合计自己怎么死，
1: 是，
0: 对吧？敌人还没到前线呢，就合计的我是躺着死死呢，我还是这个坐着死呢？你不想的说我是杀几个敌人，我是要立功，我要上了前线以后呢，我要杀多少敌人？你不是这么想，
1: 你
0: 是先
1: 想
0: 的我
1: 你打败仗，那
0: 哎，你是没上前线，你就琢磨的我怎么吃这个败仗？你这种心态，你能上得了前线？你能打得了胜仗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治病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当一个患者，为什么我们始终包括呢世界卫生组织它都得讲说一个人身心健康才算健康，如果你这个人的心态方面是有问题的，真就是吃了万灵丹别人的病得好得快，你的病呢、啊、你不见得能够好。所以说呀，这个既然选择治疗了，那就要告诉自己我这个病能治，而且得坚定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病一定能会好。我相信通过我们合理的治疗，咱们双方的努力的配合，不久呢就会让你看到这种你想要的变化。这才是作为一个患者的正确的治疗的心态。心态好了，那哪怕是肿瘤我们也不用怕，那么多康复的实例呢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了。
1: 没错，杨老师说的非常对，这个心态对于我们患者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疾病治不好，你真的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心态，当你的心态转变的时候，我相信对你治病的这个效果也会更进一步。
0: 它不光是一个治病的效果更进一步，一个人的心态好的情况下，其实你的生活呢也是处处充满阳光的。对吧？
1: 对，
0: 我们举过那个例子说半杯水，一个乐观的人说哎呦我还有半杯水，
1: 对，
0: 且够我用一阵儿的呢。这半杯水我匀着喝，我可能半天我都够了。
1: 对，
0: 至于说是我这点水喝完了以后怎么样，到时候再说。但是同样这半杯水对于悲观人来讲的话呢，哎呦，我说我就剩半杯水了。
1: 是，
0: 这点水万一喝完了我渴死了
1: 怎
0: 么办？
1: 我怎么活呀，是吧？
0: 他净是往这方面想。这就是两种人生，两种态度，最后呢一定是两种结果。
1: 对，
0: 治病如此，生活如此，其实方方面面都是如此。你看那活那100岁的百岁老人，哪个人不是积极乐观向上的？他这个人生态度都是积极乐观的。你说他活100岁，他碰到的事情不比你碰到的多呀？何况现在活100来岁这老同志啊，那都是从那种呢摸爬滚打的穷日子、苦日子，恨不能当时就饿死人那种时代呢他过来的。
1: 对，
0: 你说他受的创伤，他心理上、身体上这种创伤不比你现在的人多呀？那为什么他能活100岁呢？这就是一个乐观的、向上的、积极的心态。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想一想，人呢、吃五谷杂粮的，有时候啊有个灾有个病的很正常啊。
1: 对呀、
0: 情理之中的事情，谁活一辈子你还身体上没点毛病，尤其上了岁数。对吧？那机器老磨损几十年下来以后它还报废呢，你人70老80了，你身体打半辈子五老七伤下来以后有点毛病，你不正常吗？这个病来了以后呢，你积极的面对它就可以了。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疾病来得晚一些，来得小一些，日子让自己呢少遭点罪，哎，能够呢健康，同时呢能够长寿，这是我们作为每个老百姓啊应该做的。但是病来了泰然处之，来了就来了，来了咱们想办法就行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很有的患者就跟我讲说，我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啊？别人没得糖尿病我就得了糖尿病了，别人都没得脑中风我现在就偏瘫了，就开始怨天尤人，感觉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啊。我说那有什么可比的，比你病重的人多了去了。
1: 对
0: 啊，你没听过那句话说吗？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想享受后面这个福，经历点坎坷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还是跟大家得多说几句，病该治就得治，不治他自己好不了啊。而且社会在进步，医疗水平在不断的更新和提高，很多疾病啊就是那你想治就能够治得好了，不像原来有些病症治不了的，现在他慢慢就能治了。
1: 对，
0: 那你不用绝望也不用抱怨，哪怕是有些病治不好，咱们起码呢想办法把它控制住了，不也就行了吗？
1: 对，
0: 七老八十了，你给你控制上，你这个病呢治不好，

0: 但是给你控制上20年，你活活80岁、90岁，甚至100岁，不就够了吗？
1: 对，
0: 到那个时候就是没病，不也差不多了吗？
1: 对，
0: 人生走着100十年，来年下来以后，这个世界上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咱就完了，对吧？这个心态有的话呢，那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1: 对呀，
0: 哎。哪怕是有些病即使说治不好，咱们想办法控制它，带病生存的患者现在也很多呀，而且呢生活质量都很高，那也不比你是谁每天在那儿等着扛着天天遭罪拖累家里人强吧。
1: 对呀对呀，真是这样。现在我们的患者中间哈，很多就是以前也是没想到能康复的，用上黄氏膏方，那你看现在生活不也是有滋有味的吗？因为他们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好呢？而且我们现在很多患者用得好不说，还能开始让家人用，身边的亲戚朋友用，有病治病，没病防身，因为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来之不易。
0: 对，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1: 对，
0: 财富名利不会均等，时光对人呢是最公平的。有人有金山银山，但是呢不一定有寿比南山。有的人有粗茶淡饭啊，也往往幸福百年。人生最大的这个哀痛是什么呢？叫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家未富而人先亡。人生最大的错误呢，是用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人生最大的浪费是什么？用生命换取个人的烦恼。
1: 嗯，
0: 其实说到底就是想告诉大家，健康呢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呢一切皆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有病了就要积极的治疗，没病了咱们提早的预防。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呢，也要把身边至亲的人的健康呢看住了，特别是我们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呢，老伴儿的健康也是你自己健康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儿女人家翅膀硬了以后呢，有了自己的家庭了，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孩子，就顾不了咱们了。所以说呢，老了老了，老伴儿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患者当中还有一些空巢老人，老伴儿已经走了，自己一个人生活，这个群体也是我最担心的。所以说呢，我也告诉我的学生们呢，我说每隔一段时间必须要给他们打电话。为什么？了解他们生活上的情况，了解他们疾病康复的情况。那有的时候这个电话呢，可能呢正好一个空巢老人他身体上出了问题了，我学生的一个回访电话可能有时候就救他一条命。
1: 对
0: 啊，我说生活上的关注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时候呢不是说简单的就是问问你病的事情，打听打听这老人家这两天呢状况健康状况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急症发作。你不是正犯的心梗的心绞痛的时候呢，一个电话来了，可能是不是给他再叫一个120，起码这要不了这个命啊。
1: 对呀，
0: 哎，因此呢这个我经常这个念叨他们，我说这些东西呢一定要细心的把这个工作做好了。
1: 嗯，
0: 你们甚至呢承担一部分不他们不在身边的这些儿女们的一份的这个职责。
1: 对，
0: 帮去帮助他们，就当是这些老同志的这些儿女们，你在随访的过程当中给他们做到这个位了，这也是咱们能够做到的。
1: 对，
0: 能帮助大家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啊，包括呢我们这些新老听众朋友啊，也别有任何的说怕麻烦，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啊，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买过你的药啊，没买过你的药就对我们可能的就冷言冷语啊，不是，你不用担心这个，买不买你都没关系。
1: 对，
0: 你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份认可。你每天能听杨老在节目当中的念叨念叨，虽然说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但是呢通过电波咱们能够呢心有灵犀的联系在一起了，我说这就是对我莫大的一份支持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和困难呢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咱们这么大的健康栏目呢就是要帮助老百姓来解决一些实际性的问题的。
1: 对，大家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啊，有什么健康问题都可以找杨老的学生。

0: 他们不但专业，而且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尽职尽责。记好我们的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会全力的帮助大家。
1: 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其实呢够温暖的，而且我们患者每天也都是激励着我。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呢，在我们患者中间，包括最近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是天津静海的，今年70多岁了，一辈子没成家，当兵很多年之后呢，一辈子都献给了国家了，又一直呢为国家的建设在付出。这不这次呢行动他申请到名额了，给我通电话说病好了以后啊，想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力所能及的帮助咱们。他说不要工资，一个就是想回报我们，第二个也是想多帮助，懂得帮助别人。而且以后他不在了，也希望还要把自己的遗体呢捐给我们做科研。我听了以后是深受感动啊，所以我觉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呢比起这些患者，我们都感觉自愧不如啊。还有跟我的学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患者中间不少是拿着自己的药免费给身边困难的人用，包括这次行动就有患者自己拿钱的帮着邻居买药的。是你们的善举和大爱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行，也让我觉得我们做的其实远远不够，所以说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完善各项服务政策，努力钻研，争取给咱们患者带来更多的更好的治病的方法。也希望我们医患之间能够一直这么融洽，皇室健康大家庭啊就能够越来的越好。
0: 对，哎呀，真的太美好了，这样的画面。现在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因为疾病康复的皇室健康大家庭，他们很多都是一家一家在用药，一个人受益了，全家都跟着受益，甚至有的是一个社区、一个街道，还有一个村屯啊，都在用皇室膏方。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好药，并且现在有这么大力度的这个回馈，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对，越到活动的尾声啊，结尾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替大家着急。
0: 对，
1: 这样的机会呢，对于治病防病来讲呢，都是不可多得的。那现在名额是越来越少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帮助一位就尽量的多帮助一位。最后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呢做一个提示，特别是一些大病重病的患者，你比如说呢心肌梗死的，无论你是做过支架搭桥的还是保守治疗的，你再比如说严重的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什么脑血栓脑梗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什么颈动脉长斑块呀，脑白质疏松啊，包括呢这个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包括什么，包括呢肝上有肝硬化呀，腹水呀，包括这个肾衰竭，什么尿毒症啊，什么肺有纤维化呀，等等这些胃肠方面有大毛病的患者，包括有些老病的患者啊，老风湿老寒腿的，颈椎腰椎不好的，老胃病老常年几十年治不过来的，老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的，包括老失眠病人，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吃药调不好的，再有呢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多病缠身的患者，身上有三个病，现在一天吃了5种药，有8个病一天吃了12种药，结果呢摁胸呼噜起来飘的，还包括什么多年用药，各种买药下来以后呢对治疗失去信心的。还是那句话，以前用过多少药你别跟我讲，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皇室膏方呢，跟你原来用的药，跟你现在用的药，包括现在市场上的一些药，它完全不一样。它独有的是什么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不用别的，你就听我这个节目呢，在你当地播了多少年了，我们最少的播出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奔8年了，最少的啊，这个地区呢最少就播了7年多，马上就8年的时间了，最多的地区我们播了10几年，奔20年了。
0: 对，
1: 你就想一想，这个节目能够在这儿播这么长的时间，每天的当地的老百姓用药的有那么多的人呢，收获了健康，它一定是有真功实效的。
0: 对，
1: 一定有别的药没有的效果的，要不然不能有这么多年的节目的播出。现在多少节目都是3个月、半年就差不多。

0: 他多难，
1: 能坚持半年的算了不得了，很多的两个月三个月你就听不着了。
2: 对，
1: 哎，因此呀，我是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好的东西它一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2: 对，
1: 所以说就凭这一点呢，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赶上这个机会，你可以尝试一下。包括还有一些呢，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上了岁数了，想防病的，想延年益寿的患者，这次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2: 对，
1: 大家有需要抓紧吧，因为最后两天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了。
2: 对，杨老说的这些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这么难得的购药实惠，我觉得真的不应该错过。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又是全线爆满的状态。那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记名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黄石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呀，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喝那个黄石膏通我们兄弟心了，喝的，喝以后我喝了8个多月。
1: 啊。
5: 我最可惜的是嘛呢？我尿道炎40年呢，都好了。
1: 啊，40年反复发作的尿道炎好了。
5: 啊，就咱喝这黄石膏以后，哎，一回比一回轻，一回比一回轻，现在基本就好了。
1: 对。
5: 还有是嘛呢？我的过敏性哮喘，还慢性结肠炎，
1: 嗯，
5: 都是年头都不少，我都说句话，都是20-30年的病了都。哎，喝这黄这黄石膏也好了。还有我今年是腰椎，我14岁就上班，杨老师，哎呦，
1: 哎呦，
5: 我老
1: 了
5: 一辈子，哎，颈椎腰椎。还得腿，回来我闺女给我领的那个药酒，我擦完以后连喝3天，我这颈椎不那么疼，那我肩膀都疼了。我说杨老师，
1: 啊，你看
5: 俩肩，对啊，
1: 嗯嗯，
5: 还有这个双膝盖，要不这回领药酒，我闺女给我领的，给我送来以后，妈你弄吧，我连喝带擦还挺好，杨老师。
1: 对，
5: 啊，
1: 这两天不少的患者反映这个。对，这个黄石药酒这东西太好了，加了以后尤其是颈椎腰椎啊关节上有毛病的患者，包括一些心脏病脑病的患者，加了它以后立竿见影，很快就见着不一样的作用了。
5: 对，我14岁上班，我干嘛活养老，我干木工啊，
1: 哎呦
5: 哎呦，哪都是病，浑身
1: 对
5: 花了不少钱呢，走了好些冤枉路。

0: 总是非得要也没得要，便宜还好，一千块钱没边儿。我看我不乐意说了，杨老师。
1: 不说了，不说了。说起那个，
0: 我闺女，要闺女一开始不支持我，现在闺女姑爷都支持我，让我买。那妈妈要就不行，花钱再也买，是吗？你看我精神也不是好，我72了呀。
1: 72岁哪能听出来？你看这说话的动静多大呢？哎、
0: 我没文化，咱不会说。咱喝的药酒啊，我现在一天喝10个。闺女说妈，你喝该加量加量，不行我们给你钱。
1: 对，所以说黄氏膏方呢，让很多患者体验到说吃药也不贵呀、啊。原来花了很多钱，最后呢，这个价格也根本就不贵，老百姓能够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效果在这儿摆着呢。
0: 我告诉你，俺妈喝的药，我听声也行。家务活也能干，也能接送孩子。您说杨老师，
1: 你看这多好，
0: 我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1: 不用客气，自己健健康康的，能给我打个电话，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0: 我这血糖也不是好，血糖6.3，不血压也行，血压要停了。您那的表扬马老师太不错了，这些日子来电话太好。
1: 我给他点，我一定给他点赞表扬他的，你放心吧。
0: 行，杨老师，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您受累吧，您自个儿注意身体啊。
1: 好好，一定的。
0: 你走下去了。
1: 好，
0: 谢谢，
1: 保重身体，按时用药，祝您健康吧。
0: 行，谢谢。
1: 好。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你好。
3: 我是跟第二次通电话了。
1: 嗯。
3: 我这家里的人，我俩姐姐、俩哥哥都在用咱的产品。
1: 黄氏健康大家庭。嗯。
3: 对对对。
1: 嗯。
3: 现在等于自打用了咱那个黄氏药酒啊，哈，我觉我这俩腿特别的轻省。以前哈也是，哎，膝盖窝那长一个大包，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拿手能感觉摸跟鸡蛋似的那么大，喝完咱们家黄石膏啊，就慢慢见下去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完事以后，哎，现在呢在家喝药酒，又觉得倍儿轻的，这都感谢您呢，杨老。
1: 别客气。
3: 尤其是您来拿大伙的事儿就当自己的事儿就办，你看您在那个药酒厂待着那么好几天，为大伙谋福利。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您。
1: 我希望能给大家呢多争取点黄氏药酒，让一些老病号的患者病好的更快一些。
3: 嗯，今天上午我在魏老师那个已经登记了，我也
1: 已经订上黄氏药酒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嗯，这个东西太少了，所以说这次能给大家争取这么一批的话呢，大家能够足量的申请到，用免费的配合黄氏膏，买黄氏膏方2个周期就赠4箱黄氏药酒。配合上他治病的话呢，病就好得更快了。
3: 对对对。
1: 嗯。
3: 嗯，您回来也那个替我表扬一下魏老师，魏老师这3天2头的给我打电话，挺关心。连我姐姐、我哥哥他都那么关心，替我谢谢他。
1: 我表扬他。老哥哥、老姐姐的病情恢复怎么样？
3: 也挺好的。你看我姐姐，我二姐呀，她是有那个胆囊肿，那个。胆囊肿还有那个胃也不太好，完事以后那个肾也不太好，喝的这个我找他现在精神头也挺大，他喝的时间不长，也有1个来月，是我给他的啊。
1: 很多家庭都是一家一家用药，一开始一个人用，后来多个人用，这其实就是这种疗效在说话嘛。
3: 对对对，太好了，咱这产品，这黄氏药酒啊，我就哎，我那天我在外边还给人打工了，那个杨老啊，我也不小心，我这胳膊腕子闪一下什么的，疼一天。等晚上喝这个药酒和那个咱那药膏的时候啊，这肝上还有一点儿，我都没舍得嘛，我倒的上头来，就这么一点点儿，转天一点儿也不疼了，哎呦，哎呀，我说太好
1: 呢，用了以后你很多患者，你要是听别人说，你说有那么什么，你用了以后就有这种体会了。
3: 就说啊，你看我喝完了，那杠上那仅有限那一点儿，我就给倒在我这手腕上这儿了，不点儿点儿，说完了连眼泪可能那2滴都没。

0: 有，我都不舍得呀。
1: 结果他就不疼了。
0: 啊，就是怎么那么神奇呢？
1: 所以说大家都想啊，你看这两天想黄氏药酒电话都打不进去了，很多家庭都是三箱五箱十箱八箱的往回抢，因为这一批药发完了，这个黄氏药酒你平常是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这是最麻烦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要有需要的尽可能的把你需要的买齐它来。
0: 对对对，我王二姐哈口气味倍儿重，
1: 他喂我，
0: 反正他喝了他讲话了，自己感觉都

0: 精神头儿哎，有很大的改变，连我姐夫都特别高兴。
1: 啊，你说一说这个姐几个一起都受益了，赶上这次发放这个黄氏药酒，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对，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也谢谢您啊，谢谢，也祝您这个身体健康啊。
1: 感谢感谢，都保重身体吧。哎哎，
0: 行，哎，您别太累了啊，杨老啊，再见。
1: 好，一定的，好。哎，
0: 再见，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第一阶段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啊。
1: 我是杨浩啊。
3: 哎呀，我感谢咱们这个团队啊，享受了这个药酒的那个，确实效果不错啊。
1: 那已经是用上黄氏药酒的老朋友是吧？
3: 对对对对，我入门了。
1: 那这两天黄氏药酒自己申请了没有？
3: 啊，申请了，我这幸运的，我俩拿到了。
1: 啊，已经是申请到黄氏药酒拿到的患者是吧？
3: 啊，
1: 哎，那再好不过
3: 了。
1: 把你的病情、身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啊，我从去年的10月13号啊，感觉一直以来感觉都挺好的，就是逐步啊，我原来啊，我心脏不太好，还有这个胃肠道啊，通过这半年多的时间呢，这些个情况都缓解了。都缓解了，都这个逐步的，就是你像这个肠胃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是没有不良的症状。
1: 原来肠胃怎么不好呢？主要是，
3: 没有饥饿感，吃了东西以后啊，老是不舒服。
1: 吃到胃里面还咯咯楞楞的，吃了以后老感觉这胃里还不舒服。
3: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用黄氏膏方以后呢，感觉怎么吃饭香了？
3: 哎，现在感觉这吃饭老是感觉这有味觉，吃着特别的香。
1: 对啊，
3: 特别是在那个指导老师小孔啊、孔丽啊，管自己的孩子一样，三天两头的来嘱托我、指导我。
1: 哎，他服务好都是应该的，这都是老同志了，都是他们的父辈了，确实呢，应该呢好好的为你们服务。
3: 哎呦，感谢你们这个团队吧，这太好了。
1: 别客气，老爷子，那个心脏感觉怎么样啊？
3: 心脏现在缓解了不少。那现在的这个气候吧，早起起来围绕70多下，这个是心跳。但顶到这个下午呢，50多下。
1: 其实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典型的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吧？
3: 哦，
1: 心气不足，心脏的阳气有点弱，因此呢，一上午呢，经过一晚上休息以后啊。阳气相对还比较足，一上午用下来还可以，等到下午呢，这个气就跟不上了，因此呢，心脏的动力就不足了，越跳越慢，越跳越慢。
3: 对，
1: 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加黄氏药酒以后，效果就要好得多了。
3: 哎，现在我叫做缓解了，没有不良的症状。
1: 已经配合黄氏药酒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3: 啊，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尝到了。
1: 啊，太好了，太好。因为黄氏药酒呢，它本身呢生阳举泻的作用非常的好，它能够生发阳气，把心脏的阳气越来越足了，动力就越来越足了。因此你加了它，体会像这种心跳慢的患者呢，心率就上来的快。
3: 对对对对，是有这个感觉，
1: 有这种感觉吧？你这两天加了它以后，感觉人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吧？
3: 对对对对对，有点完了，充了电之后有点动力了。
1: 哎，就感觉那人都有了动力，心跳的速度加快了，他心的动力足了以后，人自然就有精神。
3: 对对对对对，我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我说，哎呦，我说就正好问这个杨老师，他有什么
1: 就把黄氏药酒呢配合上。配合这个用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包括你肠胃方面呢，包括你这个心脏啊，比现在好得快。
3: 嘿，好，太棒了！
1: 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你再吃。

0: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就能跟场外老师来个回馈了。我估计你下午这个心理办这个问题啊，就比现在好得快了。
1: 对，我估计这就对，如虎添翼了。
0: 哎，那就好得更快了。按时按点的用药，老爷子，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吧，谢谢杨老，谢谢杨老，
0: 保重身体。哎，
1: 好，谢谢。
0: 好，
2: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那个杨老师，您好。
0: 哎，
3: 那个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们电话，我感到很高兴，谢谢您。
0: 别客气。
3: 哎，就是前两天呀，那个这药酒啊，我申请到了，我给他请回家了。我呢，我本身呢哈，我有心脏啊，主动脉硬化。哎，还有什么左翅舒张偏低。我呀，还有3.5轻度反流。哎。狂吃膏方，我从去年11月份我买的。哎，我吃完了之后呢，你假如说我哎就憋气嘛，上白气嘛，我爷爷喘一口大气特别舒服，我就是这样的症状，别的症状没有您的。哎，我吃来吃去，您猜怎么的，这个事上来了。上来之后我把这两个中成药我给停了，那时候我一直吃喝咱的膏方，那膏方哎叫挺好的，味儿好。然后呢，紧跟着咱那个药酒就请回家来了嘛，我就怼上药酒喝您了，是吧？我怼上了5克的半袋吧。哎，我喝完了，我前些日子，哎，我说我爸怎么惹到了这个右脚的脚后跟有点挺尾的疼。哎，那我怼上这个了，我喝了有2天，耶，不怎么疼了，知道吗？挺好。
0: 用了它以后，很多患者这两天就反映出，哎呦，是用几天功夫下来以后呢，见着不一样的效果了。
3: 是呢。然后呢，我今天主要的这个任务呢，我请教你一下。我家这个老伴儿啊，他有癫痫，癫痫呢，今年11年了，一直吃德巴金您了，知道吧？现在吃2片半。2片半呢，拿吃这刚发时候那个时候，吃到现在有小半年了啊。是的。不怎么犯了，
0: 那癫痫不怎么犯病了是吧？
3: 啊，你听我说，以前吃这个，我们一直吃德巴金，我也给他哈、啊，去你妈去，那个上医院问去，他说没有别的好药。这德巴金第一个呀，它的副作用小，它在这个治癫痫的里边当中是算最好的药了。哎，您看我们怎么的？你吃药也是半个月15-16天犯一次您了，知道吗？哎，要不哎，等于是一个月犯2次呗。吃这药，我说这药就不管用了呗。哎，再加上半片吧，2片半吧，您了，就这样对付着。然后喝这黄芪膏方有小半年了吧，不怎么犯了。就这次了嘛，这次有一个月出点头了，一犯，或者是犯了，您猜怎么的，就一过性的了，您明白吗？哎，就这么眼这么一瞪，或者是他怎么不对劲儿，我追着他就过去了。
0: 没有癫痫大发作了，是小发作了，是吧？
3: 哎，比小发作的还要小，就那样事儿的。哎，因为咱就进步了嘛，你说是吧？哎，所以说我的酒呢，我拿回来呢。完了之后呢，我说的我今天目的啊，我就想问问咱那个药酒能不能给他喝。
0: 黄氏药酒第一个对于他来讲不适合，别给他用。
3: 哦，
0: 他现在用黄氏膏方恢复的应该是比较不错，癫痫的患者其实我们治过不少。最小的有7岁的癫痫的啊，最老的82岁的癫痫病的患者用黄氏膏方以后确实效果非常的好。黄氏药酒暂时先不要给他用。癫痫是浑身出现抽搐，这个都跟肝风内动有关系。
3: 有呢，那
0: 现在用黄氏膏方以后，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黄氏药酒虽然说是药酒，但是呢，它有一部分酒的成分，它这个本身肝就有点伤了。这个时候呢，再给他用点药酒，我担心啊。但是呢，我们绝大多数患者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担心怕他对他还是这个肝呢有点不舒服了。再给他这个病呢有点勾起来了，所以说呢暂时不给他配合黄氏药酒。

0: 时来收听咱们的好的交流互动方式。
1: 我呀就下决心，我就说哈，我喝了一年两年，我看着怎么的。
2: 对，就是个癫痫能控制住了，不用吃那个。西药呢，给他治疗的话呢，这就已经值了，
1: 值了您了。还有一个，我想一下子喝，还有一个闺女您了。这个闺女哈，那个就是说那个检查出来了，什么什么那个乳腺增生吧，甲状腺结节吧。哎，我们一直喝，他喝也小半年了，这孩子。
2: 啊，黄氏健康大家庭啊，你看一家三口都在用啊。
1: 四年。你知道吗？要不好我咱能这样吗？
2: 对，这是非常简单。光是天津的话呢，就这种一家一家用药3000多个这种家庭，你想一想，这个不是说效果好，不能一家一家的用啊。
1: 对呀，还有一个舅妈呢，我想问问您哈，他喝这个，这孩子哈就心情也好了，是怎么的？他就有一个是嘛呢，最致命的，就是嘛呢，那个失眠啊，就做梦您了。我想问问这一块儿，总做梦，
2: 比较多是吧？
1: 不做梦的
2: 啊，梦多的人呢还是脾比较虚，那给他把黄氏药酒配合点。
1: 哦，黄氏药酒哈。
2: 哎，他适合用黄氏药酒。
1: 是吧？今年29了哈。
2: 29岁，给他把黄氏药酒配合点。他这个脾的功能越来越好了，他晚上就不做梦了。
1: 哦，我想问你一下，就像他这个小孩，就这么大孩子，还有我来说，是咱早起来喝吗？
2: 哎，早起来喝。
1: 空腹喝哈。
2: 那空腹喝。
1: 啊，空腹喝，咱吸收的还好一点，是吧？
2: 吸收的好啊。
1: 吸收的好。
2: 对，没错。
1: 孩子现在喝的15克那个黄氏膏方。
2: 就用15克，孩子倒是暂时不用给他调。
1: 不调了，15克。是吧？您说我呢，我也喝15克，再来点药酒喝，我带孩子一点药酒喝，是不是您来？
2: 对对对，爱人不用
1: 药
2: 酒，孩子你跟孩子都能用药酒。
1: 哎，行行，谢谢您。哎，这个我懂了的。我
2: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我谢谢您啊，谢谢，
2: 别客气，
1: 给我带来这么好药您了。
2: 好，
1: 您呢哈，保持健康，就是带领我们大伙儿，咱都天津走上健康之道。
2: 啊，一定，我们尽量的帮助更多的患者。早日都恢复健康了，保重身体吧。
1: 啊，也保重您的身体自己啊。
2: 好，一定的，一定的。
1: 哎，谢谢您了，这次我懂了。
2: 好，再见。
1: 好。
3: 好，再会。高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黄氏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是杨浩老师？
2: 我是杨浩啊。
4: 哎，杨浩老师好，你好。
2: 哎，
4: 你太辛苦了，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听了2年了，太好了这节目。这个产品呢，我们也用了。今天呢跟您通话，我想那个，因为我这次黄氏膏方和药酒啊，我都定了，明天可能就能给我送来。说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先说说我儿子吧。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话了。上次我跟你讲，我儿子得了脑血栓。上次给他的实际是咱们那个，黄氏膏方，现在像快了3个月了，挺好的。他原来就是脑血栓呢。口齿说话不灵通，流口水，吞咽子有点费劲，一吃东西就呛，右胳膊腿有点麻木，走大不太的灵活。他今年51了，是这种情况。经过这3个月，他吃了黄氏膏方，实际挺好。第一个就是首先他的肠胃好了，这个爱吃饭了，就是大便呢，原来1个星期或者4、5天、3、4天也不便一次，非常的痛苦。通过吃黄氏膏方之后呢，他这个大便非常通顺，现在1天1次了，这可高兴了啊。这个隔2天就给我打电话，高兴，这精神面貌也改了啊。高兴的时候，我这1天1次大便呢还成型了，还成黄色了，一点也不像以前那样那么难受了。
2: 对，
4: 就是。

0: 最好的，这是一项，嗯，吃喝拉撒睡，这个无论是什么病症啊，这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要是能够办利索了，相对的就好办多了。
1: 啊，对，另外他这个精神面貌也好了，原来他总发脾气，
0: 嗯，
1: 从他得到这个病的这个脾气特别不好，一看见我呀，一说没说两句话他就开始哭，哭的稀里哗啦的样子，再有一句话两句话，这不就发脾气，现在可好了，精神状态。
0: 不发脾气了，哎，
1: 这是病闹的，他这个情绪中枢受了影响了，所以说呢，他这样的患者很多人都是这个道理，都是这样的。对，但是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这慢慢能控制住情绪了，这病就好治了。对，他这情绪挺好的，另外走路，我说你现在走路怎么样？这右胳膊腿还麻不麻了？他说妈，你要是那什么，灵不灵看我。
0: 就像我啥时候像好人一样了，走路现在。哎，你看像这种病症，很多人说没有希望了，不好治。其实你看，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帮助到很多这种病症的患者，走不了的慢慢能走了，说不清的慢慢能说了。
1: 啊，对，咋呀？可高兴，我可高兴了。你看我今年都82岁了，我为什么干啥呢？因为我去年辞来的。 吃了也一天吃了半年多，我说我表现非常好，我去年就想给他买，他去年就得这个病，去年我怎么劝他他不听，他以为我老年人一天就瞎顶光哈，净卖假药怎么怎么的，后来通过我吃了，我的腰腿也挺好，精神状我的胃也不好，我原来有萎缩性胃炎，啊，一天老反酸呢，老吐啊，一到躺下睡觉就折腾睡不着。 就吐，我这我完全好了，我你说我今天82岁，八十二岁，你说我现在走道啊，你说说话呀，做活什么什么，都挺好的。他看我脸上的吃的这么好，哎，他才相信，他就吃了，太那个欣慰，太高兴了。那个咱们这黄石膏方真好，这是咱们老百姓的药，咱这个钱呢一点都不虚花，咱们可高兴了。哎。
2: 你想一想，一家里面好几口人都在用黄石膏方，我说但凡有一丁点效果不理想的，不能用啊。
0: 是是是。另外，这个黄石药酒啊，这个药酒要送来了，你看看他原来得脑血栓呢，这个他就是老喝大酒，他生活不规律，就是这得他能不能喝呢？
2: 黄石药酒他可以喝，没有问题。
0: 啊，他能喝哈，
2: 能喝。他这种情况有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用黄石药酒以后，他这个病其实好的更快。
0: 哎呀，那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我寻思他喝，
2: 但是不要大量的给他喝。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石药酒给他怎么喝呢？早晚各5毫升左右这个量就可以了。 特别乖心，特别暖，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黄石膏方这个厂家严重这么给咱老百姓严重这么好的产品，那可高兴了啊！
0: 这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我们只要能帮助老百姓的话呢，我们都尽量的帮助大家呀，早一天的把这个病症呢给他治好。
1: 太好了，
0: 哎，太谢谢了，谢谢咱们这个高方，谢谢杨老师，现在这么不辞辛苦给咱们讲，咱们老百姓啊太好，太高兴了，
2: 别客气，
0: 咱们这许老师啊，他们这些团队真好，要表扬表扬他们。
2: 别客气，
0: 好了，
2: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谢谢，哎，太谢谢了，哎，
2: 好，再见，
0: 哎，再见，
3: 他最近忙，
0: 好，再会这位朋友。
3: 季敏可信医药集团倾力聚现，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开启，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解决。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7: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6: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8: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来到七彩健康，我是金潇。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依旧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我们关心的身体健康的话题。根据最新的流行病数据显示呢，乳腺癌现在已经连续多年位居我国女性的恶性肿瘤发病首位了，而且发病呢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而很多女性因为对自身健康乳房的关注度不够，或者是对疾病的恐惧误解忽视，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医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仔细的来聊一聊乳腺癌，关于乳腺癌的发病原因，还有高发人群以及如何治疗它，种种详细的内容今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得到解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雷丽，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学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昆明市医学会乳腺外科专科分会秘书，云南省医院协会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女医师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乳腺、甲状腺良恶性肿瘤综合诊治，擅长肿瘤整形术、微创手术等技术，对于哺乳期及非哺乳期炎的全程管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副主任医师雷丽。你好，雷医生。
9: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的雷丽医生。
8: 我们知道您是毕业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然后呢又是长期的在第一线工作的医生。现在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每年体检的时候都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乳腺出问题，然后一提到乳腺癌这三个字都是非常的恐惧，就觉得可能是一种绝症，然后第一反应就是恐惧又是绝望。那我想先问您第一个问题，这个乳腺癌它是绝症吗？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大家对于不是特别经常接触到这类知识的人来讲的话，听到癌都会很害怕，所谓的这个糖癌色变。但是的话呢，就是想要和大家就是普及的一个知识的话呢，因为乳腺癌的话是一类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常见和多发的一个疾病，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对它的研究的话呢，应该说是在所有的肿瘤类型当中研究最深入的一类癌症。那么相应的得到的结果的话呢，对于它的研究成果就很多，那么我们的治疗方式方法都是很多的，它的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整体的一个治愈力都是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的。
8: 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绝症，对吧？
9: 对，是的。
8: 现在正好到了体检季，很多年轻的女性可能很年轻的时候20多岁她去查，最后就告诉她有乳腺结节呀、小叶增生啊，听见这几个名字呢，不知道具体情况的这些人呢，她就会觉得焦虑，她就担心这个结节会不会变成癌。那您在临床当中也遇到过的这些结节呀、增生啊、癌症都很多，这个结节是不是会变成癌呢？
9: 就是说结节的话呢，它其实是很多东西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名称。那么细分下来的话，可能有囊肿呀、纤维腺瘤呀、液状肿瘤呀，以及乳腺癌，它都可以叫做结节，它只是它的一个概括性的名称。那么它体检的话呢，提示我们有结节了，那么我们也不需要说过于的去焦虑，是不是我就是乳腺癌了呀，结节是不是就是等于乳腺癌呀。那么其实两者之间是没有这个对等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说到专科的医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么寻求这个专业的一个建议，那么就是可以的。
8: 所以结节不等于癌症，对吧？
9: 对，是的。
8: 大家不用为此感到焦虑，如果体检提示你这个结节需要进一步去仔细再核查了，那你再挂号去看去，再确定。如果医生提示你，就是这个体检提示你这个结节不是什么问题了，那你就观察它，注意着它，注视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了。那雷医生，您遇到的最年轻的乳腺癌患者大概是几岁？
9: 最年轻的乳腺癌我遇到的话是只有20多岁，24岁这样子。当时的话，这位女性的话都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那么经过我们的治疗以后的话呢，她现在的话仍然是生活得很好，然后也成家了，也顺利的生孩子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也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乳腺癌并不可怕，它治疗好了你是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的就是说控制，那么并且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的。
8: 所以关键就在于早期发现，你发现的越早，治疗愈后就越好。那么怎么发现早呢？那就是每年体检的时候多检查，是吧？关注它。
9: 对对对，体检的话现在其实是我们，因为对于很多的就是这种结节来讲的话呢，你不要说普通人，其实你真的到医院去找医生去摸，那么2公分以下的，不是特别离皮肤近的这种结节的话，你也是很难摸到的。那这种的话呢，你就必须要通过一些检查的手段，那么 B 超呀，或者是钼靶呀，那这些检查的话呢，那么进一步的来看深部的这些东西，那么提示了以后才有可能做到一个早期发现，否则真的到你手可以摸。

0: 摸到的时候，那一般来讲都是两公分以上了，那就不可能会是特别早期了。
1: 嗯，是的，所以大家要注意提前，每年定时体检，体检提前的发现它。之前在您的介绍当中是提到的，您对哺乳期及非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症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很多哺乳期的妈妈她们都遭遇过一个困境，就是在哺乳期过程当中遭遇严重的乳腺炎、红肿、疼痛，甚至结块，她们也会担心会不会演变成乳腺癌。那您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0: 好的，就是说这个首先说说哺乳期和非哺乳期，对吧？咱们先来说说哺乳期，那么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生完宝宝以后的正常的这个哺乳阶段的这个我们就称为一个哺乳期。那么对于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就是我们通俗说的奶结了、奶堵了，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在我们乳房上产生一个包，然后会红肿呀、会痛呀、然后会发烧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有可能发生了这个哺乳期的乳腺炎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人来讲的话呢，最好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勤哺乳。那么喂奶的时候呢，就是说按需喂养，宝宝不是说按着点给他喂，那么宝宝饿了然后他哭了，那么就给他喂，按需喂养。那么如果说确实是出现了明显的疼痛了、红肿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及时来就医，那么到医院寻求一个专业的一个建议，而不是说是自己私下去找很多的这种，不管是所谓的推奶呀，还是按摩呀，还是催奶呀这一类的。因为这个市场来讲的话还是比较良莠不齐的。有些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以后，它的红肿可能更明显了，那么甚至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细菌入血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这部分呢，就是哺乳期的妈妈来讲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
1: 是的，乳腺炎在哺乳过程当中是很容易发作的。我在哺乳期间的时候我也发作过，然后呢就高烧烧到40度了，最后还是去医院。当然你如果找到这种高质量的推奶师，就是按摩的这个通乳师的话是有用的，但是我后来发现了，在这个市场上特别靠谱的高质量的通乳师它其实不多。
0: 对，
1: 很多人找到的都是手法不行或者就是混进来的，导致你推完之后情况更严重，就像雷医生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常见。所以建议大家先去医院检查，检查完了的话医生会给你具体的建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乳腺癌了。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得了乳腺癌，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自己平时没有关注，但是有一次洗澡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有一个肿块，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就已经到中晚期了，他就很困惑说为什么我会得乳腺癌。那接下来请雷医生跟我们讲讲，就是这个乳腺癌它到底都有些什么诱发因素。
0: 就是说诱发因素这个的话呢，不好，就是说特别的具体到诱发这个词，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描述。对，
1: 不准确哈。
0: 应该说应该叫做它的一些危险因素吧。那么家族史肯定是对于就是乳腺癌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如果说你的家族里面有就是一级亲属，就我们所谓的一级亲属，像你的爸爸妈妈呀这一辈的，那么或者说你的亲亲的这个兄弟姐妹这一辈的，我们所谓的一级亲属的话，如果是患有乳腺癌，并且的话呢他是年龄更比较轻的，然后35岁以下就患有乳腺癌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他的家族史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这样的有一个明显的家族史的人的话，我们的一个建议，他随访的一个建议的话，就是会更加积极一些。那么所以第一个家族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些比如说有明显的一个放射史，有一些人需要做放疗啊，或者说是有很多的这种放射的剂量一些接触的一些类型的人吧，那这种的话是有它的一个危险因素存在。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雌激素。 那么雌激素对于乳腺来讲的话呢，它就毋庸置疑是一个对抗的一个关系。那么雌激素的尤其是一些替代性的雌激素，那么所以就是对于一些围绝经期的，就是快绝经的这部分有一部分女性的话，她会有比较重的这个就是快进入更年期的。

0: 这个症状。那么我们妇科医生的话呢，因为有些人他的症状甚至到可能会有抑郁症啊，然后血压高呀，到这种程度了，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简单了解的烦躁潮热这种了嘛，他已经有一些病理性的症状，这种情况下那他可能就不得不要使用到这个替代的一个雌激素。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妇科医生就会常规的让他到我们乳腺科进行一个体检，然后看看他有没有一些危险的一些结节类。那么如果确切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结节，那么会建议他要么就先给他做掉，或者说就是说让他就不要用到这个替代性
1: 雌激素。
0: 那反过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那如果说你在没有就是说特别需要用到这些替代雌激素的情况下，还是尽量不要用到这种雌激素类的东西。
1: 那这个替代性雌激素类的东西，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有哪些？您给我们讲讲。
0: 就比如说有一些以前的某某口服液
1: 那口服液里有雌激素。
0: 对对对，就是像类似于就是说它会还有一些像我们雪蛤这种，它其实
1: 就是木瓜炖雪蛤里面的一个雪蛤。
0: 对对对，
1: 我知道还有一个蜂王浆
0: 对对对，就是这些里面它就是会有一些
1: 雌激素，
0: 低剂量的雌激素在里面的。
1: 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但凡你的乳腺在体检过程当中查出来有结节呀，或者查出来有这个小叶增生啊，这些你就不要去吃这些食物了，避开。
0: 其实你不管你有没有，你都不要去吃这些。
1: 按说这些食物在广告宣传里都宣传成对女性好，吃了补气血的，让你皮肤更加光滑呀、润泽呀，都
0: 是
1: 这么个效果的。但是实际上，乳腺医生是建议你这些食物，所有女性都避开它，
0: 对，尽量
1: 就不要去吃，
0: 是吧？对。
1: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喝豆浆它也会影响这个雌激素，也会影响我们体内雌激素，也不能喝，这个对吗？
0: 这个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另外一个类别了。因为就是说豆浆它的这个雌激素的话叫做大豆异黄醇嘛，那么它属于的是一个植物的一个雌激素，那么它和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雌激素的话呢，它不属于一个类别。所以的话呢，现在流行病学做出的调查的话呢，就是豆类含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就是大豆异黄醇之类的这类产品的话呢，它物质它是对身体是有用的，是对我们乳腺是有保护作用的，是可以正常吃
1: 的。还是有保护作用，不仅没有影响，
0: 对对对，
1: 还有保护作用。
0: 对，这是可以正常吃的。
1: 好，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区别好了。豆制品包括豆浆、豆腐、豆皮之类的哈，它对我们的身体雌激素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相反对我们的乳腺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大家是可以放心吃的。但是像蜂王浆啊、各种市场上的功能性口服液啊、雪蛤啊，这些就建议大家不要去吃。如果你真的需要补充替代性雌激素了，去医院里面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再服用，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的网络上的常用梗啊，就是说你看完这个我乳腺都通畅了，然后看完这个事情给我气的我都要气出乳腺结节来了。我们就会经常把乳腺的相关症状和情绪关联起来，比如说压力大呀、爱生气啊、情绪很不好啊，最近这段时间那可能我的乳腺就会出问题。您作为专业的乳腺医生，这两者之间它真的存在关联吗？
0: 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关联。
1: 真有关联。
0: 真有关联。因为就是说其实这个情绪、心境，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呢，对于你的整体的话都是有一个影响的，包括像睡眠呀这些。那么它对你的整体身体的这个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它都是会有一些整体的影响的。那么包括像有研究表明的话呢，就是焦虑的情绪，那么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它会对你的这个内分泌激素环境有影响，那么神经内分泌系统最终的话呢，它可能会引起就是说一些肿瘤的发生呀，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的研究的。那么同样的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刚才你说到的抑郁的、焦虑的这样的情绪的话呢，同时它其实是和焦虑它就是说对身体的影响是差不多的。那么它最终的话呢，通过一个内环境的一个反馈机制的话呢，最终会使你的身体的一个免疫屏障降低，那么 身体的免疫屏障降低了以后的话呢，身体容易生病，容易发生各种肿瘤的机会相对也就增加了。
1: 嗯，好，知道了。所以大家注意了啊，嗯，情绪好乐观是让自己压力不要那么大，多给自己一些放空的空间，这样对我们的乳腺健康是真的有用的。还有呢，就是乳腺癌这个话题，乳腺癌早期很难发现什么症状，你也说了，在早期的时候它那个结节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恶性结节特别小的时候，在家是摸不到的，等摸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点晚了。您能跟我们讲讲，比如说我在家里面自查，比如说我摸到肿块了，或者是没摸到肿块，但是有一些信号可能被我忽略掉了，但这些信号可能就是危险的预警，有没有这些方面的这样一些预警信号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你也不可能整天跑到医院去，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其实最容易发现乳腺的毛病的就是一个场景了嘛，就是洗澡的时候
1: 啊，
0: 因为洗澡的时候呢，就是你抹了沐浴露以后就很滑，对吧？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摸，那么对于就是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呢，就是你也不用说每次洗澡都摸，是不是？你知道，就比如说你一个月想起来的时候，你洗澡的时候呢，你自己注意就是乳房上，那么用你的手掌不要去就是像捏，不要去捏它，捏它这样的你是摸不出来的，因为腺体随着你月经的变化，它会有水肿的时候，会有增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摸上去，你感觉自己就长了个包了，你需要用你的手掌去
1: 压，
0: 然后整个去滑行的去，就是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都可以
1: 打圈，
0: 对，打圈，然后的话呢，去摸摸看各个外扇，你可以有一定的顺序，对吧？外扇、外下、内下、内扇。打个圈，然后从外到内，然后乳头乳晕区也摸一摸，然后的话呢双侧都摸，然后不要忘记摸摸自己的腋下，因为腋下淋巴结可能
1: 有肿块，
0: 最容易发生乳腺癌的一个转移的部位了嘛，腋下摸摸有没有肿块，
1: 就是我摸到什么东西我要引起警惕，
0: 就摸到一个肿块呀，摸到一个结节呀，
1: 就是肿块和结节，
0: 对，这种的话呢就是那你肯定就要去看了嘛。
1: 那疼还是不疼呢？
0: 疼和不疼，这个应该说癌症大多数来讲是不疼的
1: 啊，是不疼，就是我摸到肿块，如果摸着有点疼，相反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我摸着完全不疼，然后还推得动，
0: 还有点硬，还
1: 推不动，那个就特别危险了，
0: 那肯定就比较危险了。对，疼的话呢，更多的话会考虑像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疾病那如果说你看见红肿了，那肯定炎症的这个概率就更大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表现，那比如说像橘皮一样改变，橘皮一样改变就是说像橘子皮一样的那么就是看上去呢，那个橘就是我们橘子就很
1: 就像开裂的那种，
0: 对，
1: 一丝
0: 一
1: 丝那个裂头一样，
0: 就是橘子一个眼一个眼的橘子皮的那种感觉的，
1: 那也危险了。
0: 对，这个也叫做一个提示，可能是一个恶性疾病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还有一些像我们说的酒窝针，就是小酒窝，知道吧？小酒窝长在脸上是很漂亮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酒窝长到了乳房上，那就要提起注意了，
1: 出现一个一个的凹陷处，
0: 对对对，像酒窝一样凹进去一小块了，那这个肯定要提起注意了。还有乳头凹陷，比如说那乳头本来是好好的，怎么最近这个乳头就进去了那这种的话呢也是提示是一个危险信号，
1: 所以大家在家里面是有一定的自查手段的除了自查手段呢，我们做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体检的项目，比如说超声就是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做的一个超声，还有一个钼靶，还有核磁，这三种检查您建议怎么选？
0: 就是说对于我们所有女性都可以选的一个检查就叫做 B 超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辐射然后对于乳腺这种浅表器官来讲的话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手段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叫做钼靶，对吧？那么钼靶的话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辐射剂量的，但是的话它的辐射剂量也是很低的，类似于就是说像你坐了一次飞机就这么一个剂量那么我们门诊当中的话呢通常是会遇到两个极端的部分的病人，一部分的话呢就是不做钼靶就怎么样我也不想做，
1: 有一点辐射我都承受不了，
0: 对，因为它有辐射所以我不要做钼靶那么还有另外一类病人呢就是我只做钼靶， 因为木把查得好，查得准。
1: 我只信木把，
0: 对，
1: 别的不信。
0: 我只要做木把，其他讲我啥也不做。
1: 那这是两个极端了。
0: 对对对，其实这两类病人他都显得过于极端了。
1: 嗯，
0: 那么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建议的话呢，应该是木把的话，它主要是适用于40岁以上的女性的乳腺癌的筛查。
1: 嗯，
0: 那么筛查的频率来讲的话呢，是每年。

0: 最多不要超过两年。那么对于现在目前筛查的指南的话，是建议一年做一次木板。那么所以也有一些人会说，我做过木板的呀，我五年前做过一个木板。他不是说你这辈子做一次就行了，不是这个意思。
1: 每年一次建议是。
0: 对对对，就是说建议是每年做一次木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B 超和木板两个检查结合起来的话，对于基本的乳腺筛查来讲的话，就已经是充足的。
1: 够了。那核磁呢？核磁什么情况下做？
0: 核磁的话呢，它就是说是一个就是它的敏感性更高的一个检查。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病变，它在 B 超上也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然后木板上看着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我总觉得它还是有点问题的。那这种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就是分级叫做 Barras 零级。那么 Barras 分级的话呢，它是在乳腺的一个影像学就是检查当中的用来分级的一个依据吧。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说我们是考虑有问题的，那可能就是Barras 四类以上的，那这部分的话呢就一般会考虑有点问题，那肯定要去专科看了。那么有时候它分到Barras 零级，那么分到零级这个情况的话呢，就考虑就是说我 B 超也看不清楚，我木板也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再去做一个核磁共振。
1: 核磁等于说是在超声和木板发现了问题，不够确切的情况下再去补重做核磁。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一来我就去做核磁呢，你觉得这个有没有用？
0: 这个、
1: 会不会是检的最清楚的？
0: 那倒也不是的，就是说首先浪费钱，对不对？核磁它毫无疑问肯定是要更贵的。然后的话呢，约起来更加费时间的，要约，因为核磁它做的时间还蛮长的。那么在每个医院当中的核磁共振都是最难约的检查，乳腺的核磁做的时间更长更难约。然后费时间。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没有必要。那么你有时候你核磁扫出，因为它是敏感性强，也就是说它就是会有一点草木皆兵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核磁发现了这个东西，那你为你来讲的话呢，可能是提高了你的一个焦虑成本了嘛。就是但是
1: 也没用，咱们一定要在超声和木板都发现了问题的情况下再去做核磁才有用。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对于个人来讲的话，你可能更加经济实惠一些。
1: 懂了。好，今天我们的七彩健康请到了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乳甲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雷丽，来给我们讲关于乳腺癌，关于我们乳腺甲状腺健康的科普的内容。稍后会进入半点对时，在半点对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声名远扬音乐合集《生来倔强》重磅袭击，八位实力歌者打破音乐壁垒，肆意发声。我们还没学会妥协，作为《声名远扬音乐合集《生来倔强》的首发曲，集结了五位声线极具张力、舞台气场拉满的新锐歌者，以热血旋律点燃青春气焰。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微靖宇、张卓尔、高旭，我们还没学会妥协。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3: 哇，都是我想要的。
1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 9.5 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3: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17: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16: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18: 雷丽，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学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昆明市医学会乳腺外科专科分会秘书，云南省医院协会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女医师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乳腺、甲状腺良恶性肿瘤综合诊治，擅长肿瘤整形术、微创手术等技术，对于哺乳期及非哺乳期炎的全程管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9: 好，欢迎在半点对时之后继续来到我们的七彩健康。
18: 我是金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乳甲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雷丽。我们会在节目中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的乳腺方面的健康，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及时的发现我们身体给我们的预警。在节目前半段呢，我们已经把乳腺癌的一些发病的原因，一些危险因素都已经说到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我想在后半段呢先请教一下雷医生啊，就是乳腺炎这个也算是我们乳房常见的疾病之一了，但是很多年轻的妈妈在哺乳期间当时会发作乳腺炎，也有一些人呢在非哺乳期他也会得乳腺炎。您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非哺乳期乳腺炎它是个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治吗？
8: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那么非哺乳期乳腺炎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是它针对的就是跟哺乳期是另外一个方向了，也就是说并不是哺乳的时候妈妈们得的一种类型的乳腺炎，但是呢它的长的样子的话呢还是和乳腺炎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医学当中的专业术语呢叫做红肿热痛，也就是红的肿起来的，摸上去是热热的，然后是疼的，那么这个就是炎症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类型的就是说发生在不是哺乳期的时候的这种乳腺的炎症的话呢，那么统称为非哺乳期乳腺炎。那么它对于就是说女性来讲的话呢，它就是同样是很困扰，因为它这个毛病的话呢它容易复发，反反复复，那么就是这次好了，但是没过多长甚至这次都还没有好，它有可能会再发。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有时候它治的不是特别彻底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它反反复复，那么给就是说患这类病的女性的话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么从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是中医的治疗，还有手术的治疗，那么有一部分的话呢要联合激素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18: 好，所以非哺乳期的乳腺癌乳腺炎也是要引起重视的，而且呢也是需要到医院里面去经过医生的检查给出具体的综合治疗方案，不是说自己在家吃点药就能吃好的，对吧？
8: 对，是的。
18: 而且你请那个按摩师来按摩也是对这个非哺乳期的乳腺炎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8: 越按越疼。
18: 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啊。好，下面说到乳腺癌，很多女性听到乳腺癌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动手术，要把乳房给切掉。现在的乳腺癌治疗手段是不是还是这样，要把乳房给切掉呢？
8: 现在来说的话呢，那么我们在手术，也就是说我们的外科领域的话呢还是有很多的进步的。那么对于乳腺癌讲，就是说大类上可以分一类叫做切乳房的，一类叫做不切乳房的。那么不切乳房的这部分呢就是叫做是保乳手术，那么顾名思义就是说可以保留乳房的。那么但是呢保留乳房不是说无条件的保留，那肯定是在能够治疗疾病，保证这是肿瘤的治疗的前提下进行一个保乳。那么有些人有这个条件，有些人没有这个条件，那么有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就要由专科的医生来决定。那么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乳腺癌都是要切乳房的，那么

0: 是我们心目中最好最好的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们。
1: 我知道大家呀，心里边啊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得病得的苦啊，不容易呀、啊。而且呢，今年你到哪个医院，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就三甲医院，所有的这个眼病高发，就是会出现这个患者的暴盲的情况，然后眼睛突然之间今年就非常非常的严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前紧缺，现在更紧缺了，因为现在需求量更大了，而且方中的动物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塞加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塞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那么现在塞加羚羊角它供应量非常少，麝香的走窜性又非常强，能带领着别的那些动物的药效很顺畅的干眼通道里边直达眼部病灶。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炎的作用，有消热毒的作用。珍珠呢，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人参呢，大补气血，让眼组织的修复补充能量得到提升。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啊，里边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它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我们眼病能好得更快。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是更加珍贵和稀缺，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给您，也告诉给大家，就是不是说不给大家要，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去给大家争取，争取这会让大家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蒙药治眼奇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先把药给订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袁老师真的要谢谢您呢、啊、您对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真是用了心、可以说是我们的贴心人呢、
1: 咱客气话不多说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我这青光眼都已经有六年了。
1: 哟，那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
4: 是啊，你说今年比往年吧就严重了，最近眼压总是忽高忽低，视力下降也特别快。
1: 嗯，
4: 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后吗，我就想尽快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但是你说买不到药啊，我打好几次电话都说没有药，我真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我都已经报名预定了。然后来你们场外工作人员教了我一个降眼压的食疗方，用了之后眼睛胀疼确实减轻了。
1: 那就好，因为这段时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全国都断货，大家都着急，我们各个地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跟着着急。其实呢，作为大家的一个身边的这个守护医生来讲啊，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大家眼病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但是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是用不上药，所以说人人都着急，所以说我把我的恩师当时留给我的这些蒙药治眼秘籍我也交给了这些个工作人员、让大家呢在特殊时期交给大家，让大家先用上，用上之后呢，你们先缓解到眼睛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这些难受的情况轻了，像您这个情况就是眼睛胀疼的情况减轻了，说明咱这方子不就起效了，您不就没这么难受了吗？
4: 是是，我也特别高兴、如果能用上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那我的眼睛肯定就有救了、
1: 肯定有救，有观感就有希望。但是呢，现在不能着急，就是还得说再等一等。第一呢，是咱们再等等药。第二呢，您这个眼病啊，它跟别人不一样，您这个青光眼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最害怕的就着急，一着急的话可能血压就高上去了，一着急的话这个肝火就窜上去了，这火一往上窜，血液也往上窜，您这个眼珠子就胀了，眼压就高了，血压也就高了，眼病

0: 就加重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这些病的根儿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所以说你各种眼病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方案是什么呢？先用鲜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它穿透能力最强，专门是攻坚的，然后把那个干眼通道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啊，给它通开，配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你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里边积攒了那几十年的垃圾啊、毒素啊、那些大淤堵啊，就全都给它排出来了，那道不就通了吗？然后呢，眼压它就降下来了。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呢，带着别的药材直接就到达眼底深处，然后牛黄去清热解毒，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视神经修复过来，人参补足气血，给眼睛呢修复提供能量，所以到那个时候咱这眼病自然而然的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了。只不过现在这个药啊真的是一药难求啊，我现在再给大家争取，我争取这回让大家伙同时用上鲜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您呢多关注节目，咱这两天呢应该就有好消息了。
1: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的、
0: 哎、
1: 谢谢您。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能不能帮帮我？
0: 咱现在全国这药啊一药难求，尹老师呢也正在给大家伙儿想办法，这两天应该差不多就有消息了。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5: 好的，尹老师啊，就是我这个事儿刚开始啊是我通过我同学，他就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他用了之后呢效果特别好。他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的，就挺犹豫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眼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白内障，恢复的特别好。我呢是眼角炎还有角膜白斑。医生说呀除了这个换角膜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听他说了之后呢我就一直坚持听你的节目，但是那时候呢我还是没买。
0: 啊
5: 这没买呢也是因为家里挣钱有点难，就怕吃了不管用又白花钱了。可是呢我又听你节目说呢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这个心里啊就总惦着这件事。所以啊我就让我儿子先给我买了两个疗程我就试试。结果呢儿子说没药，只买了一个疗程。我当时哈真的我心里可生气了，我就心想一个疗程能管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我误会儿子了，我以为儿子不愿意给我多花钱呢。
0: 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一直这么长时间以来它是一药难求，好多地区的患者都买不到药，那孩子能给您买回来一个疗程用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一个疗程用上之后眼睛应该有变化吧？
5: 有啊，就是我原来我左眼呢就被那个白斑呢有了，看不见东西。

0: 右眼呢是角膜溃疡，怕光，流眼泪，疼胀，眼睛哈我都不愿睁开，走在外面我要是不戴眼镜我都不出门，特别难受，而且我的视力只有 0.15， 用了一个月之后，我这个怕光、流眼泪、疼胀的这个症状啊就全没了。用了这一个疗程之后，这角膜溃疡啊它也消失了。你看我现在我走路哈，我可以大步走了，我都能看清楚了，所以我就不怕了。
1: 您现在是右眼的效果很明显，但是您最主要的是左眼有角膜白斑。白斑如果全覆盖住的话呢，一个疗程应该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您现在走路主要是靠这个右眼的视力。
0: 对对对，尹老师啊，不过我现在左眼也有效果，就是现在能透光了。
1: 是感觉这个角膜上那层膜比过去薄了是吗？
0: 是薄了，明显感觉的、
1: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收获啊。您用上仙灵顶上珠呢改善会更好，我呢现在给大家来争取呢让您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啊，它就是腮颊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腮颊羚羊角我也跟大家讲了，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啊，现在全世界没多少只了，而且只有雄性的角呢能入药。这一根角上就上面那么一厘米，是能够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它的活性最强，物质最丰富。所以说呢，对于打通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它是最好的。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仙灵顶上珠啊太珍贵了。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要用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搭配来用呢？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腮颊羚羊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腮颊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赛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配合起来，是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
0: 那我现在呀，我就打场外电话去订药去。谢谢你，尹老师啊。
1: 哎，说到这儿再见，
0: 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这电话太难打了，总算打通你的电话了。听着你讲呢，有病啊要早治疗啊，不能拖。
1: 没错。
4: 拖来拖去肯定会拖重的。所以啊，我也赶紧的，我用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
1: 任何疾病啊，所有的疾病包括眼病、包括其他的病，不能拖，拖成大病的话罪得自己受，钱呢、
4: 是的
1: 90%得自己掏，没人能替得了。
4: 确实是治这个病拖重的多受罪啊、所以还得多花钱，所以呢我就想趁早治。
1: 那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4: 好的，我有糖尿病都快15年了，都平时我也非常注意啊，我也不

0: 二十多年，血糖控制的还行。
1: 嗯，
0: 但是最近发现呢，我看东西就抽影了。
1: 嗯，
0: 因为眼睛呢就怕光。
1: 嗯，
0: 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吧，我看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吧？
1: 嗯，
0: 还说是白内障，还说我眼底的血管有改变了，说视网膜血管变细了。
1: 嗯，
0: 说黄斑区的颜色也有改变了，视力现在下降到0.4那种。
2: 0.4的视力其实不算特别低啊，但是从您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糖尿病已经是引发眼底病变了，而且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并发症，不是说血糖控制的好，不乱吃东西它就不会出现，只不过您控制的好，别人可能8年9年就演变成糖尿病的眼病了，您这15年才出现眼里有虫影，您只会就是延长它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时间，而不会说我就控制的好，然后我这病它就不会出现。
0: 是，所以我特别担心，以后越来越严重。
2: 您也别太担心，咱们尽早干预，早治疗，它就不会越来越严重。
0: 严老师，我现在退休了，没病的时候呢，我也没出去过旅游过。退休了，我就每年的和老伴儿出去转一转。
2: 啊。
0: 在家呢，和老伴儿、把儿子照看照看孩子，可现在感觉这些都实现不了。
2: 不要那么想。有缘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咱怎么就实现不了啊？怎么就不能旅游啊？
0: 我也不能让我眼睛出毛病啊。
2: 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灵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再扎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塞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塞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最顶上那1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1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灵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

0: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首歌叫这个老式情歌、
1: 哦、
0: 后来发现是老实情歌，
1: 就是这个人很老实、
0: 哎、我就发现不太可能，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老实人特别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更不可能老实了，
1: 没有谁是老实的、啊、
0: 哎，对，可能是装老实
1: 对，就装不了多久那个正义里、哎、
0: 很多人说哇他就一直装，哇他能够一直装装一辈子，我说那也佩服他装着装着自己都信了，
1: 都信了，就是有的人就是演着演着自己都信了那种。
0: 所以你就说这个人要是特虚伪，他能虚伪到别人找不出毛病来，那也是很好的、
1: 哦、
0: 对吧，
1: 那也是一生的演技，
0: 对啊，
1: 可以封地封后的演技、啊、
0: 你要是藏不住那就不行、嗯、对吧，
1: 一定要藏好，
0: 哎，要不你就真诚的就一开始就先露出来，我就这样
1: 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反而是坦荡的耶，反而是觉得没有什么，
0: 就是真小人跟伪君子的感觉。
1: 对对，其实伪君子不是更可怕吗？
0: 对，是啊、嗯。好，17:0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九七，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0: 我是蓝琪。
1: 哎，这个这个天气啊，这个
0: 说变就变。
1: 昨天晚上在下大暴雨的时候，你在干啥？
0: 我被吓醒了，冲着赶快爬起来关窗户，然后去安慰我们家毛孩子。
1: 因为这个打雷是不是会吓到？
0: 对，打雷哇，那个风真的是超级超级大。
1: 我半夜三更两点多钟在家里偷拖地。
0: 所以你们家楼底下的邻居没有意见吗？
1: 不是，是因为那个下雨，那个飘进来那个水，所以我就一直在那儿擦。然后呢，因为我那个窗子还养着一些花，就是平时的时候会稍微就是要通风，就开了一点
0: 啊，
1: 没有全部大开，但是它就因为太大，就整个就飘进来。
0: 那你的花花们还安好吗？
1: 花是安全的，但问题是那个底板哦，
0: 所以拖到了几点？
1: 没，就一直在攒那个水，最后就说啊，管它，我就整一堆毛巾在下面捂着，
0: 吸水
1: 对、哦，然后早上起来一看，哇，已经全部晒
0: 干
1: 了。
0: 所以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有点怪，就是下午我过来上班的时候都还是晴空万里，都觉得很热，让你觉得很热的，还是大太阳出着，
1: 马上
0: 对，在这坐坐着是呼，
1: 我还从家里面还没到这儿开一半，
0: 对，你在路上的时候就
1: 已经开始大暴雨
0: 了，
1: 我在开车的时候，我那个手机就已经接到了这个什么雷电的什么预警，我还说没，可把是叫。
0: 所以就让我
1: 发现真的
0: 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写的那个作文，六月的天就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六月，现在才五月。
1: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中国人这个老祖宗他是有多么的这个智慧啊，因为是小满。
0: 你
1: 知道所有到节气一定变天、
0: 哦、
1: 节气的前后两天我还专门查这小满倒是干啥，人家说湿气大来、
0: 哦、
1: 就是因为它冷热往返，就是河道里面的水就开始慢慢慢慢涨起来了、哎、这叫小满、
0: 嗯、哦，这叫小满、
1: 然后呢
0: 到大满的时候就是要
1: 没有大满这种东西。有点文化吧。
0: 哎，没有大满。
1: 没有。喝上了，
0: 我怎么总觉得有了小满就有大满，
1: 有小寒大寒。
0: 对呀、啊，为什么没有大满？不好意思，小满过后是哪个节气？
1: 哎，那个我要查查，反正么的，啊是夏至。
0: 夏至、啊啊。
1: 然后呢，你现在河水当中是小满了，但是身体当中的湿气也开始满了。
0: 哦、
1: 所以最近这十五天从小满开始，我们开始养生的话呢，你就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了，什么可乐、雪糕，你就尽量这十五天不要搞它。虽然我刚批发了一堆雪糕，
0: 就是你觉得这样的天气很燥热，又闷又燥又热，
1: 但是你再吃一点那个东西，它热就在蒸笼里就蒸在自己的身体当中，
0: 反而是不好的。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今天就买了很多很多的祛湿膏药。
0: 就
1: 你上面在吃的，
0: 下面在贴着脚底板啊，肚脐眼啊，全贴上。
1: 这是到底是在干啥呢？
0: 这就是中年人的叛逆啊！
1: 我觉得人要好好养自己一下，但是又不能太过于的苛刻自己。
0: 然后就是开始胡乱养生，
1: 就上面吃着下面通。
0: 这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邪修大法，是不是？
1: 所以我们这个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这个。要对自己好一点，对吧？
0: 好好好，
1: 什么叫好一点、就是如何好一点、
0: 嗯、
1: 就是慢慢喜欢一下自己，
0: 喜欢亲爱的老己、
1: 哎、对，亲爱的老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慢慢喜欢你，如果没有你就慢慢喜欢我，或者让你慢慢喜欢我也可以。
0: 反正慢一点没关系，最终目的达到
1: 还要长、哎、你不但要好好解我手环。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4: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啊！我们今天这个有很多好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啊！这个鲜花易谢，红包太俗，真正的宠爱是送。

0: 粉能够戴一辈子藏一辈子的高品质珍珠。
1: 哦，说到珍珠，我觉得没有几个女生不喜欢珍珠。
0: 哎，男生也喜欢啊。我最近刚刚买了一大套。
1: 所以你手上那一串是一串
0: 啊？这是这个不太值钱的小米珠，买了一个12大米的，待会儿我戴了。哦、
1: 所以说珍珠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适配的，只要是爱美的人，在有一些场合还是有必要拥有一套哈。
0: 对，嗯，那我们今天所推荐就是海水珍珠啊，天使之泪18K金的贴片珍珠吊坠啊，这个珍珠参数呢是8到9啊，这个配件的材质是18K金的这个金贴片，然后再加925银的这个银锁的这个锁骨链，然后呢，珍珠品类是海水珍珠。
1: 那这款珍珠的吊坠它自带一个绝美粉白的晕彩，它是粉粉白白，很适合年轻的女生啊。自然光之下呢，是通透又亮泽的，光泽感拉满了，圆润珠。的这样的一个珠型是质感非常的高级，素颜戴的话呢也很显气质。18K金的贴片镶边牢固不易掉，然后呢耐磨也不会太掉色啊，敏感肌佩戴的话也不过敏，完全没有问题。
0: 哎，你知道这个珍珠啊，它比较贵的一个是正圆，一个是颜色珠光，那么它这个粉白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这个颜色了。哎，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呢，它到手价520元，刚好是对我们这个昨天或今天这个520521有这样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适合送你的老婆女朋友，不行的话自己给自己买一条啊，爱你老几也是可以的啊。
1: 没错，那今天呢除了天使之泪18K金贴片海水珍珠的吊坠，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诗兰黛的之颜面霜，这款呢真的就非常熟悉了哈。可信度非常高，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可靠的这种感觉。
0: 它主要是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了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它质地上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当中呢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而且含有多种的抗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更加紧致，细纹有所淡化了。
1: 有了它呢，在干燥的季节也可以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那么这一款面霜的话，它分这个滋润款和清爽款啊。滋润款的话适合干皮，清爽的话是适合油皮。75毫升呢是正装，一瓶市场价是600来块钱。今天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99块钱。
0: 哎，而且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这个是足够用完的了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品质非常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
1: 大家如何购买呢？在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下拉菜单里面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这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买买买了。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随便唱唱情歌两三首啊，这首歌来自郭顶。那一个好的歌手，他是能够随着时代审美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唱腔的。
1: 哎，
0: 就郭顶他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流行 R&B， 然后绕得一塌糊涂的。还有另外一个跟他同期的走国风 R&B 的，就是后弦，也很喜欢的那个。所以我原来就是不是跟您说我们去参加一个音乐节跟后弦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郭顶是当时他非常警惕的一个这个对手。对，后来呢就不太流行 R&B 绕来绕去了，郭顶就转念就开始走这个音乐制作跟这个非常前卫的流行乐，然后就开始推出了什么水星记之线，对啊，然后你就发现哎，他好像不转音了。
1: 哎，
0: 那不是因为
1: 他
0: 转不了，
1: 他唱腔和那个和之前也
0: 不太一样了。对，这个就是审美转变。还有另外一个当年也是山路十八弯，就是张志成，那也是唱什么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也是转得一塌糊涂。后来再唱什么淤青之类的就不转了。而人家在采访他，我看到一个采访说：“哎，你怎么不唱 R&B 转音了？”非常直白的说：“因为现在不流行了。”
1: 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歌手也好，演员也好，还是什么各行各业，就是要踩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浪尖上是很重要的，
0: 顺势而为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你要很清楚你是在做什么。
0: 对呀，
1: 你要很清楚你是做的是什么职业。
0: 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一个顺势的，就前段时间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还说国产手机全面涨价是因为各种什么闪存啦、主板啦、什么硬盘啦都在涨价，所以呢各种国内的都在这个手机都在说我们要上调了啊，最少呢对都是300-500的上涨。结果呢啊，人家 iPhone 领衔下降了。好，我们今天来看啊， iPhone 降价之后呢，哎，国产手机突然间又宣布降价了啊，最多降了2000块钱。
1: 你看这是何苦，
0: 你看就是你宣布上涨没有顺势，下降是顺势。
1: 降的还挺多。
0: I'm a zoo。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近日 iPhone 十七全系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只要4499元啊。最后呢，

0: 这个价格其实最近已经是这个有史以来的新低了啊。
1: 是的。
0: 随后华为、小米、荣耀、 vivo、 oppo 等多个国产品牌也同步宣布降价了。
1: 是的，然后有记者就从这个电商平台了解到，21号零点，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国产手机品牌突然就开始调价了。华为手机可以用2000元的大额的券儿。
0: 哎，
1: 你还券什么券啊，你直接降就行了。
0: 我告诉你，人家真的不一样、
1: 哦、
0: 就上个星期我妈手机突然间就坏了。
1: 哟，
0: 因为我一般来说我就是现在很少去实体店去买嘛。
1: 对，都在，
0: 然后都在网上去买、哦、然后呢网上也可以有，就是你进他们旗舰店也可以享受这个国补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呢因为老人家不太搞，他就说是他先去修修看，结果呢一看人家那个这个售货小哥就说，你这手机已经太久远了、不如把它换了吧，然后呢你这实在也开机不了，我们这个呢现在享用国补之后呢还有一个大概300多块钱的这个一个补贴。我说怎么补贴，就是你必须要用一个跑腿的软件，然后呢用那个软件来购买。结果我妈就说，那你等我儿子来，我就飞奔过去。我一看，我说这个，
1: 然后你就注册成了跑腿了。
0: 我这款手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说怎么可能还能便宜，他说因为你这个补贴呢是我们平台享受了一次，国补享受了一次，另外一个跑腿的平台他又享受了一次。我说那现在我就买了这个手机，手机摆在我面前，我已经付了款，然后我不能走是吧。他说对，
1: 你
0: 要
1: 等那个跑腿
0: 小哥
1: 来，他要打一下卡、啊、
0: 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儿坐，然后等小哥来了之后，各种拿着手机各种登记、
1: 啊、
0: 然后拍照什么的、
1: 啊、
0: 然后呢手机留在我们这儿还不行，要等到小哥跑到隔壁街道然后派送成功之后，
1: 对对对，
0: 我们这边才可以走。
1: 对，他要到那个地址，因为他们那个手机有实时的
0: 定位，
1: 对，他要完成那个动作。然后
0: 后来我就说行吧，因为我们在这儿坐着玩 WiFi， 然后刚好在那儿装手机各种东西的时候，然后呢就省了300块钱，我觉得也还是 OK 的。
1: 对对对，
0: 我说你们都这样操作嘛。然后实体店小哥他说，因为我们操作太多，所以我们周边的店都已经被我们这个全部定位完，然后系统识别拉黑了，所以我们只能跑到隔壁街，你们稍微再等一下。
1: 所以有的时候人类为了享受到一些补贴和便利的时候，是
0: 我可以等的，
1: 对，是不嫌麻烦的啊。
0: 就是你除非给我享受到非常这个便捷的或者是高质量的服务，我觉得我可以。如果是觉得说是我等个几分钟，或者我等个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就可以便宜个几百块钱，我对于现在这样的，我觉得我可以再等一下，
1: 可以再等一下。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目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字属于字形讹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目，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每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每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金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金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视，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

0: 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晨省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邕在《独断》一书当中说，尽忠者门户有尽，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尽忠。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明镜，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方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简称省，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

0: 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2: 我可不可以都要？
3: 这太低了。
4: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1: 我不是，你还是得怪我。
5: 这里是97欢乐秀。
2: 欢迎回来，这里是97欢乐秀，我是嘉阳，
6: 我是蓝琪。
2: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事情倒并不是什么太欢乐的事情啊，最近很多这个明星也开始跟他这个切割，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要说的是，就但凡你没有深入调查的事情请不要挂名。就是哎呦，还又来拔个嘛，挂个命，挂不了一点、
6: 哦、真的，这种是最坑的。
2: 最近是因为一部电影，就是《监狱来的妈妈》这部电影的这个引发争议。那么担任这个出品人的汪涵，他就这个发了一个声明，他说本来初衷是为了要扶持这个文艺创作，但是没有做项目背景的这个深入调查，然后呢就同意挂名出品人，然后呢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之后呢，这个他就开始作为切割，就说。啊，我跟这个他保持这个严重的这个关系啊，
6: 也向公众表示歉意、
2: 是，其实前段时间我就看到这部电影引发的争议了，怎么说呢？
6: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如果没有他后面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个电影本身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也是为家暴女性的一次发声。他这个
2: 他关键是他是真实故事改编，
6: 对，
2: 然后真人。本人真实出演，关键是
6: 他还篡改了事实，
2: 然后他的程序不合法。现在很多人这个引发的争议就是说，这个导演为什么能够在这个监狱里面，就是在服刑人员还没有这个完成
6: 的
2: 时候就已经进行拍摄的原因，就是说他本来是要进去里面拍纪录片，然后跟司法部门进行了这个沟通之后是允许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今日说法》什么的，里面都是有这样的一些。但问题是拍着拍着他就把它改成了故事片了。
6: 哎，这就不对了，
2: 这就不对了啊！这个审批就要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6: 是，而且他本人的这个经历也并不真实。这部片子的宣传的简介是根据主演这个赵萧红真实人生经历改编，说他婚后长期遭受家暴，一次冲突当中反抗失手导致丈夫离世。他前面的前提是长期遭受家暴，然后失手把丈夫打死了之后入狱服刑10年，但是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判决书显示，赵小红是因琐事持刀杀夫，因故意伤害罪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案件事实与电影宣传是不符的。
2: 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刑法当中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名目。这个案件呢是被二审定位为是故意伤害罪被判15年，但是他自己看了这个根据一系列的辩驳呢，他主张的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就是过失致人死亡就主观不注意。那么因为这个事情过来的话，他的刑期就是3到7年
6: 就减了
2: 啊。但实际上这个司法系统没有支持他这样的一种说法。
6: 对，
2: 就是案件本身和这个电影出入，这定性上出入就比较大，
6: 没错。
2: 所以这个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争议跟讨论。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因为这个事情改编，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它是真人本人亲自来出演的话，这个就容易引起事实的混淆嘛，对吧？
6: 没错，所以说。电影方啊，什么制作方啊，各个方是吧，你们在这个进行一些文艺创作的时候，能不能也稍微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2: 哎，关键他拿去国外参展，然后获了个奖，这个东西就更说不清楚，就不好说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以事实为基准，
6: 对，
2: 法律为准绳。
6: 对，你不可以偏离事实，也不可以这个背叛法律。
2: 我们送你一首歌啊，
6: 拯
2: 救。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啊！我们今天这个有很多好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啊！这个鲜花易谢，红包太俗，真正的宠爱是送一份能够戴一辈子、藏一辈子的高品质珍珠。
6: 哦，说到珍珠，我觉得没有几个女生不喜欢珍珠，
5: 哎，男生也喜欢。
6: 男生、
5: 啊、我最近刚刚买了一大套，
6: 所以你手上那一串是一串
5: 啊？这是这个不太值钱的小米，我买了一个12大米的，待会儿我戴了。哎
6: 所以说珍珠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适配的，只要是爱美的人在有一些场合还是有必要拥有一套、啊、
5: 对、那我们今天所推荐就是海水珍珠啊，天使之泪18K金的贴片珍珠吊坠啊，这个珍珠参数呢是8到9啊，这个配件的材质是18K金的这个金贴片，然后再加925银的这个银锁的这个锁骨链、然后呢珍珠品类是海水珍珠。
6: 那这款珍珠的吊坠它自带一个绝美粉白的晕彩、它是粉粉白白，很适合年轻的女生啊，自然光之下呢是通透又亮泽的，光泽感拉满了，圆润珠的这样的一个珠型是质感非常的高级，素颜戴的话呢也很显气质。18K金的贴片镶边牢固不易掉，然后呢耐磨也不会太掉色啊，敏感肌佩戴的话也不过敏，完全没有问题。
5: 哎，你知道这个珍珠啊，它比较贵的一个是正圆，一个是颜色珠光，那么它这个粉白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啊这个颜色了。哎，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呢，它到手价520元，刚好是对我们这个昨天或今天这个520521有这样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大家还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适合送你的老婆女朋友，不行的话自己给自己买一条啊，爱你老几也是可以的、
6: 没错。那今天呢除了天使之泪18K金贴片海水珍珠的吊坠，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款呢真的就非常熟悉了哈、可信度非常高，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可靠的这种感觉。
5: 它主要是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了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它质地上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当中呢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而且含有多种的抗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更加紧致，细纹有所淡化了。
6: 有了它呢，在干燥的季节也可以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那么这一款面霜的话，它分这个滋润款和清爽款啊，滋润款的话适合干皮，清爽的话是适合油皮。75毫升的是正装，一瓶市场价是600来块钱。今天在咱们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99元。
5: 哎，而且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这个是足够用完的了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品质非常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悦商城进行抢购。
6: 大家如何购买呢？在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下拉菜单里面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这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买买买了。
5: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07，一抹阳光照到了我的头上，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脑门有点亮，好像雨停了，朋友们。
0: 哎、啊，有可能是飘到了城里，也不一定。
1: 反正成功的雨是差不多停了，不知道城里的伙伴怎么样、啊？
0: 云南十八怪嘛，十里不同天，很可能就不是很可能，经常是这样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骑个车，然后比较淋得擦吐吐的呢，然后。我了个开心
1: 就被晒干了，
0: 然后那边是干的，所有人看到我，妈你是住那说你师傅干出来泼了一桶水
1: 过了个泼水节，
0: 真的是
1: 希望城里的伙伴一切安好、
0: 一切安好、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热搜啊。接下来看到是 Cross 洞洞鞋实体店被指卖假货啊，
1: 是的，这个事情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奇葩的一件事情、
0: 哎、怎么回事，
1: 就这个季节下雨嘛，大家想要买个洞洞鞋啊，夏天穿个洞洞鞋啊、然后呢山东济南的这位刘先生牛先生他就反映说
0: 你真的是牛还是刘、啊、
1: 牛闷闷这个牛，他说在卡洛驰线下专卖店和官网分别买了同一款洞洞鞋、到手呢就发现明显不同，然后牛先生就说在线上官网买的鞋带标识比较清晰，而线下实体店买的这个标识基本上就看不清，他发的一个视频原视频我有看到了，他就说他先是在那个线上店就是官网店就买了一双订了一双，然后那双是预售，他可能要几天才发货，他说哎呀那就等着嘛无所谓，然后后面有一天他和他老婆去逛街，然后就逛到了这个线下的一个专卖店，他们就说哎这里有一个同款干脆就在这里买了，然后他们就把线上的这个订的这双他就忘了，但是几天之后人家又发货了嘛，发货到手之后他说哦到了那就拆开看一下，
0: 反正有七天无理由是不是，
1: 对对对，结果拆开一看线下的那双标识基本上又细又模糊，然后背后的那个标识也是基本上看不清楚，而线上的那一双就是板板正正、
0: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就是板板正正有可能也是假的，然后正版的反而是模糊的呢？因为我们那个同事就大概在20年前卡洛驰刚进这个内地的时候开专卖店的时候他就去买了一双，因为很贵，
1: 对，
0: 我们当时觉得哇一个这种塑料拖鞋为什么要卖几百块钱、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仿品就出现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有两个同事，一个就是买了正版，一个就是买了这个仿款的，然后呢他就说喂那我这个拖鞋是潮呢，就有股塑料拖鞋那种臭味、后来我们那个同事说因为你去专卖店去看他们这个品牌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款都是臭的我说你这话要注意啊
1: 哎，但是另外一个同事说卡洛驰的洞洞鞋就他虽然说
0: 是就不臭是不是，
1: 对，怎么穿都不会臭，
0: 所以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哪一个是正版的，
1: 哪句话真的哪句话假，真的，
0: 所以
1: 反正我是没穿过，
0: 反正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真有一个假，但具体是
1: 哪个
0: 你就不好说，
1: 而后面这个牛先生他就分别在三家那个平台，他不是有什么得物什么乱七八糟、
0: 都去买了，
1: 没有他就去送过去鉴定、鉴定之后人家都说线下那双是假的，线上那双是真的，
0: 那就真的可以去打假，哎，不过线下不好说，哎，线上你还可以什么假一赔十的，
1: 对，
0: 线下你就
1: 没
0: 有人管
1: 这种监管。然后他就说，专柜工作人员坚称是正品，但是他要求拿进货单嘛，对吧？
0: 就拿不出来，
1: 拿不出来，
0: 对啊，
1: 专柜的人拿不出进货单，
0: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去线上买。
1: 你说
0: 就哪怕他不是，我告诉你线上买有个好处是什么，首先他七天无理由你都没有拿准，你觉得他可能是个假的，你就可以把它退掉，
1: 小瑕疵你都可以退掉，
0: 如果你真的拿准了他是假的你就去鉴定，然后全程录视频，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全部到上传到网上去，他一定假一赔三假一赔十，
1: 对，一定是可以索赔的，
0: 一定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线下你就很难操作，首先他没有承诺你假一赔十假一赔三，
1: 对，然后你连退一个货都很麻烦，
0: 你就只有走315
1: 是，
0: 所以你说。

0: 你说现在实体经济很难是很难的，但问题是
1: 你们自己三点手，
0: 对啊，整个的高产这个牙子，
2: 对呀、啊，
0: 大家都心知肚明嘛。
2: 就早年我们自己吃了多少亏，是不是？
0: 对啊，嗯，所以现在这个什么做美甲什么的，你都只用去线下。但是人家蓝奇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线上买指甲油了。
2: 对，我一直都是这么干。
0: 对啊，
2: 因为女生换指甲换太勤了，你去一次大几百，有点成熟，
0: 就跟男生剪头发一样，
2: 一个道理，
0: 都不划算。用太多钱，
2: 而且那个师傅那个托尼你还对不对？
0: 不一定对吧？
2: 不一定他发挥的好，
0: 要不下个星期来给我做一个女托尼，我那种 bling bling 我那种磁铁回沙，
2: 你等着我先把它买到手哈，然后我们两个
0: 你不要整那种蓝色妖姬，我不要蓝的，
2: 那火龙果火龙果红哦，
0: 你不要来上班之前是一个就是直男会黑还是颤太太也不行，
2: 嘉阳太太您回来了，
0: 嘉太太以后叫我嘉太跟向太一样
2: 好的，嘉太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

0: 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97月商城啊！今天是521了哈、啊，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些什么呢？首先是天使之泪18K 金贴片的海水珍珠吊坠，还有呢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两款都是好产品了啊。首先说到这个鲜花一泻，红包太素，真爱才是真正的宠爱，送一份能戴一辈子、藏一辈子的心意，这个就是高品质的阿库亚的珍珠。阿库亚珍珠呢，可以说是珍珠圈公认的小灯泡、小钢球。那这种珍珠呢是马氏贝孕育的，并且呢它产量稀少，光泽镜面感十足，并且呢温柔又产生贵气。
4: 没错，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阿库亚海水珍珠呢，是一款天使之泪的18K 金的一个贴片珍珠的吊坠，珍珠的参数呢也是8.9米的、配件的建材呢是18K 金贴片加 S925 银的锁骨链，那么珍珠的品类也是属于海水珍珠。
3: 哇，真的是非常棒，这一款的珍珠吊坠呢，可以说它是自带着那种绝美的粉白晕彩，自然光之下呢通透又亮泽，光泽是非常好的，圆润的珠形显得高级，并且呢素颜戴也是超级有气质。18K 金的这个镶金边的这个贴片呢，它可以说是牢固，不容易掉珠，并且耐磨还不掉色，敏感肌啊你戴这个完全不过敏啊，平时我们在专柜上看到的绝对是上千了。今天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仅只需要520块，520哦，就搞定了。
4: 没错，今天除了天使之泪18K 的金贴片海水珍珠吊坠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很多人都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的滋润加抗老修护。
3: 是的，
4: 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上感觉非常的滑润，那么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此外呢，它还有多种抗老成分，使用段时间之后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是更加紧致，细纹也有所淡化了。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这个季节，也能够轻松的拥有这个透亮水光肌。
3: 对，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价格啊。这个智颜面霜呢，分着滋润款、清爽款两款。滋润款呢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99。哇，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直接到2027年8月以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放心下单，直接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继续抢购吧。
4: 购买方式再次告诉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
3: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声名远扬音乐合集《生来倔强》重磅袭击，八位实力歌者打破音乐壁垒，肆意发声。我们还没学会妥协，作为《声名远扬音乐合集《生来倔强》的首发曲，集结了五位声线极具张力、舞台气场拉满的新锐歌者，以热血旋律点燃青春气焰。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微靖宇、张卓尔、高旭，《我们还没学会妥协》。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

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3: 我可不可以都要？
4: 世界太甜了。
5: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2: 我不是，你还是得问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我们刚刚听到裘德的这首《老古董》，
1: 蛮好听的哦。
0: 哎，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古董的这个事情。有些时候你会发现看人下菜碟这件事情也是老古董经常会干的一件事。
1: 对，就是老古董才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啊，就是他们经验比较丰富。
0: 我们看最近有一个热搜，就是米粉店双标收费啊，被顶格处罚。
1: 有一个网络博主呢，他发视频反映的是广西桂林阳

0: 说的一家米粉店存在着阴阳菜单，
1: 哎，
0: 本地口音的这个顾客去一碗二两粉只要7块钱，外地口音的顾客收13块钱，差价6块钱
1: 啊，差了一个小碗的价格，
0: 是
1: 吧？然后呢，报道当中称呢，这个店铺老板表示愿意退还差价啊。
0: 嗯，你知道老板怎么讲吗？这个老板真的是老东西。老家伙，他说：“
1: 老灯啊，
0: 对，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这里吃，你们外地人难道天天来这里吃吗？”哇，你这话说出来真的是，
1: 倒是也是这个有市场规律的这样一个，
0: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啊，
1: 因为他说你如果是要常客，你就经常来，你可能就便宜点没关系，薄利多销。但这种外地的只来一次，能宰一个是一个，是吧？
0: 能宰一刀是一刀，那你这个观念就不对，你这个店开不下去。
1: 我告诉你，除了这个事情，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大数据杀手，你遇到过吗？
0: 有遇到过，就是被这种差别对待的。
1: 差别对待太多了，这是老板就是被人顶。出来之后阴阳菜单比较低级，
0: 对，
1: 但如果你真的是身处这样一个数字年代，大数据硬控你杀熟，并且给你和你旁边的人放到了不同的信息茧房里面，
0: 对，
1: 你就真的是找都找不着，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告诉你，我遇到最近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原来觉得只是听说有杀手，后来我发现这个杀手的这个区别之大。我有一次在过年期间跟我朋友去吃饭之后，他说那你请我吃饭我就请你看电影了，我说好，然后我们就打开了美团，我现在要实名点名啊，美团的里面有一个可以购买电影票的，当时我还记得看的是贾玲的那部电影，刚好在春节档、哦、然后因为他经常看电影，所以他的大数据里面就各种这个记录他看电影的这个东西，他打开同一场次，他妈太贵了，家票2百块去，可值啊！再春节档了，
0: 对、啊，
1: 再贾玲了，
0: 对呀、
1: 啊，为什么要200块钱去看一个电影？
0: 秦始皇也要不要200块？
1: 对啊，后来呢，我就说那我卡啊，然后同一天同一个场次同一个电影院同一个时间，我打开，你知道我的票是多少？
0: 对，不会是100多吧？
1: 我的票是38块钱。个赫然
0: 太过分了，
1: 38到200，
0: 这差的也太多了。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个平台上买过电影票，
0: 然后他就会官方提示什么新手券，
1: 没有新手券、
0: 哦、没有，
1: 我就真的什么券没用，我就点进去就是38，
0: 这也太过分了。然后我最近我也有遇到过，因为给我们家狗狗买那个液体钙、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是我们家就是经常网购的那一个、嗯、然后打开之后我这边价格大概就是78那一瓶、
1: 嗯、
0: 然后我老公说哎，78现在520要不要做活动啊什么，看看领券什么的、嗯、我说对，我说你看一下你的我俩的券
1: 不同的账号啊，
0: 对啊，他是安卓的手机，我是苹果手机。后来他打开一看，他说怎么我都才61。
1: 是哪个平台曝光它、
0: 啊、真的很过分，就
1: 我觉得不是手机品牌，是账号的问题，他没有用那个账号买过。
0: 我跟你说手机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都在去哪儿，然后苹果的价格就是要比安卓的要贵，是吧？
1: 但是因为你们买手机也比较贵一点，
0: 然后上网一查发现这是一个
1: 普遍现象、
0: 就是苹果手机的用户他打车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要比安卓的系统要贵。
1: 我告诉你有很多办法，因为现在你不可能只有一个手机上一个这个 APP
0: 嘛，就再拿一个手机就好了，
1: 不同的手机，然后不同的这个 pad， 然后反正打开、嗯、你就到处看
0: 对比。
1: 我经常点的那家外卖，我今天点它9.8，明天就12块，
0: 对，
1: 用另外一个号还是
0: 9.8。但是他们一定会这样干，我觉得好恶心 啊！平台到底是在干什么啊？
1: 其实跟这个一样的，就是你只能这个显得一次优惠之后，你觉得品质还不错，你浏览经常浏览它，它就开始往上走了。
0: 嗯，所以说是很恶心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觉得大数据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
1: 对，
0: 嗯，
1: 那我们来听一下
0: 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变幻的年代。
1: 我觉得变不一定是变好。有可能是变坏，
0: 变坏是的，反正就是乱七八糟，变来变去。
1: 但是我觉得你商家的这些动作在变，那我们的技巧也在变。
0: 魔高一丈，道高一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

0: 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我们今天这个有很多好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啊。这个鲜花易谢，红包太俗，真正的宠爱是送一份能够戴一辈子、藏一辈子的高品质珍珠。
2: 哦，说到珍珠，我觉得没有几个女生不喜欢珍珠。
1: 哎，男生也喜欢啊。我最近刚刚买了一大套。
2: 哎，你手上那一串是一串
1: 啊？这是这个不太值钱的小米，我买了一个十二大米的，待会儿我戴。
2: 所以说珍珠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适配的，只要是爱美的人在有一些场合还是有必要拥有一套啊。
1: 对，那我们今天所推荐就是海水珍珠啊，天使之泪18K 金的贴片珍珠吊坠啊，这个珍珠参数呢是8-9啊，这个配件的材质是18K 金的这个金贴片，然后再加925银的这个银锁的这个锁骨链，然后呢珍珠品类是海水珍珠。
2: 那这款珍珠的吊坠它自带一个绝美粉白的晕彩，它是粉粉白白，很适合年轻的女生啊。自然光之下呢是通透又亮泽的，光泽感拉满了，圆润珠的这样的一个珠型是质感非常的高级，素颜戴的话呢也很显气质。18K 金的贴片镶边牢固不易掉，然后呢耐磨也不会太掉色啊，敏感肌佩戴的话也不过敏，完全没有问题。
1: 哎，你知道这个珍珠啊，它比较贵的一个是正圆，一个是颜色珠光，那么它这个粉白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这个颜色了。哎，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呢，它到手价520元，刚好是对我们这个昨天或今天这个520521有这样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适合送你的老婆女朋友，不行的话自己给自己买一条啊，爱你老几也是可以的啊。
2: 没错，那今天呢除了天使之泪18K 金贴片海水珍珠的吊坠，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诗兰黛的之颜面霜，这款呢真的就非常熟悉了哈。可信度非常高，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可靠的这种感觉。
1: 它主要是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了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它质地上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当中呢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而且含有多种的抗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更加紧致，细纹有所淡化了。
2: 有了它呢，在干燥的季节也可以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那么这款面霜的话，它分这个滋润款和清爽款啊。滋润款的话适合干皮，清爽的话是适合油皮。75毫升呢是正装，一瓶市场价是600来块钱。今天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99块钱。
1: 哎，而且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之后，这个是足够用完的了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品质非常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
2: 大家如何购买呢？在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下拉菜单里面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这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买买买了。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

0: 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19: ？No， 很丝滑。
14: 嗨，我是佳阳。
2: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

0: 这首歌叫做《欢喜歌》，哎，我觉得还蛮有、哦、蛮有这个看透人生的感觉。
1: 说到看透人生这件事情，刚刚我们也是小小的聊了一下。
0: 我发现看透人生大概是因为你没有东西，所以你才看透了。你但凡有个1亿家产，你看你看不看得透？
1: 一亿家产可能会看得更透吧，
0: 可能会看错。就下面这个60岁的大爷就中了1亿词源，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他就以为是诈骗。哦，我告诉你这个词源是什么，就现在我们上次不是说这个 AI 要收费了吗？
1: 对，要收费。
0: 他收的这个费就是你要花这个词源，就类似于 QQ 币，你懂了吧？
1: 哦，
0: 这样一说就知道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就是他取个名字叫词源。
0: 哎，就是这个一个大爷呢，在安徽合肥的一个钓龙虾大赛当中，这跟 AI 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钓龙虾大赛当中意外中得了1亿词源的大奖？
1: 这个很好笑。
0: 叫了个家龙虾啊！不过现在是不是专门有一个 AI 就叫龙虾？你记得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有一个 AI， 就是它被列为病毒，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厉害了。它可以不经过你同意跟通知篡改你电脑跟所有电子设备。
1: 那这就不是 AI， 这就是个黑软件，这就是个木马。
0: 他就觉得说你没有他聪明。
1: 他
0: 在国内就是这样的。对，然后国内的一些软件呢，就一些专家就把它定义为是病毒性的啊。然后他就叫龙虾，可能是搞错了，是真的是掉了个龙虾。
1: 也有可能主办方是取了一个比较谐音的这样的
0: 啊，谐音梗啊，可能是李诞办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然后呢，这个大爷中了1亿词源之后呢，面对工作人员的恭喜，大爷一脸茫然，
1: 茫然，
0: 完全不知道这是干啥，这是 token 这个东西是能吃还是能干啥？
1: 对。
0: 后来工作人员就简单跟他介绍，就是你要使用 AI 服务要消耗的电费啊，能够帮你干活。
1: 大爷说他能帮我钓龙虾吗？
0: 他跟那个左颤龙虾，
1: 大爷说能帮我钓几条鱼今天。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1: 去广场舞上约会吗？
0: 你再挣什么钱，再给你什么样的福利，但凡这个人没有这个需要，他就是没有用
1: 啊，一个废的东西啊。
0: 对啊，
1: 对，就完全无用，
0: 是吧？所以到底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对什么有用，其实我觉得是要分人的，对不对？
1: 其实这个1亿资源要是分给我，我中了这1亿资源，
0: 你也不知道干
1: 啥。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太高兴，你还不如给我100块钱，
0: 就是跟那折血。
1: 对，折线
0: 就让我有点想起了很多年前，就是为一个外孙女，为了要让这个自己的奶奶没有吃过车厘子，就买了非常贵的车厘子给她奶奶，谎称说这是5块钱一斤，就为了她不要觉得贵心疼，
1: 贵心疼，
0: 转头她奶奶就5块钱一斤在菜市场上把她卖了。
1: 奶奶是现实的，
0: 就是你什么要给他吃好的用好的，不如真的给他钱。
1: 对，
0: 你真的你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什么母亲节父亲节，你要给他送个什么样的礼物，嫌弃了，嫌弃。
1: 对对对，深有感触，深有感触。
0: 你就不如带他去吃顿好的，买开开心心的就会嚼。
1: 没有，关键是带他出去吃他也会挑，他也会觉得这个没煮透那个没煮熟，
0: 啊，那你要给他，你要给他做一顿呢，
1: 好做他会嫌我慢。就是我说的是我爸。
0: 那基本上就无解。
1: 对，就是现每次回去就是给他们老两口买点什么东西就会是一个难题，
0: 难题，
1: 对，很惆怅。
0: 要不呢就是不实用，太实用的又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心意。
1: 然后
0: 是不是
1: 我爸就明确的发微信告诉我说，你不要给我买任何什么衣服啊，什么包包什么，
0: 我也穿不出去。
1: 没有，他说我看不上，你不要给我买。我说好的。
0: 那就
1: 他那个看不上的意思就是不符合他的审美，给钱他也不要啊。
0: 哦，那还蛮省钱的。
1: 那给钱我也没有钱。给多少钱？
0: 就是你说爸，我对你最大的孝顺就是不跟你要钱。不坑爹就是现代年轻人
1: 最
0: 大的
1: 孝
0: 顺
1: 了。你说我要是再去，我说爸你给我点钱，我今天去开个店，明天去干个什么。
0: 对啊，投个资什么的。
1: 对啊，投个资，那样不
0: 是。人家说中年人返贫的几大特征就是第一，投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第二就是结婚或离婚。还有就是生孩儿。
1: 对呀，
0: 你现在来看其实另外两个都完全不会有这个东西。
1: 是，
0: 然后目前你投资也投资过几次，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1: 所以就是吃一堑长一智，现在也不会再是去投资的那个年龄，并且现在环境也好像不太合适，
0: 也是吃过亏的女人。
1: 对对对，所以说也是冷静下来了。
0: 送你一首歌啊，心里有鬼。
1: 谁心里没有鬼？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我们今天这个有很多好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啊。这个鲜花易谢，红包太俗，真正的宠爱是送一份能够戴一辈子、藏一辈子的高品质珍珠。
2: 哦，说到珍珠，我觉得没有几个女生不喜欢珍珠。
1: 哎，男生也喜欢。
2: 男生
1: 我最近刚刚买了一大套。
2: 所以你手上那一串是一串
1: 啊？这是这个不太值钱的小米，我买了一个12大米的，待会儿我戴。
2: 所以说珍珠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适配的，只要是爱美的人在有一些场合还是有必要拥有一套啊。
1: 对，那我们今天所推荐就是海水珍珠啊，天使之泪18K 金的贴片珍珠吊坠啊，这个珍珠参数呢是8到9啊，这个配件的材质是18K 金的这个金贴片，然后再加925银的这个银锁的这个锁骨链，然后呢珍珠品类是海水珍珠。
2: 那这款珍珠的吊坠它自带一个绝美粉白的晕彩，它是粉粉白白，很适合年轻的女生啊，自然光之下呢是通透又亮泽的，光泽感拉满了，圆润珠的这样的一个珠型是质感非常的高级，素颜戴的话呢也很显气质。18K 金的贴片镶边牢固不易掉，然后呢耐磨也不会太掉色啊，敏感肌佩戴的话也不过敏，完全没有问题。
1: 哎，你知道这个珍珠啊，它比较贵的一个是正圆，一个是颜色珠光，那么它这个粉白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这个颜色了。哎，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呢，它到手价520元，刚好是对我们这个昨天或今天这个520521有这样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适合送你的老婆女朋友，不行的话自己给自己买一条啊，爱你老几也是可以的啊。
2: 没错，那今天呢除了天使之泪18K 金贴片海水珍珠的吊坠，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诗兰黛的之颜面霜，这款呢真的就非常熟悉了哈，可信度非常高，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可靠的这种感觉。
1: 它主要是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了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它质地上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当中呢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而且含有多种的抗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更加紧致，细纹有所淡化了。
2: 有了它呢，在干燥的季节也可以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那么这一款面霜的话，它分这个滋润款和清爽款啊。滋润款的话适合干皮，清爽的话是适合油皮。75毫升呢是正装，一瓶市场价是600来块钱。今天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99块钱。
1: 哎，而且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之后，这个是足够用完的了啊。有试源码可以溯源，这个品质非常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
2: 大家。

0: 如何购买呢？在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下拉菜单里面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这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买买买了。
1: 97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梅艳芳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女主角，她更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女人花。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

0: 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医院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2: 你不觉得油腻的
11: ？No， 很丝滑。
13: 嗨，我是佳阳。
14: 嗨，我是蓝琪。

0: 嘿，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最后一条，这个跟刚刚那个钓龙虾的那个东西有点像，就是
1: 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就你真的不要太信 AI。
1: 嗯，
0: 就我们上星期说这个 AI 帮你搭配衣服什么的，就是哪怕就是被人嘲笑一下也就好了。对吧，
1: 反正当个笑料，
0: 抄不抄地我们反正你是穿着衣服，
1: 开心一下，
0: 他总不能给你搭配一个皇帝的新衣让你出去嘛，对吧？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万一哪天豆包开智，
0: 那个人的智大概关了才会真的出去吧。但是有的人真的是脑壳也是有问题的，
1: 你包糟呢？
0: 他让豆包去给他预约餐厅，然后豆包就预约成功了，给他发了一个预约的站号、已取号的码，还有预约时间、到店时间、签到码。然后这个人呢，就带着豆包一直签到这个东西，来到了人家店里。然后店员就说：“你买是预约桌吗？”他说：“看，豆包给的这个东西。”他说：“啊，豆包找你预约，请你去找豆包。”就豆包他自己预约不着，他就胡编乱造给你生成了一个二维码。
1: 而且据我所知，豆包也不是这么用的吧？他没有这个功能啊，我觉得。
0: 他可能把那个功能，比如说你给我画一幅图，类似于他你给我画了一
1: 个
0: 曲线吗？就是你做不到，你就做不到。
1: 你不要
0: 指鹿为马，
1: 对、
0: 就是、
1: 你不要胡编乱造，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 AI 是不可能说我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对不对？
1: 他要硬撑着，
0: 他一定要就是胡说八道，他给你编一个，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伪君子，
1: 这才吓人，
0: 真的。你看像旁边你这种怼你啊，我站不站呀？站不了。啊，预约不了、嗯、啊，我不会站，这叫真小人。
1: 对，
0: 真小人到后来一般不会就当下就给你把这个问题就摆给你了。
1: 对，
0: 他不会背后捅你一刀。这豆包，你再穿着豆包给你搭配的衣服去哪儿？
1: 简直不敢想，那个画面简直不要太美丽啊！
0: 所以你真的你会拿豆包干啥？
1: 我不会用它干，我
0: 比如说你说
1: 他帮我 P 个宠物的图片，
0: 或者是豆包你帮我选一个这个。指甲的色号、哦、你今天让豆包给你选一个，明天辣色妖姬就累了。
1: 他要是帮我选了，我就涂在你的指甲上。
0: 那我就穿着皇帝的新衣出去。
1: 那我要跟拍。
0: 整条街最靓的赞，
1: 对，我把你发到流媒体上、
0: 我就叫裸色。太合人了，
1: 太合人了，太合人了。所以说朋友们，这个 AI 它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干的，它不能代替你人为的去做这样什么预约啊、买电影票这样的事情，它是不可以的。
0: 你下次会说豆包
1: 请你帮我发工资，
0: 对，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你帮我签到打卡。
1: 然后豆包会一本正经的告诉你，今日
0: 恭喜你，你今天这个月是全勤哦，
1: 对，
0: 然后下个月被通知开除了。
1: 然后你就拿着豆包去找老板。
0: 我觉得豆包应该跟钉钉这种非常不符合人性的 APP 结合一下，
1: 是的，对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让他扰乱一下市场，
1: 请你们在一起锁死。
0: 对，所以我要送给豆包一首歌。
1: 好，他会听到吗？
0: 傻女。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2: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啊！我们今天这个有很多好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啊。这个鲜花易谢，红包太俗，真正的宠爱是送一份能够戴一辈子、藏一辈子的高品质珍珠。
13: 哦，说到珍珠，我觉得没有几个女生不喜欢珍珠，
12: 哎，男生也喜欢。
13: 男生
12: 我最近刚刚买了一大套，
13: 所以你手上那一串是一串
12: 啊？这是这个不太值钱的小米，我买了一个12大米的，待会儿我戴。
13: 所以说珍珠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适配的，只要是爱美的人在有一些场合还是有必要拥有一套、啊、
12: 对、嗯、那我们今天所推荐就是海水珍珠啊，嗯、天使之泪18K金的贴片珍珠吊坠啊、嗯、这个珍珠参数呢是8到9啊、这个配件的材质是18K金的这个金贴片，然后再加925银的这个银锁的这个锁骨链、嗯、然后呢珍珠品类是海水珍珠。
13: 嗯、啊、那这款珍珠的吊坠它自带一个绝美粉白的晕彩、嗯它是粉粉白白，很适合年轻的女生啊，自然光之下呢是通透又亮泽的，光泽感拉满了，圆润珠的这样的一个珠型是质感非常的高级，素颜戴的话呢也很显气质。18K金的贴片镶边牢固不易掉，然后呢耐磨也不会太掉色啊，敏感肌佩戴的话也不过敏，完全没有问题。
12: 哎，你知道这个珍珠啊，它比较贵的一个是正圆，一个是颜色珠光、嗯、那么它这个粉白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这个颜色了。哎，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呢，它到手价520元，刚好是对我们这个昨天或今天这个520521有这样一个活动啊、
13: 嗯、
12: 所以呢大家还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适合送你的老婆女朋友，不行的话自己给自己买一条啊，爱你老几也是可以的、啊、
13: 没错。那今天呢除了 天使之泪十八 K 金贴片海水珍珠的吊坠，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诗兰黛的之颜面霜，这款呢真的就非常熟悉了哈，
12: 哎，
13: 可信度非常高，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可靠的这种感觉。
12: 它主要是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了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它质地上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当中呢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而且含有多种的抗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更加紧致，细纹有所淡化了。
13: 有了它呢，在干燥的季节也可以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那么这款面霜的话，它分这个滋润款和清爽款啊。滋润款的话适合干皮，清爽的话是适合油皮。75毫升呢是正装，一瓶市场价是600来块钱，今天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99块钱、
12: 哎、而且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之后，这个是足够用完的了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个品质非常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
13: 大家如何购买呢？在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下拉菜单里面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这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买买买了。
12: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日前，云南省工信厅启动2026年云南消费名品方阵申报工作，申报聚焦消费品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遴选食品、文创、家居、美妆等领域特色产品，培育国内外一流消费品牌与区域特色品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21日，央行公布最新 LPR 利率，一年期3.0%，五年期以上3.5%，连续12个月保持平稳不变。房贷、经营贷、消费贷利率维持低位，有效降低居民购房、企业融资成本。5月2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规正式落地执行，全面规范网络食品销售全流程管控，严查虚假宣传、资质造假、篡改保质期、夸大保健功效等乱象，压实平台与商家双重主体责任，建立溯源台账与常态化抽检机制，严厉打击网红零食、生鲜果蔬、代餐食品违规营销，筑牢线上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饮食消费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9: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催人泪下的55篇珠玉之作，人生至关重要，震撼心魄的提醒。如果你的父母60岁了，假设他们还能健康的生活20年，你真正能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过55天而已。有些事情是需要立刻去做的，不是明天，而是现在。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叩击灵魂，催人泪下的感人之作》，父母离去前你要做的55件事，作者尽孝执行委员会。本书出版3个月，日本狂销10万册，中国上亿与父母天各一方的漂泊者的心灵旁白，给父母写出你从来没有说出口的念想。父母总有一天会辞世，但平常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总有一天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大部分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却一直让自己沉浸在日日夜夜的忙碌之中，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事先考虑这件事儿，一直逃避到了今天。然后有一天，他们终于面对父母不在了这一事实，才开始思念起再也不能多看一眼的父母，这一幕在现实当中不知重演了多少次。你和父母相处的日子仅仅剩下1320个小时，换算成天数只有55天。就算每次长假你都回家探亲，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竟然还是不足2个月。当数字摆在眼前时，是不是无言以对？也许你还年轻，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跟父母相处，也许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现在行动也不晚。从书中的55件小事做起，用一点一滴的行动来珍惜和他们。这2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最怕我们受到伤害的人，最想见到我们的脸和听到我们声音的人相处的时间。作者，日本尽孝执行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致力于传播孝道，呼吁人们充分表达对父母的爱，多为父母做些事儿。以下节选到的是前言。人的寿命越长，就平均寿命高居世界第一的日本而言，男性为79岁，女性为86岁。世界各地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没有大的战争、大的灾荒，人的平均寿命总是会增长。这就意味着为人父母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然而，长寿的父母和子女在一起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长，就不好说了。现代人总是在为工作奔波劳碌，许多人离家在外寻求发展，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父母在，为人子女心里存着一座山，感觉总是在那里，即使只是不算远的距离，我们也觉得没有那么着急。今天不去看他们，明天可以去。我们不妨来算算看，即使父母都健康地活着，我们实际上还能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和他们毫无杂念地在一起，踏踏实实地相处呢？

很多失去父母的人都说，仔细回想起来，自从长大以后，和父母聊天的时间真的是太少了。他们突然辞世的时候，心中就像被凿开了一个大洞，怎么填也填补不好。多少年过去了，这种深藏在心底的悲哀却怎么也抹不去。

真后悔为什么没有多拿出时间来陪陪父母，总是感叹有后不完的悔。父母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被这种烦恼缠绕了很久很久。

刚刚想着，反正想见都能见到，有什么想说的话，见面的时候说就好了。父母却突然离开了，这时才第一次了解到，那个你想对他说话的亲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也曾想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做不少事情来孝敬父母，但实际上却任由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直到父母辞世的那一天，发现自己居然连一件事儿也没有做过。我们实在不想看着这幕再发生，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诞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和你最爱的父母共度有意义的时光？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们编辑部的有志之士从各处搜集了一些相关的故事。在搜集的过程之中，不少人告诉我们，我曾经为父母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很后悔没为父母做那样的事情。这些故事一篇篇地走进了我们的编辑部，让成员们低头落泪，深受感动。还有一些故事让人倍感温暖，让人看到了以往没有想到的，让人含着泪笑出来。在这些精心搜集的故事里，都能找到一个个隐藏着的小机关，摁下它们就重新加深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这些故事汇集起来，就变成了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它是我们送给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警示录，但愿你会珍惜。

0: 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雨季还在继续，停车时多看一眼地势，别停在低洼的路段、地下车库入口、河道边，万一暴雨积水，车可能泡成潜水艇，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停，安心睡觉。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书出版3个月，日本狂销10万册，中国上亿和父母天各一方的漂泊者的心灵旁白，给父母写出你从来没有说出口的感念。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叩击灵魂》，催人泪下的感人之作，父母离去前你要做的55件事，作者日本近校执行委员会。

这是中国上亿和父母天各一方的漂泊者的心灵旁白，人生至关重要的提醒。从55件小事做起。

记录爱。女儿出生六个月后，有一天夜里突然发起了高烧。深夜里，我忧心如焚地抱着女儿赶往医院。医生说，孩子只不过是得了点小感冒。我提起的心突然放了下去，全身一下子没了力气。跟妈妈讲起这件事情，妈妈安慰我说，可不是吗，你小的时候也常常生病呢。她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本旧旧的母子保健手册。我翻到手册的看病记录这一栏，发现一篇篇密密麻麻的写满了自己。听妈妈说，我哮喘发病时，妈妈还曾抱着我在深夜漆黑的小路上狂跑过。母子保健手册里的边边角角都留下了妈妈爱的记录。4月5日，高烧38度，挺住。4月11日，退烧了，太好了。妈妈是那么全心全意地把我养大，我身上满载着妈妈数不清的爱。我情不自禁地抱起睡在一旁的女儿。现在该轮到我来记录爱了。

父亲住院了，病情不断恶化，渐渐的连一口饭菜也咽不下去。眼看父亲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我真是难过的不能自己。为了让父亲高兴一点，哪怕吃下一口东西也好，我专门跑到他最爱的一家餐厅买了寿司带回来。可父亲有气无力地说，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真抱歉。您想吃什么告诉我，什么都行。看着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的父亲，我几乎绝望地求着他。父亲看了我半晌，说出一句让我很意外的话，哦，我想吃以前你做过的土豆烧牛肉。想起来了，爸爸说的肯定是我上中学的时候跟妈妈学做的第一道菜，他竟然还记得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您等着。出了医院的门，我向超市跑去，买了菜回到家，用尽全身力气开始做起了土豆烧牛肉，切洋葱，突然鼻子被呛到，一滴泪掉到了案板上。霎时间，泪水就像开了闸的水库，哗啦哗啦地掉了下来，任凭泪水肆意流淌，一丝不苟地切完了洋葱。也不知过了多久，菜已经做好了，泪水却还没有停下来。

抱上外孙。得知父亲患癌症的时候，我刚刚知道自己怀孕了。看到不知所措的我，父亲想鼓励我振作起来，就向全家表示他将顽强地战斗到底。为了专心治病，快要退休的父亲辞去了工作，接受了复杂的手术，明知会有很强烈的副作用，还是开始了治疗。麻醉药性一过，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拼命睁开眼，第一句就对我们说，看不到我的外孙出世，我绝不会死去。渐渐的，副作用开始发作，头发慢慢掉光了，原本健硕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瘦弱，但一定要看到外孙的强烈意志，成为他与病魔抗争的巨大力量。终于孩子降生了，是个男孩。出院当天，我立刻带他去看望了父亲。看着睡意正酣的外孙，父亲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了起来，对着儿子轻轻呢喃，多么结实的孩子呀，长大了可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呀。一周后，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立刻抱起儿子一路赶到医院，坐在几乎没有了意识的父亲床边，把儿子的脸靠向枕边，喊了几声爸爸之后，父亲的眼睛终于张开了一条缝，定定地看着天花板。爸爸，您看这边，我爸孝志太来了，您看看他吧。可父亲已经连转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他仰着脸，静静地停止了呼吸。但是我相信，父亲一定很高兴我们能赶到医院，因为我的的确确看到了父亲临行前眼角慢慢流下的一行泪水。那时，我握着父亲已经皮包骨头的手，感到他的身体正在一点一点变得冰冷。我轻声地与他告别，爸爸，谢谢您一直等到了现在，谢谢您。

0: 点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新款问界 M9 车型将在5月27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9.98万元起，主要针对外部细节和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进行了升级。动力上，新车有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可选，纯电版本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增程版本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双电机。5月19号，2026款极氪009正式上市。新车提供三款车型，售价43.98到46.98万元。作为改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细节、座舱豪华感以及辅助驾驶配置进行了升级，定位中大型纯电 MPV。辅助驾驶方面，新款极氪009匹配了激光雷达，并搭载辅助驾驶芯片，支持城市及高速路段领航功能。日前，记者从北汽极狐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大型 MPV 极狐问道 V9 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4款车型，官方售价区间为22.99到29.69万元。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这一节我们介绍一种防治痴呆的新处方。浙江省中医院啊，此前开出了基于数字疗法的全国第一张游戏化认知训练处方。在医生的指导下，59岁的丁阿姨通过一款认知功能训练软件完成了一次康复训练。据统计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认知障碍患者已经超过了5300万，其中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达到3877万。而游戏处方的出现，打开了认知训练的一扇新的大门。认知障碍是指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出现了异常，导致记忆、思维、语言、判断或执行功能受损的一种综合表现。传统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包括社会心理干预、运动干预、营养干预、传统认知训练干预等等。现在最新出现的这种数字疗法，则是一种由软件驱动、基于循证医学的干预方案，通过改变患者行为和生活方式来发挥疗效。数字疗法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针对性、重复性的认知训练，提升大脑神经可塑性。专家介绍说啊，我们的大脑神经它具有可塑性，针对性训练呢，可以激活并强化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这一过程就像修路一样，可以让信息传递得更加通畅。目前呢，这一疗法还在探索之中，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认知障碍患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

0: 管理健康。
1: 第55集，一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14岁入宫，为太宗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朝再度入宫，并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被册立为皇后。高宗死后，武则天废亲子，登基称帝，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病死，在位16年，终年82岁。武则天为皇后时就辅助高宗治理朝政，当时并称二圣，所以她实际掌握政权近半个世纪。武则天为人果敢决断，任人唯才是用，能纳谏，有政治才能，对于反对她的人采用铁血政策坚决镇压。她执政的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口显著增长。可以说，武则天的统治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武则天是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英国公武士霍的女儿，自幼聪慧有才智。她12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贞观11年（公元637年），她被选入后宫。临行时，母亲杨氏痛哭不止，她却平静地对母亲说：“见天子庸之非福，何儿女悲乎？”进宫后，她被太宗封为才人，赐号武媚，人称媚娘。相传有一次，太宗得了一匹爱马，叫狮子聪。太宗喜欢他的彪悍，也苦于他桀骜不驯。一日，太宗招了几位文武大臣去御厩，一边称赞狮子聪，一边问大家：“如此良俊，只能闲放在马厩中，诸位爱卿谁能驾驭？”众臣面面相觑，无人敢应。这时，跟在太宗身后的武媚娘上前躬身道：“臣妾可以驾驭。”太宗和群臣都吃惊地看着他，媚娘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陛下给臣妾三样东西，管保叫他服服帖帖。”太宗问：“哪三样东西？”媚娘说：“一条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匕首。先以鞭挞，不逊就施以铁锤，如再乱踢乱掘，就用匕首切断他的咽喉。”媚娘话音刚落，太宗便击掌而赞，称武媚巾帼不让须眉。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临死前下令，后宫未生育的嫔妃一律出宫为尼，武才人被迫削发为尼，到感业寺修行，与青灯黄卷相伴。太宗去世后，继位的是唐高宗李治，他在当太子的时候，经常到父皇的宫中问安，受到武则天的殷勤接待，因此一见倾心。如今他出宫为尼，李治对武则天的思念也与日俱增。这时李治所立的王皇后正与萧淑妃争宠，王皇后决定利用武则天的美貌转移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遂令武则天暗中蓄发，后将其接回宫中献给高宗。聪明过人的武则天毫不犹豫地和王皇后结成同盟，用王皇后这块招牌作为向萧淑妃进宫的武器。由于王皇后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誉她，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武则天被高宗召入宫中，拜为昭仪。但是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并不甘于只做别人的棋子，她还有更大的目标。王皇后自然成了她前进路上的一个障碍。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武则天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并嫁祸给王皇后，以此要求高宗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但是在王皇后的背后，还有以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旧臣，他们的坚决反对让高宗举棋不定，又去征求李绩的意见。高宗说：“朕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固执地认为不可，你是顾命大臣，这件事你看怎么办？”李绩不假思索地说：“ 这是陛下

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李济的话虽然不多，却是迟疑不决的高宗打定了主意。为了彻底压倒长孙派，武则天的心腹许敬宗在朝中制造舆论，说田舍民夫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妇人，何况天子要换皇后呢？武则天令左右将这些话婉转地传给了高宗，高宗的决心更坚定了。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月，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其母及兄弟一并除名，流徙岭南。至此，王皇后大势已去，如残烛之将近。11月，高宗举行了隆重的册立仪式，武则天经过激烈较量，终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与一般身居后宫的后妃们不同，素多志记、兼涉文史的武则天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她城府极深，在未立为后时还能屈己待人，因此唐高宗误以为她日后能够顺从自己，所以不顾群臣的劝阻，坚持立她为后。但她的地位一旦巩固，便开始干预政事，利用高宗的平庸懦弱，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后，高宗患风疾，目不能视，朝中大事多由武则天处理。再加上高宗遇事无主见，上朝理事往往根据宰相的意见做出决定，于是武后索性直接上朝参政。当时人们把高宗和武后并称为二圣。武则天临朝听政后，正式提出了著名的谏言十二事，主要内容是劝农桑、清赋敛、惜兵戈而德化天下、增加官俸、量才擢升官吏、广开言路、杜绝谗言、尽免浮华淫巧和大兴土木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大唐自贞观之治以来的既定国策得以继续，使唐王朝仍然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局面。接着武则天又着手调整宰相人选，罢免了若干资望高深的宰相，另调一些资历较低的下层官僚委以相职。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武则天基本上控制了政权。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病逝，太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数年废李显为庐陵王，改立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朝政仍由他把持。武则天从当上皇后开始，就运用手中大权残酷镇压政敌，贬褚遂良出京，逼长孙无忌自杀，同时罢免了20多位反对他的大臣。武则天这些排斥异己的做法引起了唐朝宗室和旧臣官僚的强烈不满，他们暗中策划用武力反抗武则天的统治。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梅州刺史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而心怀怨恨，途经扬州与其弟徐敬游及被贬官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策划起事。他们发布了由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檄文，并以匡复庐陵王即中宗李显为旗号，号召各地起来响应。十多天内，兵力已扩充到10多万人。檄文传到武则天手里，当他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试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几句时，不禁击掌赞叹，问是出于何人手笔。当听到骆宾王所写之后，他感慨地说，使这样有才能的人流落在外，实是宰相的过错。另一方面，武则天采取铁血手腕镇压叛乱，首先除掉了和徐敬业有联系的宰相裴炎、大将陈务挺，接着派兵南下扬州镇压，仅用50多天就彻底剿灭了叛军。他对大臣们说，你们中间有的是先朝老臣，可是倔强难治有超过裴炎的吗？你们中间有不少将文之后，可是究极亡命之徒有超过徐敬业的吗？你们中间也有不少

握有兵权的宿将，可是领兵打仗有超过常务挺的吗？这三人都是颇有声望的，但他们不利于我，我都能杀死他们。你们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吗？要有意图，请早点动手。

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实行酷吏统治。同时，为了培植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又大批录用人才，并把此项政略看成治国之本、天子之责。为招罗人才，武则天一方面在洛城殿亲自考试贡试，以示重视，开创了殿试制度，又专门设置武举，选拔有武艺的人做官。他还允许各级官吏和百姓自行荐举。另一方面，他以修书为名，广泛召集有才学的文人进宫，称北门学士。这些人除修书外，还为朝廷出谋划策，参议国事，以便集思广益，治理好国家。武则天任用人才不拘一格，又知人善任，所以她当政期间人才济济，不比贞观时期逊色。从高宗驾崩到武则天让位的21年间，她曾任用宰相70多人，大多为一代名臣良相，其中著名的有李兆德、魏元忠、苏良慈、狄仁杰、张柬之等。其中一些人如姚崇、宋璟等，直到开元年间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张柬之是狄仁杰推荐的。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一个贤能的人，于是狄仁杰推荐了张柬之，说此人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却有宰相之才。武则天很快地将他提拔为洛州司马。过了一些日子，武则天又向狄仁杰求贤，狄仁杰说：“臣上次举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重用呢。”武则天说：“不是已经升迁了吗？”狄仁杰说：“臣举荐他是当宰相，现在不过是一个洛州司马，还没有真正派上用场。”过了不久，武则天就提拔张柬之做了宰相。在抗击北方民族入侵、保护内地安宁、改善与相邻民族的关系方面，武则天施政时期也颇有政绩。面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她坚决抵御，给予反击。天寿三年，公元692年，他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秋瓷。之后，朝廷又在亭州（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置北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武则天统治时期还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寿年间，娄师德减教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大族元年（公元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5年，军粮可支数十年。屯田对开发边疆地区、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作用。武则天还很重视农业，奖励农耕，兴修水利，使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到了武则天结束执政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户口总数从永徽初年（公元650年）的380万人增加到615万人。武则天的统治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安定，巩固了贞观之治的成果，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武则天一生也存有不少过失和错误。晚年时，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浩劫。同时，武则天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致使他统治后期的朝政趋于腐败。此外，在镇压反对势力过程中，他任用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批无辜臣民。除了治理天下，继承人问题也使武则天绞尽脑汁。开始，武则天打算将皇位传给侄子武承嗣。奉阁侍郎李昭德进言：“天皇大帝（指唐高宗）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的天下应该传给子孙，怎么能传给侄子呢？陛下若立儿子，千秋万代以后可以永享儿孙的祭祀；若立侄子，谁听说过侄子给姑母立庙奉祀的呢？”不久，武则天做了一个奇怪的

0: 梦见一只大鹦鹉，两个翅膀折断了。他要大臣们解梦。宰相狄仁杰回答说，鹦鹉是指陛下，两翼是指陛下的两个儿子，暗指李显、李旦，他们都被囚禁，就是两翼折断的意思。没有翅膀的鹦鹉不能飞翔，陛下启用二字，鹦鹉就能飞翔了。经过再三考虑，武则天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立李显为皇太子。武则天有许多男宠，著名的如薛怀义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他们在武则天的纵容下窃权祸国，胡作非为。武则天对这些都置若罔闻。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冬，武则天在洛阳长生殿养病，身边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和几个宫娥内侍，正是交由张氏兄弟处理。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情加重，宰相张柬之与崔玄伟等经过周密的部署，率领文武群臣入内宫杀死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将这一年改为神龙元年，恢复李唐国号和唐朝制度，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为武则天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则天之名则由此而来。同年11月，武则天病逝，与高宗合葬于乾陵，遵照他生前的叮嘱，死后改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追号为则天皇后，以后历代均沿用这一称号。在他的墓碑上不写一字，所以乾陵有一块无字碑，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高 7.35 米，宽 2.1 米，厚 1.49 米，重 9.8 吨。碑头刻着八条彼此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首，碑身两侧各刻有生龙一条。武则天死后，人们对她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久而久之，无字碑也成了有字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若是让月光读着信的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流泪？若是让晚风翻到故事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撕碎月光满地，信纸零碎？许艺彤，橘子汽水，月光信尾。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

0: 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楚雄晴转多云，19到31度，玉溪晴转多云，17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8到30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晴转多云，16到31度，蒙自阵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31度，锦宏小雨24到35度，宝山晴转阵雨17到28度，文山阵雨20到31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晴转小雨15到30度，香格里拉晴转阵雨5到23度，卤水晴转阵雨21到33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 miss you.

这是邝美云所翻唱的《亲密爱人》。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太多的版本，我还是喜欢邝美云和梅艳芳，也许在她们相对低沉的声音当中有着太多的女人味，并不一定要如此的高亢才能够表达爱的真切，也许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样的声线也能够让更多人记住她们的声音。梅艳芳除了这样的一首《亲密爱人》，其实还有着太多的好歌。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首《我看着寂寞长大》，也许你并不是太熟悉，不过在这里，我要隆重地介绍给你。

每当在电台里听到这样的一些熟悉的老歌，总是会跟着旋律就轻而易举地唱出他们的歌词，想象着曾经的那些青春年华印刻在每一个幸福的音符当中。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希望这样的一些歌能够给你带来深深的回忆。下面的这位歌手同样来自中国香港地区，刘晓慧，深深依赖你的爱。也许你对他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不过这绝对是一首好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1: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

0: 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唱的这首《心动》似乎并不像青春期的那种蠢蠢欲动，不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朝气蓬勃地想要去追逐一段爱情，更像是清清淡淡的一种真正的心动，来自中年人的心动。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喜欢听这样的一些翻唱的音乐作品，都是我们熟悉的歌，由不同的人去演唱的时候表达的心境不太一样，男人的歌女人来唱，女人的歌男人来唱，表达的心思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表达的情感也可能不太一样，有的那些卑微，有的那些伤心，有的那些心动，体现着不同人群对同样爱情这个词最为美妙和最为差异的一种表现。聆听到张志成《叶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妈妈莎莎，
9: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了。
10: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哈巴啦。
11: 小妹妹，你要注意这个。国道 J7611独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12: 我们快乐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个路段啊？
11: 这次管制呢，是因为翠屏隧道、冷虹隧道和11号隧道呢要做全线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京宜路三番山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的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2: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11: 不受影响噶。甘田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噶。只是香格里拉方向这段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12: 没咋个绕嘞？
11: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朝阳城区道 G356大沙包一级公路，再到 S208龙马线，再到索沙镇的甘田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12: 我们3个月时间不短个，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11: 是的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个，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噶。
12: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丁真，天空下的温暖。你会发现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为纯净笑容的男孩子，除了天真无邪之外，他略带忧伤的声音，甚至是喃喃细语的歌唱，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纯天然的美感。再加上这首歌曲的编曲让人觉得非常的空旷，当中收录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在歌曲的后半段大段的留白，让我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更加的优美。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除了像丁真这样的纯天然的声音之外，其实在乐坛当中，这样娓娓道来没有太多技巧的歌声也有很多打动人心。我们在向上数20年，有这样一位歌手，从他第一首歌曲开始就打动人心，朴树。

这是多少人从小就会唱的歌谣，朴树、送别，不太一样的演唱方式，不太一样的情绪，给你带来的除了有那种温暖之外，也许也会有对生活的一种淡然。当然，曾经的轰轰烈烈，曾经青春的燃烧炽热，都会给我们留下了青春燃烧过的痕迹。可是，真正感人的，一定是余温。

想象你漫步在一座被月光浸染的秘密花园中，银蓝色的光辉洒在每一片花瓣上，玫瑰和茉莉在夜色中静静绽放，散发出清甜的幽香。你的脚下是柔软的青苔，每一步都像踩在云朵之上。夜风轻拂，带来远处风铃草清脆的叮咚声。在花园中央，有一张铺满天鹅绒的藤椅。你缓缓坐下，感受月光如丝绸般披在你的肩上。萤火虫在你周围飞舞，画出金色的光痕。闭上眼睛，让月光洗涤你的心灵，每一道忧虑都被温柔溶解。花园的宁静深入你的每一个细胞，你与夜色融为一体，越来越轻，越来越透明。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

0: 精致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精致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阔扎。

0: 或竹或草，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

0: 公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羊胎盘。这个羊胎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羊胎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啊。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羊胎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的，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

说吃一口两口啥事儿没有，那没关系，药他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他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儿，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呀、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胎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阳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啊得劲儿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3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2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3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2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阳胎盘，吃6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6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1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六上，它都会有效。这阳胎盘效果就这么大，为啥？四大点嘛，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那我就是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阳胎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

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羊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呢，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是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不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他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他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
是给他送下去那个粉。

0: 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腰饮，那可能就是8味药、10味药的腰饮。你这里是新鲜的羊奶板，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羊奶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羊奶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5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它把这个羊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啊，这个多，这个呢你吃5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2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3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儿。这个桃仁儿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儿效果好。哎，桃仁儿呢，3克5克都行。这个桃仁儿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儿，这羊胎盘跟桃仁儿合到一块儿，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羊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1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儿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医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给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畏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

0: 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6.1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啊、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

一拿回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呀，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叫引气归经？那、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儿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羊胎盘？哎，你尿多，你气呀、啊、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羊胎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蒙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这接诊了一个老头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是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父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了这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父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父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说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父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父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父就嘱咐我，他说孟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沙棘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一比一，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沙棘油混到一块，你拿过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六七天绷住皮儿了，八九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父这二油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

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沙棘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到一块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这问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样，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我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治不好，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棠开喝，那这个必须喝。你说20-30年的糖尿病，那身体里多少毒啊，这都老

毒人必须戒毒，好了，海棠可以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他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儿走不动嘛，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四个方了吧？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儿，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儿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儿，10克桃仁儿，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儿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儿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儿。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五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羊胎盘。这样的话，一天两只，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羊胎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哎，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1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这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两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

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

0: 我就羡慕，我羡慕的不得了。而且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阳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阳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啊，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整完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阳胎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两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阳台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

0: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飞老师。
4: 啊，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3: 哎，我也高兴。你好。
4: 孟老师，
3: 哎，
4: 我是吉林的哈。
3: 啊，老乡。
4: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3: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4: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3: 啊，挺好，收到了。
4: 对。
3: 嗯。
4: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3: 啊。
4: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3: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儿吃。
4: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3: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4: 啊，收获吧，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3: 嗯。
4: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3: 哎，
4: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3: 这挺痛苦。
4: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3: 嗯，
4: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3: 嗯，
4: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3: 嗯，
4: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3: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4: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3: 嗯，
4: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点半呢。
3: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4: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3: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4: 啊，
3: 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这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
4: 对对对对，
3: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着滴溜圆。
4: 对，
3: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4: 对。
3: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大补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他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

0: 就那个农村，你收点儿哈，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1: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阳台盘呐，我也得继续吃。但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0: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1: 对呀，您这方便。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阳台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儿，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呐，孟老师
0: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1: 好了好了，谢谢孟老师，太
0: 哎，
1: 感
0: 不
1: 谢了。
0: 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
1: 哎，
0: 见，
1: 再见，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哎哎。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3: 哎呀，我是您这个百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2: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
3: 是
2: 好，
3: 啊，我都康复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
2: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3: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2: 你说
3: 我
2: 这
3: 感
2: 多
3: 觉真是
2: 巧，
3: 太巧了。
2: 太巧了，你好，你好，
3: 是是是，我
2: 哎。
3: 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2: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2: 你好，你好，哎，
3: 你看我是咱这个阳台盘的这个受益者。
2: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3: 哦，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2: 也算老病号了，啊，
3: 哦，你看我没在吃这个阳胎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啊，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2: 对呢，不打对着。这能控
3: 哦，
2: 制
3: 这
2: 住，
3: 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阳胎盘啊。
2: 我就知道那百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3: 是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2: 挺快。
3: 餐前血糖是6.5，
2: 啊，原先是8点多，对的，降两
3: 餐
2: 点。
3: 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2: 这不挺好吗？你看，
3: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2: 这多好啊！
3: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阳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2: 好事。
3: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2: 哎呀，真好！
3: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2: 这不就
3: 我
2: 对
3: 说
2: 症
3: 实
2: 了吗？
3: 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2: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3: 是是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哎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哎呀，中心治病有高招。哎呀，
2: 谢谢表扬我们。
3: 我给你点赞。
2: 哎，
3: 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2: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1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3: 是
2: 啊？
3: 啊，是是啊。
2: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阳台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

0: 们治病分三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解决气。
1: 哎、是是是，
0: 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十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是？
1: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1: 哦、
0: 你就放心吧，嗯、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呀，今天十分感谢，我都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忠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好不好？好，老同志，祝您健康。哎，
1: 那
0: 再见。
1: 好好好，对呀，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哎，再见。嗯，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

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儿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是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不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不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他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他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8味药、10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羊胎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羊胎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羊胎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5碗水，一天喝1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

0: 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阳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啊，这个多，这个呢你吃五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两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这个桃仁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效果好。哎，桃仁呢三克五克都行。这个桃仁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这羊胎盘跟桃仁合到一块儿，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羊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儿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呀，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给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

0: 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 6.1 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啊、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痒啊，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

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叫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儿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养胎盘？哎，你尿多，你气呀，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养胎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鹏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能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就接诊了一个老头儿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这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了这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傅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傅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历，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说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造。”我师傅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呀。”哎呀，我师傅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傅就嘱咐我，他说：“孟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杀鸡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1:1，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杀鸡油混到一块儿，你给拿过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6、7天绷住皮儿了。”8、9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杀鸡油1两，紫苏油1两，2:1混到一块儿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2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

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她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她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呀，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儿。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这问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样，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呀，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呀，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我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治不好，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棠。开喝，那这个必须喝。你说20-30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戒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儿走不动嘛，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
我们也是定制的。

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4个方了吧，第5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籽酥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儿啊。然后第6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母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羊胎盘，这样的话1天2只，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羊胎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1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那个老太太用了1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1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10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2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10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

0: 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而且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2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2盒，一盒790，2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啊，这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整完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阳台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2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羊胎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 糖尿病

0: 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啊，孟老师你好。
2: 哎，
3: 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2: 哎，我也高兴。你好。
3: 孟老师，
2: 哎，
3: 我是吉林的哈。
2: 啊，老乡。
3: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2: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3: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2: 啊，挺好，收到了。
3: 对。
2: 嗯。
3: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2: 啊。
3: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2: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儿吃。
3: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2: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3: 啊，收获吧，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2: 嗯。
3: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2: 哎呦，
3: 醒着就再也睡不着了，
2: 这挺痛苦。
3: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2: 嗯，
3: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2: 嗯，
3: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2: 嗯，
3: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2: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3: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2: 嗯，
3: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2: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3: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2: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3: 啊，
2: 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
3: 对对对对，
2: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得滴溜圆。
3: 对，
2: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3: 对。
2: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大补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

0: 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它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阳台盘，就那个农村你收点哈，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1: 是啊，挺好挺好，莫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阳台盘呐，我也得继续吃。可
0: 对。
1: 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0: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1: 对呀，您这方便。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阳台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儿，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呢，呀，孟老师
0: 可
1: 啊！
0: 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1: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
0: 哎，
1: 感
0: 不
1: 谢
0: 客
1: 了，
0: 气，好，祝你健康。哎，再
1: 哎，
0: 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
0: 嗯，
1: 哎哎。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3: 哎呀，我是您这个百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2: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
3: 是
2: 好。
3: 啊，我都康复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
2: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挺好。
3: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2: 你说
3: 我
2: 这
3: 感
2: 多
3: 觉真是
2: 巧，
3: 太巧了。
2: 太巧了！你好，你好，
3: 是是是，我
2: 哎。
3: 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2: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见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2: 你好，你好，哎，
3: 你看我是咱这个阳台盘的这个受益者，
2: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3: 哦，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2: 也算老病号了啊。
3: 哦，你看我没在吃这个阳台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2: 对呢，不打对着，这能控
3: 哦，
2: 制
3: 这
2: 住。
3: 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阳台盘啊，
2: 我就知道那百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3: 是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2: 挺快。
3: 餐前血糖是6.5，
2: 原先是8点多，就是降两
3: 餐
2: 点，
3: 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2: 这不挺好吗？你看，
3: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2: 这多好啊！
3: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阳台盘效果就这么好。
2: 好事，
3: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2: 哎呀，真好，
3: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2: 这不就
3: 我
2: 对
3: 说
2: 症
3: 实
2: 了吗？
3: 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2: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3: 是是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对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哎呀，中心治病有高招。哎呀，
2: 谢谢表扬我们，
3: 我给你点赞。
2: 哎，
3: 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2: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 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

0: 摆在那儿康复了一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1: 是
0: 啊？
1: 啊，是是啊。
0: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洋甘菊，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
1: 哎，
0: 们再
1: 是
0: 解
1: 是
0: 决
1: 是
0: 气。
1: 啊，
0: 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洋胎盘加十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
1: 哎，
0: 是？
1: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
1: 哦，
0: 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
0: 哎呀，
1: 好，
0: 今
1: 我
0: 天
1: 会
0: 十
1: 坚
0: 分
1: 持
0: 感
1: 这个
0: 谢。
1: 坚持的，
0: 我都
1: 这
0: 感
1: 个。
0: 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忠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
1: 是，
0: 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
1: 嗯，
0: 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
1: 好，
0: 好？
1: 哎，好，好，好，
0: 好不
1: 哎，
0: 好？
1: 好
0: 好
1: 的，
0: 了，同志，祝您健
1: 哎，
0: 康。哎，
1: 那
0: 再
1: 好，
0: 见。
1: 好，好，哎呀，
0: 嗯。
1: 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哎，再见。嗯。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的方法。
3: 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5: FM 91.8，
3: 北京时间7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7点钟，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多云，18到29度；松明站多云，17到31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阜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石林西站多云，20到31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秋北古者黑站晴，19到30度；广南站多云，22到33度；阜宁站多云，23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多云，19到31度；南华站多云，16到32度；祥云站多云，19到30度；大理站多云，16到28度；鹤庆站多云，16到31度；丽江站多云，16到30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
9: 应急常识365。
1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11: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 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七点零八分，我们来了。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大家啦。
2: 今天是5月22号啊，这个小满过了以后呢，天气是湿热交加哈。咱们昆明的天气前两天还说有点热，哎，今天就凉爽下来了。
1: 嗯，是的，但是生活里面啊，咱们也要让心呢凉一凉，不要呢在早间啊怒火中烧。虽然元气满满，可不要在路上啊起床气泛滥哦。
2: 是的，这两天气温有多变，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雨水也增多了，湿热感加重。
1: 嗯，
2: 但是小满的养生啊，讲究一个恰到好。好处贵在有度，那么平时的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来顺应节气调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4: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2: 小满节气呢，中暑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大。那么平时如果老人、儿童以及户外的从业者呢，更要重点防范了。刚才也提到了，小满节气里呢，大家多吃一些苦味的传统食材。那么防暑有哪些实用的妙招呢？我们来听听看。
3: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4: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

啊，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啊，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啊，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

0: 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FM 九一八
0: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来了，各位，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1: 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达到13.1亿吨，同比增长0.9%。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1: 2026年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2: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0市的外贸达到了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和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21号的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消息，截止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含枪的总数量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0%。
2: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里。
1: 中国足协21号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的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了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系的活动。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1: 新的一天，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熊猫、东北虎、江豚、朱鹮，万千物种都是蔚蓝星球的独特的瑰宝，让我们以谦卑之心与万物生长，
2: 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盎然的地球家园。
1: 新的一天早安啦。
3: 是谁的心啊，
4: 干嘛？哦，是谁

0: 追吧。 Morning 各位早，7:1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啦。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你知道什么冷知识啊？
0: 冷知识
1: 、特别冷的知识，
0: 冷门的知识啊，冷门的知识。比如说呢，我的性别和莎莎的年纪就是我们台的冷知识。
1: 这个知识可以不学啊，略过，来下一题。
0: 好，我昨天看到这条的时候，我说啊，我就不由自主跟着做了。请大家听一下，当你意识到你在呼吸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呼吸，你的呼吸就从自动挡变成了手动挡，你就会
1: 不自主的停下来
0: 数一下。本来你根本感觉不到呼吸，
1: 本来是个无意识的行为，当你去想它的时候就变成了有意识的行为，
0: 以此类推。当你眨眼，你感觉到自己在眨眼的时候，你就真的感觉到自己在眨眼。
1: 还有一个冷知识，蚂蚁它一天最多只睡16分钟。
0: 蚂蚁一天
1: 16分钟24小时，对，它都在工作。所以我们下次不要说勤劳如
0: 牛马打工蚁，
1: 对，你勤劳如蚂蚁。
0: 勤劳别说蜜蜂了，蜜蜂还得休息一会儿。
1: 对啊，蚂蚁只睡16分钟，哇，高精力高强度。哎，
0: 蚂蚁能够，冷知识有一条，蚂蚁能够拖动自身体重，哎，我忘了，
1: 对，那个倍数非常大，
0: 几倍的，
1: 对，那个倍数是相当大的一个倍数。
0: 然后包括昨天我说的那个跳蚤啊，本身它的
1: 也是自己
0: 跳跃高
1: 的
0: 啊，身高的大概100倍，我也是编的。昨天我是编的。
1: 好，现在是冷知识就编吧。
0: 大家有什么冷知识啊？
1: 还有玉米粒儿的这个行数，它是偶数，不是奇数。
0: 拿出个玉米，它有一排一排一排一排一排，
1: 你怎么数它都是偶数，它不是奇数。
0: 比如说它有两排玉米，
1: 那另外几排谁吃了？请问还没开饭谁吃了？
0: 偷吃了。啊，就是它只是偶数的排行，偶数行，它不是奇数行，很奇怪。

0: 对，
1: 自然界生物就是这样。
0: 另外经常爱健身的，比如像西哥这样的，他可以把他的手臂练得像麒麟臂一样啊，大腿练得粗壮有力，但是人类全身上下最强韧有力的肌肉居然不是手不是腿，是
1: 舌头。没想到，
0: 万万没想到，
1: 人体当中最有力的肌肉是舌头。为什么呢？因为嘴硬嘛。没，不是开玩笑的。
0: 那不是嘴活暗吗？
1: 不是开玩笑，这真的，
0: 这真的，
1: 就是，
0: 肌肉是舌头。
1: 肌肉啊，最强而有力的肌肉在人
0: 身体当中
1: 是舌头，就舌头。舌头平常我们也用不上什么肌肉啊。
0: 我们说话的时候都要用舌头呀。你忘了我们播音主持练早功，舌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啊！
1: 哎呀，播音主持的时候练早功啊，最重要的部分是看到哪个姑娘漂亮，站到她旁边练，这是最重要的。练早功最重要的，大家学会了吗？
0: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班的，
1: 不一个班的啊！好，不管怎么样吧，来就说一个冷知识啊。但是我在想啊，人身上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最强韧有力的肌肉是舌头，还有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器官可以放大数倍，又可以缩小数倍，你猜是什么？
0: 瞳孔。
1: 好，哎，你怎么知道？没有，其实是我们的心啊，心大了，路就不堵了。
0: 你的心不是能放大能缩小，是颜色太多。花
1: 心眼大了，
0: 花
1: 心花了，
0: 你的心
1: 的
0: 花哨，
1: 心花了啊，那
0: 世界就多彩了，
1: 不是择偶权就大了。
0: 好的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无论您在哪个地方听到了节目，哪个平台听到节目，都统一关注918的公众号。
1: 很多朋友说冷知识，七点半之前不堵车，七点半以后突然就堵车。
0: 哇，好冷
1: 啊！我也发现了，所有昆明人基本上
0: 就出门时间那么准时，大家是不约而同的吗？
1: 都是七点半，
0: 这
1: 七点半就出门了，
0: 这是太热了。
1: 好嘞，那我们继续期待，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 了。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周末带家人去农家乐采摘，村道土路可能坑洼不平，慢点开，避开大坑和石头，别刮蹭了底盘。农家乐门口停车别堵路，留个电话在车上，吃好玩好，平平安安回家。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7:2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说说啊，每人说一个冷知识，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啊。
0: 对对对，来和我们说说，看看您在生活当中您的了解的角度、宽度、深度啊，到底有什么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
1: 对，一人说一条啊，一下子觉得节目啊知识量一下子太丰富了。
0: 而且你会觉得原来生活有那么奇妙啊。
1: 好的，哎，一条冷。这是和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消息有关系啊。猪其上它的智商相当于人类的6岁小孩，很聪明。
0: 你确定？
1: 是的呀。
0: 确定是6岁？
1: 啊，对，差不多吧，反正
0: 三岁差不多了吧。
1: 我们都说你这个蠢猪，其实经过科学家研究啊，猪很聪明的。
0: 好，下面这条不是冷知识，下面这条是严肃认真的和您说件事儿。
1: 也和猪有关，我们马上来关注。据央视新闻5月21号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公告，菲律宾向世界卫生动物组织呢发布了猪瘟的相关报告。为了防止疫情传入，现在公告如下：
0: 第一，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以及相关的产品；
1: 第二，禁止寄递来自菲律宾的猪、野猪和其他相关产品入境，一经发现立刻做退回或销毁处理；
0: 第三，来自菲律宾的境界运输工具上卸下的动物性的废弃物、泔水等等，一律在海关的监督下做除害处理，不得擅自抛弃。
1: 说完了猪瘟，我们来说说油价。啊，今天的0点开始呢，加满一箱油会多花了3块钱，虽然不多，但是蚊子腿也是肉啊。
0: 那么从国家发

0: 单位了解到，5月21号，也就是昨天的24点，
1: 今
0: 天早上的0点，国内的成品油价窗口开始开启了。那么价格涨得看似不是太大，每吨是上调75块和70块。那么也就是说，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每升上调了6分钱，也就是加满一箱油多花3块钱。
1: 好嘞，油价涨了，电动车的势头也猛了。来看一下全球的汽车销量排行。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了一项最新的报告，在新能源危机的背景之下，全国各国的政府和消费者正在加速转向所谓的电动车。
0: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
2: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从2025年的超2000万辆增至2300万辆，占全年汽车总销量近30%。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多地电动汽车销量有所增长，其中欧洲和拉丁美洲电动汽车销量分别同比增长30%和75%。今年3月，近90个国家电动汽车销量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约30个国家创下月度销量纪录。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严重影响石油供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当前全球石油供应面临史上最大冲击，而电动汽车能提供一些缓冲。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比罗尔认为，电动汽车越来越受欢迎，标志着全球汽车市场和能源体系出现重大转变。
1: 真正的人工智能啊，电动车所谓越来越智能，需要的是视觉智能，而非现在的激光扫描。特斯拉官宣尖端版的 FSD 要入华了，这个真的是像模拟人看到的场景，而并非是激光扫描的那种死板的场景。
0: 所以呢，在今年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上，特斯拉的 CFO 表示，希望 FSD 能够今年第三季度获得中国相关部门的批准，能够顺利上市。
1: 今年2月份的特斯拉总裁中国部总裁陶林也曾对外表示，特斯拉辅助数据的无需出境会严格遵守中国的相关数据，符合本土化的训练能力，为后续更大规模的落地做准备。我来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啊，现在很多品牌的这个电动车所谓的智能啊，新能源智能呢，是通过先雷达扫描哪里有个人呐、哪里有个障碍物啊，然后再结合算法，然后呢再避开。但是特斯拉是什么呢？它是纯视觉，像人看到的那样。这种的话呢，我看过一个视频啊，一个分岔路口，正常特斯拉走到那儿呢就走了，然后其他车走到那儿也走了，特斯拉跟着一个新能源过去了之后呢，特斯拉到那儿停了一会儿，因为他发现旁边有一位交警叔叔正在往这个方向走，特斯拉看到了，他就分析大数据，然后呢转化算法，他说觉得停一停，果然交警叔叔过来以后招手停了一下，让隔壁的行人先走，是这样的，其他新能源就走。
0: 他已经能够预估到这样
1: 了，判断。
0: 天哪，
1: 很智能，非常
0: 太智能了，而且非常理性和客观。
1: 对，
0: 而且还冷静，
1: 冷静，
0: 他不会骂人，不会吐槽，
1: 哎，就是
0: 不会路怒，
1: 真的是智能应该用在这些方面，就是人眼看到的识别的东西
0: 啊。当然呢，智能用在下面这个方面也是非常不错啊，因为它可以替人来卷，就当你卷不动的时候，让它来干，它可以连续工作181个小时还不会停。最近的一场直播为机器人行业正式注入了强心剂了。当地时间的5月20号，Fink 的创始人啊，他在社交媒体宣布，他旗下的 F03 机器人在直播状态下已经24小时不间断的连续工作将近1周，而且完全依靠自主运行的情况没有出现任何的故障。
1: 根据最新的数据，这个机器人呢，自直播开始到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181小时6分钟，累计处理什么呢？它是什么工作呢？分装包裹。它分装包裹呢，处理了22.6万个包裹。一台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人，我昨天看到图片了。工作效率方面呢，每分钟它要分拣将近21件，分拣速度接近人类的每分钟30到40件，每分钟啊，接近人类的这种速度。
0: 我觉得
1: 它不出错，
0: 我觉得它绝对比人的这个效率要高，因为人可能刚开始
1: 会疲惫嘛，
0: 对，疲惫了以后你的这个效率会下降，但是机器人它是平均值，它不会下降，
1: 而且它不会 人这个疲惫了之后，你看你有没有看过很

0: 都分拣的时候啊，人一崩溃，
1: 容易错，
0: 就除了错，他还容易丢东西发火。
1: 嗯，
0: 比如说包裹啊，平常可以好好放的，
1: 这片滋捞捞呢，
0: 对，他就丢了，他就开始摔包裹了，他就野蛮快递了。但是机器人不会，机器人还是我看了一下视频，稳稳的拿起来放好，拿好放好。你看过那个窝里吗？
1: 啊，看过，看过。
0: 机器人总动员，
1: 就是瓦力他们当年在捡垃圾的时候，
0: 地球都没人了，他还
1: 他在不停的分拣垃圾，
0: 分拣了之后一个一个的堆好，
1: 有条不紊的
0: 堆好。我的天，所以真的是机器人这方面可以替代，很好。
1: 好，接下来所有活都让机器人干吧，我们人类就是干点自己喜欢的，就像西哥喜欢健身，就天天在健身房里上钱吧。
0: 说到这个健身啊，最近健身有一种热潮叫做Herox 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我简而言之吧，大白话说就是你喜欢撸铁，你喜欢跑步的，然后派一个专门找一个专业摄影师团队帮你拍这些所有的。我觉得
1: 这个和做秀有啥区别呢？
0: 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任何需求，但是没想到现在它竟然成为一个这个红海项目了。
1: 看来我们真的没看懂啊，
0: 没看懂。据随着 Herox 的走红，不少明星名人都参与社交平台之上呢，像各类运动展现媒体美型的照片都有不错的热度。然后呢，这个拍摄的价格是什么呢？啊，向选手提供官方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每一张120块钱，214元全套。
1: 而且呢，记者也发现了部分的摄影师承诺是双机位拍摄，
0: 两个人
1: 24小时内出精修。还有呢，摄影师本身就是一个 Herox 选手，所以他更懂如何站位，如何摆造型，如何捕捉你的精彩的瞬间。所以当你在朋友圈里再看到一些很精彩的健身照片的时候，不要怀疑，
0: 出钱了，
1: 可能是120一张的那种啊，
0: 120，
1: 有可能出的更高一些。你看150到400，就是很多，就可能摄影师的好坏就增加你的价格。
0: 现在、这个、
1: 就健身变成作秀了吗？
0: 现在真的是健身本来是一个就是自己喜好的事情，
1: 就愉悦自己的事情，
0: 怎么现在就是变成作秀了呢？这个赛道我也不看不懂，反正我不会买这个套餐。很奇怪，
1: 我们还是尊重运动本身吧。
0: 好吧，好了，7:30啊，现在处于运动当中的各位啊，我说的是动态的运动运行当中的各位，您在哪个路段读不读呢？也和我们说说看啦。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7:30，听听前方的路况，有请我们的路况好伙伴。今天的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好。
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的行车早高峰正在形成，行车的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城区的昆池中白塔路的国际天桥路段人行横道线路段行车拥挤，交管员呢正在指挥疏导，请注意服从指挥。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北市区红景路的武昌小学附近路段行车有的拥挤，排队8-9百米。行驶过了路口，通行情况恢复。二环东路长贵的高峰路段，石闸行驶往大树营。西二环的梁园上口行驶往明波立交行车的早高峰经常。昆市高速出石虎关枢纽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情况畅通。昆明主城经过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经过昆市昆玉三岔口广播立交杜家宁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目前行车情况也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便利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一到冬季，腰突患者就像开启了疼痛预警模式，原本稳定的症状突然加重，弯腰走路都会成负担。那这一节呢，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科学防护不踩坑。
2: 冬季腰突防护的核心逻辑是针对性破解两大问题。

0: 一、保暖，给腰椎穿件保暖衣，阻断寒冷刺激。出门穿戴护腰设计的厚外套，室内久坐时，在座椅上垫保暖坐垫，别让腰部贴着凉椅。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可在腰后垫一个薄枕，既保暖又能维持腰椎生理曲度。二、强肌，给腰椎加层防护盾，提升核心稳定性。不要久坐，每隔40分钟起身伸懒腰，活动腰部。提重物时用腿发力，别直接弯腰搬，坐姿保持腰背挺直，腰后垫一个靠枕，让腰椎处于自然曲线。如果冬季出现以下情况，说明腰突可能在加重，需及时到医院就诊。一、腰部疼痛，下肢放射痛持续超过一周，热敷休息后无缓解。二、下肢麻木范围扩大或出现肌肉无力，比如抬不起脚、走路跛行。
1: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来了，各位，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九点了，
8: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8: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说一说生活里的一些冷知识，来和我们一起来说说。比如小斧头，
7: 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8: 小斧头说：“早安，西哥莎姐，我来说一个冷知识，蜂蜜是不会过期的。”
7: 这个问题我有疑义，陈有疑义。啊，就是我们带货的时候，咱们你还记得我们大兴选之城，商城之前他卖过蜂蜜吗？
8: 嗯，
7: 我看了一下那个蜂蜜包装，
8: 黑蜂雪蜜，
7: 黑蜂雪蜜，
8: 我们还唱过，
7: 保质期2年。然后呢，我在想，小斧头这个说法也对，蜂蜜理论上是不会过期。
8: 我听过一个冷知识，说蜂蜜是天然的防腐剂。
7: 那为什么它在上面的标榨？
8: 但是我想说，
7: 标了2年保质期，
8: 因为食物它上市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保质期限。
7: 其实是这样的，我后来想了一下，两层关系。第一层像你说的，可能啊，瓶子会过期，所以呢，官方啊得在上面写一个2年过期保质期，瓶子过期。然后第二层呢是。他官方啊，怕你2年之内吃不完，不买新的。告诉你说，你就买回去2年，你就得换新了。
8: 你家也太省了，一个500毫升的蜂蜜，你2年都吃不完。
7: 哎，冷知识，蜂蜜。
8: 对，你们家很省，冷知识。
7: 冷知识，其实我家蜂蜜食用量不高，怕胖。
8: 还有 Cici 他说了，洗沙沙澡。要想皮肤好，不要喝牛奶，这算不算冷知识呢？当然不适用于小孩和青少年。他说成年人要想皮肤好，不要喝牛奶
7: 啊。不是有那个商家说啊，谁皮肤好是那个什么牛奶皂啊等等之类啊。除此之外呢，广告里面都说啊，这个美人出狱的时候啊，美人出狱，不是监这个不是监狱啊，不是出狱那个，是那个沐浴的浴啊。美人出狱的时候啊，都是要泡牛奶澡的。
8: 反正我是不喝牛奶的，我也不知道我皮肤好不好。
7: 好，好，好，好，
8: 好，太冷了，这知识。
7: 作为我的上班搭子，我必须得要一顿吹，
8: 必须乱夸。
7: 对。沙姐的身材我必须得哄，沙姐的颜值我必须得捧，同事的八卦我必须得拱。
8: 吹牛这事儿。

0: 没人敢说第一。
1: 对啊，反正呢咱俩一起在上班的时候划水摸鱼，把鱼肚皮摸到浮肿。这是我的上班搭子。哎，哪天我灵光乍现，我们
0: 又炸到啥了你？
1: 我们的互动话题能不能下周一说一说你的上班搭子？每个人上班搭子不一样。
0: 上班搭子，我觉得你生活搭子吧。现在有吃饭搭子，旅游搭子，逛街搭子，奶茶搭子，咖啡搭子，
1: 就是上班搭子。因为奶茶搭子，我们星期二说；健身搭子，星期三说，一天说一个。
0: 上班搭子太笼统。
1: 啊，上班搭子。
0: 其实很多人工作不像我们两个这种，能够每天固定两小时在一起，有如此多的交流和互动的。大部分可能哎，帮我盖个章，哎你帮我签个字，哎那个文件你帮我过一下。同事之间工作没有我们俩这么紧密的，
1: 甚至有的人。
0: 后来我和我朋友聊过这个话题了，他们正常的工作是流程类的，就你做一个我做一个，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不像我们这样会交流特别多，
1: 互动特别多。那哪天我们就是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就提前预约一下星期一，好不好？
0: 一会儿你就忘了，没事，
1: 没事，
0: 就先说了，放着吧啊！
1: 来，各位啊，和我们说说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一个冷知识，每人说一个啊，一下子就变成热知识，大家帮大家啊，咱们就啊博学多才。
0: 当然呢，这知识也够冷的了。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运动打卡，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冷知识了，很多人都第一次听过。
1: 下面的这个知识就要提示各位多注意了，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啊，回转寿司其实并不干净。
0: 近日，知名的回转寿司品牌寿司郎杭州一个门店呢被罚超过6万元，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该店被抽查出无证经营冷加工糕点，还有专用的车间管理不规范。此外呢，执法人员两度检查都发现餐具没有洗干净，
1: 20个餐盘当中有10个都是有藏污纳垢，都是有餐饮的残渣。处罚决定书显示呢，该执法人员在该门店自身专区抽查了10只餐盘，抽查着随机的，盛装成品的自身的铝盘上面处理有大量的水渍，还有呢食物残渣，就是上一个人用过的，可能没洗干净又拿来用。执法人员在出品区抽查了20只餐盘，10只上面都有残渣。随后呢，有投诉举报，执法人再次隔了几天又回到，已经隔了几天了，又回到该门店检查。待抽查呢，又抽了10件，发现其中有6件上面有饭粒残渣，仍没有洗干净，甚至可能洗都没洗。
0: 所以呀，
1: 人家还是知名品牌呢。
0: 这食品安全是让人揪心。那么儿童消费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中消协发布了6.1的提示，警惕盲盒。哎呀，很多孩子为此是花了大价钱啊。
1: 据央视新闻呢，中国消协昨天21号发布了6.1的相关提醒，近年来的盲盒、卡牌等新兴的消费形式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相关投诉也日渐增多。消协呢平台在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投诉者呢涉及的金额达到了4000多元，单起投诉的金额呢甚至高达30万元呢。
0: 当前的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的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他们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他们的学业和身心健康。
1: 我们在这里温馨提示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它其实去魅以后呢，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小礼物盒子，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是很低的，
0: 所以孩子们千万不要抱着在试一次，或许能收回成本这样的一个赌博心态。
1: 对，
0: 另外一方面要妥善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1: 同样是消费方面，除了盲盒，宠物消费也有宠物陷阱，花880块钱买狗，2天就死，维权难上加难的事。星期宠嘛，就是一个星期7天的宠物，星期宠是一种新的名字，它指的是购买1周内即生病死亡的宠物，常见的是活体消费的陷阱，有鸟啊、小猫、小狗啊等等之类。近日呢，镇江市消协就发布了消费提醒，不少消费者反映购买了星期宠后维权十分困难，有消费者在某平台花800多块钱买狗，2天后就死亡。所以呢，买狗之后呢，要确认细小和冠状病毒双阳性，商家拒赔，平台维权特别难。
0: 消费分析认为，问题根源在于部分商家呢涉嫌欺诈，隐瞒养殖场的环境和宠物真实的健康状况，并且设置了一个不退不换的霸王条款。消协建议消费者啊要优

0: 先选择正规的宠物店核验相关资质，而且要观察宠物的精神状态，签订书面的协议，要明确保障这个宠物的健康和赔偿责任，并且妥善的保存凭证。
1: 嗯，我见过那个，就是我们家养过狗啊，我们家养过两次狗，然后包括
0: 养过两只狗两次啊，
1: 前后的，然后呢也包括像小猫啊、小鸟、小兔子，我都养过，都是到花鸟市场现买。因为呢，一方面是你可以挑挑拣拣，
0: 你买菜呢你？
1: 哎，宠物，
0: 你说看个眼缘，
1: 狗和人是一样的，就是你看似长得一样，实际性格大不一样。
0: 那你怎么个挑拣法呀？
1: 要性格稳定，然后呢护主。
0: 护主，你这看他三眼知道护不护主了。
1: 我去摸他的时候、
0: 你这是通天的本领。
1: 哎，狗又讲究缘分的，你去摸他的时候他不抗拒。
0: 所以
1: 有的狗吗？有的狗对，就是眼缘，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有的狗是他长得差不多，都是白的，你样子也差不多，你摸他他不喜欢你，他
0: 就你一上手你就知道你们俩有没有缘分。
1: 有的小狗立刻就过来了，包括我养小鸟也是这样，小鸟不捉你就是好鸟。
0: 你可真是个好人。
1: 然后再讲呢，就是刚才在说到，我不提倡在网上买宠物，就是有的时候啊，商家把宠物压在那个小箱子里面，动都不得动，然后呢，要压两天三天。
0: 它来了以后会应激反应，它的情绪有很多很多的很暴躁的部分啊。
1: 对。
0: 然后啊，当然呢，养宠物这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啊，既然你要养了，就想好了，也不要遗弃它。
1: 对。现在
0: 一定要从一而终。
1: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领养代替抚养，那是抚养吗？领养代替购买吧，
0: 领养代替购买，
1: 对吧？咱们有的时候去领养一下，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宠物医院里面啊，或者是那个爱心救助站里面，有很多很乖的小动物的。
0: 我觉得你要不要养的话，你先给自个儿设一个小目标，比如说你先能够、能不能坚持先喂一下你们小区的流浪猫，能喂个一个月两个月能坚持，你再考虑你要不要真的养一只回家，
1: 还是有这个恒心，是吧？
0: 对啊。因为养宠物真的不是说是一时的高兴。
1: 现在有很多大学生30块钱买狗，然后呢养一个月就丢
0: 扔了，对，
1: 就扔了的，太不好了这种行为。所以呢，
0: 一定要从一而终，
1: 从一
0: 而终。
1: 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一个人对待宠物的这种做派啊，和他对待爱人的做派是一样的。
0: 那万一有人不养宠物，你怎么去分析呢？对吧？
1: 所以呢，在这里啊，提示大家，怎么。适婚的单身男女青年们一定要听西哥一句劝啊，我是过来人，刚过来过来不久，过了好几次，行了吧？
0: 好经验丰富，赶紧把你小本本掏出来
1: 啊，提示大家
0: 该说该记
1: 一个人对待小动物的这种心态啊，或者情绪啊，或者性格，和他对待爱情是一样的。他能否养得住一个宠物啊，对他能够持续的这个
0: 持续投入你的爱心，
1: 对，投入
0: 你的真心，
1: 哎，对，然后不遗弃不抛弃啊，说明他对感情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管住关照，以小见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肚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2: 早高峰来了，
13: 早高峰来了，
1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3: 邀你聆听。
14: 各位早，7: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5: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5: 大家好，我是莎莎。
14: 咱俩啊，就是喜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啊，是和冷知识有关系啊。
15: 来说一说生活里你知道的一些冷知识，说完让我们冷一冷，凉爽一下啊。
14: 越滑，哗众越取越丑俗。
15: 这名字够冷的。
14: 一个冷知识啊，当大家听到我们主持人在播这条消息的时候。就浪费了一秒钟。听君一席话，真是浪费30秒啊！
15: 米色曹他说了：“早安，齐哥沙姐，
14: 你说，
15: 我说这个算不算冷知识呢？
14: 啥？
15: 人均寿命，日常饮食粗略的测算一下，平均寿命78岁为例，日均进食1.5公斤食物，一生大概能吃40吨左右。”40吨，
14: 人的一生啊，
15: 能吃
14: 东西是40吨左右的东西啊。大象有几吨？我们以大象具象化，几头大象？
15: 就你们这辈子就是吃掉几头大象而已。
14: 吃了几头大象的这个食物，相同重量的食物，人一生啊。
15: 所以每天省着点，省着点啊，也就那么多，
14: 也就那么多，
15: 吃
14: 完为止，吃
15: 完就没了，
14: 吃完就没了。你别说。你别说，哎，人家说传统文化是这样的，你吃肉是有一定量的，你吃够了，你就不想吃了，
15: 嗯，
14: 对吧？你就腻了，其实也科学，对吧？
15: 还有佳明他说了，对待小动物的态度可以作为选择另一半的一个参考，
14: 嗯、
15: 我站西哥这边，
14: 有眼光，有品位、
15: 哦，
14: 你看，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对一个人对待小动物的这种情绪啊，
15: 嗯，
14: 啊，是否值得付出啊？那他是否就比如说小动物生病了，
15: 对，
14: 然后呢，他是否带他去看病啊等等之类，和对待感情是一样的。
15: 我再给你们补充一下吧，比如说你是一个热爱动物的人，那么你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最好也找一个和你有相同爱好的人，这样家里不会有冲突。
14: 嗯，比如说你喜欢猫，我喜欢狗，
15: 或者说比如说你是喜欢猫的，但是你另外一半对猫啊过敏，不喜欢养小动物，
14: 另外一半喜欢养鱼的，然后呢
15: 养鱼就喜欢划水的
14: 猫啊，猫就喜欢吃鱼，结果呢两个人不欢而散了，
15: 所以呢
14: 也不好。
15: 对、所以最好是遛狗的找遛狗的，遛猫的找遛猫的啊，这样就变成一只猫变成两只猫，家庭更和谐。
14: 哎，大家得到这个冷知识了吗？就是考验另外一半的时候，你先看看他对小动物的态度，
15: 这叫价值观的筛选。
14: 还有第二种呢，是看看他对服务员的态度。哎，
15: 这叫性格的筛选，
14: 你回味一下，
15: 和人品的筛选。
14: 对，一个人要是对服务员呼呼喝喝的，然后呢趾高气扬的，这人不咋地。
15: 另外呢，认识一个人最好一起去旅行，因为吃一顿饭他可以伪装、但是如果是进行一个
14: 深度的这个两个人的陪伴
15: 旅行，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真实的人性会藏都藏不住。
14: 对，然后认识一个人呢，还有个冷知识啊，看看他的人品，就是跟他借钱。
15: 这是西哥考验人常用的手段。
14: 小姐，借我2万块。
15: 他动不动就给我借。
14: 借我2万块，
15: 我都借

0: 我考一下你，
1: 我都借的，我都借的，我西哥
0: 来打开你的威力袋，
1: 对必须我把我所有额度都借你。
0: 哎，今天说到这个冷知识啊，大家是不是没想到啊，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很多有趣的知识啊，那要提示大家，说到冷知识呢还有一个这件事儿，冷知识呢有很多让人震惊的这个场景，我们一个一个例数来看看看大家到底知不知道。
1: 比如说，
0: 哎，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好几个，哦，说过了啊好，
1: 西哥看稿子认真一些
0: 就是人类啊，我们举一反三，人类全身上下最强而有力的肌肉是
1: 舌头，
0: 没想到吧，舌头。
1: 但是下面这个冷知识估计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都有印象，就比如说
0: 70、80、90
1: 那个墙面哈是上白下绿，比如学校、医院、公共场所，甚至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是上白下绿，那为什么要刷绿色的？
0: 来，我们接下来就给该各位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70、80、90后面看到的墙面。
1: 其实小的时候我问过我妈，为什么刷绿色不刷其他颜色？
0: 绿墙。
1: 对，为什么非要是绿的？
0: 因为当时的墙面呢，大多数是石灰墙，容易脏，不耐磨，在墙的下半部约为1.5到1米左右，刷各大医院、学校、公共场所、车站都会刷上绿漆，是因为保护墙面受到磕碰无损，脏了也只需要湿布擦拭，既耐用又方便。这样只刷半墙的做法，既节约了涂料，也符合当代物质条件有限的时代背景。
1: 当然呢，这个疑问是我小时候的疑问，为什么是绿色呢？那么答案是这样的，一方面可能受到苏联建筑风格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啊，绿色在当时是最常见的时代色，用于军工用品、工业设备等等，它给人一种沉稳朴素的印象。那么从视觉感觉来说，颜色也相对的柔和，有助于减少视觉疲劳啊。当然除了绿色也有浅黄、浅蓝，只是绿色最为普遍。
0: 其实绿色最舒服，那个年代的墙面啊。
1: 我有一个冷知识，小的时候我睡觉睡不着，我就开始抠那个墙皮。
0: 对，那个墙皮啊，
1: 抠抠抠抠抠，长大以后突然发现
0: 它的质感和其他墙皮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比较脆，
1: 特别脆声，
0: 然后一脆它有一层薄薄的，
1: 对，可以抠，特别好玩。
0: 哎，几个毫米的那种
1: 解压的效果。
0: 哎，然后包括教室也是这样刷的，
1: 对
0: 对吧，现在的教室
1: 就不想上课，那个人开始抠墙皮。
0: 哎，我们小时候的，哎，有八零后的朋友在收听节目吗？
1: 就60、80、70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吧。
0: 我们的厂矿啊，那个时候厂矿，我记得我们的医务室，那个时候叫医务室啊，
1: 对，卫生所，
0: 卫生所、幼儿园啊、理发室啊等等之类，全是绿皮，绿皮的那个墙面，淡淡的绿皮，
1: 对
0: 吧？对，它也不是翠绿的。你说其他
1: 颜色它那个绿还比较奇特。
0: 赫鲁晓夫绿，
1: 好吧，这个名字挺好。
0: 因为呢，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楼房叫赫鲁晓夫，
1: 赫鲁晓夫楼，
0: 赫鲁晓夫楼，就是上去之后呢，左一户右一户啊，大板房，我们现在板式房，很通风的。
1: 对，
0: 现在很多的小区啊都不是这样的，点房，2梯8户甚至16户，可难住了。那个时候的楼啊，多好住啊！
1: 说一个墙皮，你延展那么多呀？
0: 哎，我怀念那个年、美好的年代了。哎呀，
1: 你已经长大了，
0: 是你可以甚至老去了，就是一个人岁月的
1: 老不老，有人比我更老。
0: 哎呀，真是，其实时代过得太快了。
1: 对对对，所以说每天的生活啊，给自己安排的丰富一些，不要亏待你的每一个属于你的人生。
0: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每人说一个冷知识了。大家有什么事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呢？
2: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0: 8 o'clock AM。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来了，各位，路上堵了怎么办？我们马上问问小伙伴。昨天早上的是淹水，今天早上淹水应该没有了，还堵车吗？我们有请江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4: 一个早上，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东三环经过环形张了口朱家村丽江，行驶进入昆石高速残余北路汇入口，昆石高速汇入口车流相互干扰，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行驶过了这一交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昆明高速上行线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由锦绣丽江经过成贡服务区，行驶往市中路口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1.42，还是在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太平村爬坡路段车多，经过大树运行驶往虹桥，虹桥行驶往两面四，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运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了各位，昨天呢早间确实淹水，一下子令交通啊拥堵不堪。那么这两天到底还会不会下这么大的雨，高温情况又怎么样呢？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前方的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李翔你好。
1: 你好主持人。